0: 辽赛和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在山东聊城市举行。来自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轮滑选手同场竞技，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中展开角逐。聚焦6至12岁少年儿童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33名选手同场竞技。比赛设儿童组及少年丙乙甲组，设置速度过桩、花式绕桩、双人花式绕桩等多个项目。
1: 这块场地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的速度过桩，这个项目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但是呢踢了这个桩会有罚时，每踢一个桩加时0.2秒。
0: 赛场上，小选手们在标志桩之间灵活穿梭，连续完成绕桩、跳跃等动作，既考验滑行速度，也考验身体协调性和动作完成度。
2: 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一起比赛，能锻炼我的抗压能力。
0: 同样精彩的还有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赛事吸引了633名6至18岁的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在速度轮滑赛场上，选手们沿着赛道频频加速，在你追我赶的激烈角逐中，全力冲向终点。
3: 我一开始站在起跑线上很紧张，但是滑起来的时候他不紧张了。我跑完发现我跑第一，我感觉非常开心。
4: 我刚才比赛挺轻松的，我发挥了我的正常水平，我很满意。
0: 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在赛场上同场竞技，赛事不仅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让他们积累经验，检验训练成果。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挖掘一些后备人才的这个苗子，然后推广这个项目的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儿童出行安全。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这其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乎孩子的安全。前几天，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6: 哎，小朋友，
7: 你家人呢？
6: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
7: 找爸爸呢。
8: 快去哪儿找了，你知道吗？
7: 他找爸爸。
6: 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0: 经过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待。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孩子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最近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出行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聆听英雄事迹，沉浸体验历史场景。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
9: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Ooh.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陈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1: 玩了这个 VR 体验，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0: 走出纪念馆，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能促进社交连接与信息获取，也存在增加心理健康风险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可能。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2: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炫酷的比赛。最近，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
2: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
3: Китайские сапёры.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西瓜还有小橘子们，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营地呀、非常的漂亮，所以呢在开始游戏之前呢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来一起说一起露营吧。好的，那第一个环节呢就要考验我们的小橘子们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
0: 大点声，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太好了，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游戏是什么吧。

哇，小朋友们手拉着手要去哪儿呢？没错，这就是小橘子们的第一项挑战，摘苹果。快看，好大的苹果园啊，有好多美味的苹果。一会儿大西瓜和小橘子们要一起做苹果派，这些苹果都会

两个小朋友为一组，互相帮助，发现大的苹果就把它们摘下来放进筐里。看，这也有个苹果，快把它摘下来吧。

0: 大大的苹果，用手一揪它就下来了。
1: 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多好多苹果，
2: 我摘了四个，一二三四，
0: 我摘了三个，我再摘一个。

0: 四个苹果。
1: 去采过苹果，不能叫采苹果啊，我去摘过苹果，还带他们摘过草莓、樱桃，可能就这三种吧。
2: 他很喜欢采摘这种活动，然后自己摘的水果就觉得特别甜。
3: 哇，第一组小朋友们已经完成了挑战，接下来要看第二组小朋友们的表现啦。

0: 我跟姐姐去摘苹果，我觉得摘苹果特别好玩。
1: 刚才看他跟小姐姐手牵着手一块儿进去摘苹果，其实还挺感慨的，觉得小朋友瞬间长大了。其实就是多带他们出来体验生活，就是亲近大自然，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那有一个苹果。

0: 苹果，我把它摘下来去做苹果派。我怎么只有两个？那咱们俩再去摘一点吧。好的。
1: 好了，我们走吧。摘了五个苹果，我数数你的苹果有几个？一、二、三、四、五。我也再摘一个吧。我特意选了一个大的苹果和四个小的苹果。
2: 这个环节真是太有趣了，小朋友们和大自然有了亲密的接触，一定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哦。哇，好棒啊，每个小橘子都摘了好多苹果，让我们一起去做美味的苹果派吧。

0: 前要先洗手哦。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我们的四个小橘子啊，表现得非常好。他们摘了很多很多的水果，大声告诉我，这种水果叫什么呀？
1: 苹果。
0: 爱吃苹果吗？
1: 爱。
0: 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橘子们就要和大西瓜们一起来做一种很好吃的甜品，名字叫做苹果派，吃过吗？没有，是不是？那你们今天来着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尝到自己亲自动手做的这个苹果派，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跟红果果一起动起来啊！首先呢，我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面团，给大家看看面团，还准备了一些调味品，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绿色杯子里有白色的颗粒，你们看一看是什么呀？
2: 白糖。
0: 白糖真棒。然后这个蓝色杯子里，之前已经看过了，牛奶。那粉色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呢？
2: 奶油。
0: 淡奶油。还有一颗什么呀？
2: 鸡蛋。
0: 嗯，好，当然今天的主角就是它啦。红果果已经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了，可以装饰在我们的苹果派上面。好，接下来呢，拿出这个面团，小朋友们动起来啊！在这个案板上面呢，我们给它按摩一下，给它按摩一下，就是揉一揉，团一团。对，小朋友仔细闻一闻，香不香？哇！你们觉得里面加了什么呀？
3: 黄油。
0: 哎呀，真棒！没错，加了好吃的黄油。接下来呢，拿出这个小托盘，先把牙签拿出来啊。拿出这个小托盘，我们把这个团好的面团呢放在这个小托盘的中间，用手呢给它摁平了。
3: 我已经把它摁平。
0: 你要放在这里面摁平，才可以哟。把它摁成一个小面饼，嗯，小面饼啊，可以中间摁的多一点，四周的边边可以凸起来啊，用我们的手指把中间这样往下摁一摁。哎，
4: 他说他之前在幼儿园也做过苹果派，是重阳节的时候孝敬老人，然后今天在自己就是自己跟妈妈一起做，然后一块儿就是享受自己亲手做的食物，觉得这种活动真的挺有意义的，可以多带他亲近自然，然后自己动手体验。
0: 小朋友来用牙圈给他戳小洞洞，这叫排气孔。好，戳好了，像一块大大的饼干。好，先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拿出这个大碗，放到自己的面前啊，拿出大碗，然后呢，把牛奶倒进去，把淡奶油倒进去。会磕鸡蛋吗，小朋友？不会的话，可以让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啊。磕一个鸡蛋在这个大碗里面。哇，我好厉害，真棒，小朋友会自己磕鸡蛋了呀，好厉害呀。好，接下来呢，拿出我们的小手指，嘎嘎嘎，变成什么呀？嘎嘎嘎，变成小鸭子，抓一些白糖撒进去。
5: 不要把杯子里的白糖都倒进去，要不太甜了啊。
0: 哎，撒一点点白糖，苹果本身它就会带一点甜味儿，是不是？而且小朋友尽量少吃点糖，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啊。好，都撒进去了，对不对？接下来呢，拿出这个搅拌棒，把它们呢混在一起，成为好朋友，好不好？来，像红果这样给它搅拌起来。
6: 小俏平时特别喜欢做一些蛋糕和饼干，我也会领他去那些店里边做，然后他的动手能力还

0: 是很强的。
1: 好，把搅拌好的这个食材呢倒进这个盘子的中间，倒的差不多就行啊，不用倒的太满。好，我觉得差不多了。好，就快完成了，小朋友们不要着急。我们看啊，现在这些食材都是生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呢放进烤箱里烤20分钟啊，然后呢才会用到这个苹果。那我们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小朋友可以来尝一尝刚才自己摘的苹果甜不甜。
2: 其实我主要在旁边看，主要在旁边闻那香味儿，准备吃呢，倒确实真没帮什么忙。
1: 哇，怎么样，自己烤的这个苹果派香不香？小朋友们闻一闻。当然啦，没有完全做好哟。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知道吗？
3: 知道，
1: 是
3: 这个苹果酱。
1: 对，把苹果酱抹在我们的这个苹果派上面啊，来，像我这样用勺子的背面给它铺一铺，小心别弄破了啊，因为我们烤得非常的有层次，非常的好看。可以均匀的涂抹这个苹果酱。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苹果片装饰在这个苹果派上面，小朋友自己随意装饰啊。哇，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苹果派呢放到这个炉子里面再回炉一下，一会儿就可以

0: 程，要知道这是小朋友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怎么样亲自动手做的苹果派，对不对？那跟外面买来的味道肯定不一样，你们想不想尝一尝？来吧，开动吧。好香啊，小朋友开吃吧，开始尝一尝。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啊，给爸爸妈妈也尝一尝。
1: 我觉得我和爸爸一起做的苹果派会很好吃。
2: 我觉得确实是啊，这苹果派跟外面买的不一样，可能它没有外面那么甜，但是我觉得特别的香。

0: 我和妈妈一起分享。
1: 我们所有人都鼓鼓掌，今天都太棒了啊！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大西瓜们把奖牌拿出来，挂在我们的小橘子的脖子上，鼓励一下。今天大家配合得非常默契啊，小朋友表现得非常棒。好的，最后我们面向机头，说出我们今天的口号，一起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彩色卡纸放一排，水果形状区分开，分清形状和颜色，匹配成功真精彩。
1: 水果大作战，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彩色卡纸。
3: 哇，地上有好多五颜六色的卡纸呀，小朋友们在玩什么呢？哈哈，原来他们在玩水果配对的游戏。紫色的是葡萄，放在紫色卡纸上
4: 是葡萄。
3: 红色的是苹果，
5: 这是苹果。
3: 这个是什么呢？对了，绿色的是西瓜，黄色的是香蕉，
6: 这是苹果。
7: 这是西瓜，
8: 这是香蕉。

0: 哈哈，小朋友们可真棒呀！水果大作战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宝宝们对形状和颜色的感知能力，还可以锻炼宝宝们的想象力和专注力，在思考的过程中也可以收获游戏的乐趣哦。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运水果真有趣，按照顺序传下去，按部就班有秩序，水果都到筐里去。
1: 快乐传水果。
2: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海洋球、小皮球、塑料筐。
0: 哇，小朋友在玩运水果的游戏，前面的小朋友不用回头就能传递给后面的小朋友，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依次传递下去，最后一位小朋友放入筐里，看小朋友们多有默契呀，有条不紊地传递着，真是太棒了。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运水果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身体协调能力，还可以培养宝宝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增强上肢力量的训练，还可以培养幼儿之间的节奏感和默契程度哦。

0: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活动活动身体吧。摇摇头，提提肩膀，扭扭屁股，我们一起让身体活动起来吧。踢踢腿，动动小脚，伸伸胳膊，叫上你的小伙伴，一起动起来吧。
1: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欢迎大家，
5: 欢迎大家来到
4: 明
5: 世明
4: 堂
5: 天地大课堂，
3: 去做切

0: 真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汤姆猫超能战队。

0: 差一点，迟到的超级英雄。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这条绝密留言信息发给一个叫金杰的小同学。你们好，市民小朋友，感谢你们的邀请，我们将作为特别嘉宾参加巅峰城小学的展示课，敬请期待，我们一定会去的。
3: 这是巅峰城超级英雄的承诺，
2: 到时候见。
4: 巅峰城超级英雄在这儿，我的班级。
1: 你们听见了吗？他们真的要来，还叫了我的名字。这也太棒了吧。
5: 我们从来没参加过展示课，这次一定非常好玩。我要背上他们，使出超速移动跑来跑去。
6: 好，但是你要小心，别被我发射的小玩具绊倒了。
7: 等我要给他们展示我的最新的发明——作业辅助机。
5: 作业辅助机？不是吧？
7: 当然，谁会不喜欢做作业呢？
0: 别担心，我的羡慕表演能挽回大家的好心情。
5: 杂耍？不错啊，
0: 但我要抛的不是网球，而是小孩子或者巨石也可以啊。
4: 或许小孩和巨石一起抛会更棒的。耶、yeah! ！
5: 老师大概率不会同意的。哦，
0: 不管怎样，我希望我们的超能力展示能让金杰他们大开眼界。哦，哎呀，
5: 那是什么东西？
0: 像是行走的垃圾卡车，
3: 浣熊派。
7: 他们的目标是银行，
5: 我们得阻止他们，要快。
0: 可金杰的展示课怎么办？应该来得及吧，先解决浣熊派再赶去参加展示课。让我们行动起来，
3: 进超能弹，
8: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哈。

0: 好好好，又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1: 投降吧，浣熊派！不管你们想做什么，立刻停止！我说真的，立刻，我们还有事要忙。
2: 准备好被我的最新杰作痛扁一顿吧，浣熊废铁机器人！哇！
0: 等我们解决完你们几个，废铁浣熊就会砸扁整个银行，到时候所有钱就都是我们的了。
2: 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
3: 说实话，我觉得机械浣熊会比较好听一点。
2: 谁问你了？
4: 出击！
1: 好了，让我们把这个机械大块头送回废品厂吧，我还要赶去抛小孩和巨石呢。
2: 别着急，巅峰城超级英雄马上就来了，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来的。
5: 那也许他们会给我签名。
2: 你们知道他们厉害在哪儿吗？他们永不言败，比如巅峰号火车失控的那次。
3: 那个机械浣熊的力量确实不一般。
2: 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
1: 本恩，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我在想办法找出这家伙的弱点，
7: 但我受到了干扰。
8: 你们听，
3: 快停下！
2: 嘿，在想什么呢你？
1: 我担心。
2: 是因为间谍吗？
1: 我过意不去，我不想违背承诺。对付这家伙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想的多得多。哦，
2: 好了，我受够了，看机械浣熊要怎么应对我的超速移动。谢谢你，峰峰，我欠你个人情。
1: 尝尝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怎么样？耶，成功了，机长，我们去参加展示课吧。什么？不会吧！
0: 你们真以为我们这么容易被打倒吗？
3: 是啊，从之前的战绩来看，好像是这样。开个玩笑。
1: 这简直没完没了！我们要赶不上展示课了。
2: 还有一次，他们阻止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摧毁巅峰城。
9: 好了好了好了，所以他们可以挡住巨石，却不来参加展示课吗？呵呵
2: 呵，才不是，他们会来的，他们对我们承诺过的。
1: 我们彻底来不及了。嘿，浣熊派，要不然现在做个了结，要不就等我们几个小时回来再继续如何？
10: 原来他们这么幽默的吗？
1: 我没开玩笑，虽然我确实很幽默。没骗你们，我们得去个地方。
2: 我们的英雄还有个重要的约会呀。
0: 了结这一切的唯一方法就是你们承认落败，我们带领机械浣熊占领巅峰城。
2: 啊，我最后说一次，他叫浣熊废铁机器人。你们想得美，巅峰城超级英雄永不言败。
11: 好事吗？
2: 那就走着瞧吧。汤姆，这不像你，你怎么会想要暂停呢？
3: 是啊，巅峰城需要我们超级英雄。
1: 可是金杰也需要我们，我忍不住去想，他一定认为我们爽约了，那他该有多难过啊。
6: 金杰最崇拜我们了，他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1: 我想你说的对，我们还有个机械浣熊要对付，计划如下，我们各自

0: 成功了，
1: 我好像找到他的弱点了。
2: 哼，说什么呢？弱点？哼，他才没有弱点呢，小傻子们。
3: 我知道了，通天神拳飞射。
4: 气喘，他不是叫废铁浣熊机器人吗？
3: 冲天神拳归位，
2: 好耶，
5: 成功了。尽管欢呼吧，小废物们，这事儿没完。
2: 没错，我的下一代机械浣熊。
4: 不对呀，你不是叫他？
2: 闭嘴，
3: 快走，我们还能赶上展示课。
0: 别忘了带上我。
2: 我来捎你一程。
3: 不要害怕，巅峰城超级英雄来了。
6: 哦，你们迟到了。
3: 静姐，我们
6: 你们承诺过的。
3: 是的，很抱歉我们来晚了，违背了对你的承诺。但是浣熊派造了个超大的机器人，漏了一地的油，还朝我们扔卡车。我们真的很想赶过来，但首要任务是先解救城市，不是吗？
6: 浣熊派漏一地油的机器人，拜托，我的天哪，这是有史以来最离谱、最炫酷的超级英雄故事。
3: 所以，你不生气了？
6: 我怎么会生气呢？我最崇拜你们了，忘了吗？你们总是能守护巅峰城的安宁。
3: 是啊，没错，我们一直都全力以赴，而且永不言败。
7: 那个机器人有多大？
8: 你能给我签名吗？浣熊机器人有多大？当然，出于教学目的问的。
3: 出于教学目的，好吧。
9: Hehehe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

0: 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汉克的好点子。哦，好耶，哇哦，好
2: 啊。啊，哇哦，什么东西啊？啊，
1: 哦，
3: 哇哦，这东西不错啊，本。它是什么？
4: 我把它叫做本伯格，它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请看。
3: 哇哦，它能帮我叠衣服吗？
4: 当然可以。
2: 它能帮我洗画笔吗？
4: 当然。
5: 那它能帮我挠我够不到的地方吗？
4: 说说看，你具体是哪里呀？
5: 对，就是那里。哇，本，你的脑子这么聪明，几乎可以实现任何你想做的事，你真的很棒。
4: 汉克，出什么事了吗？
5: 只是有时候我会想自己要是有另一种超能力就更好了。
2: 但能拥有百宝手枪的只有你耶，
3: 尤其是你用它创造了这么多意外的惊喜。
5: 对，问题就在这儿，就算我非常专注地用意念去控制，可发射出来的还是没什么用的东西。百宝手枪发射。
3: 汉克，朋友，
5: 一次也好，我希望它能发射出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比如我想要弹弓，它就给我弹弓，而不是一条巨大的短裤。
1: 但它的腰带确实弹力十足，汉克，开个玩笑。
5: 可是重点不在这儿。
4: 也许我可以改造你的百宝手枪，让它匹配上你的脑电波，这应该是可行的，但要等你变身后才能验证。我这乌鸦嘴。整个巅峰城在晃动。天哪，情况不太妙。
2: 是地震了吗？
3: 是巨型外星机器人吗？
5: 还是超级无敌大沙锤？
4: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震动的原因。
3: 我们最好先变身。
5: 那我现在能正常使用百宝手枪吗？
4: 应该可以。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超能弹，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3: 脱离

0: 有史以来最棒的一个点子，我们一直挖到银行，然后偷走所有的钱，没人会知道是我们，真是太机智了，所有钱都是我的了，我的
1: 啊，难道不是我们的吗？
2: 不是吧，还要等几个小时吗？
0: 不会，还不用等几个小时呢，如果我没计算错的话，应该几分钟后就到了，然后我们去拿钱。我们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1: 会是银行吗？
2: 不是，好像是根管道。
0: 糟了，好像还不是根普通管道，那是巅峰城的主要输水管，它又裂了，我们得赶紧撤退。
3: 好吧，没发现巨型机器人。本，你确定没弄错吗？这里风平浪静。
4: 奇怪，你们现在就在上一次震动发生的位置。
0: 我会飞了。好吧，原来只是一股水流。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7: 真是太可怕了。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别担心，我会接住你的。
1: 不用了，本不是说了吗，他已经改造过百宝手枪了，正好让我来试一试。
2: 我觉得这事有点悬，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0: 说的对，
1: 你们看好了，百宝手枪发射，给我降落伞。成功了，他发射的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啊。本，你真是个天才。
3: 虽然这是事实，但我们还有正事要做。
4: 救命，这里需要救援，超级英雄们。
0: 别害怕，市民朋友们，交给我们，我去救车，你们去救人。
3: 发现原因了，
5: 浣熊派在地下挖隧道，撞破了主要输水管。
6: 浣熊派
2: 早该想到这事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0: 晚点再处置他们。本，能让水停下吗？
5: 我正在入侵城市供水系统，如果我成功关闭总阀门，那些水柱就能消失了。
0: 很好，在那之前我们先解救市民。
7: 别害怕，女士，我来救你。
0: 我们需要绳索，要快。
1: 绳索马

0: 上就来，已经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1: 哇哦，我还以为会是臭袜子、破垫子之类的。
0: 那都是以前了，从现在起，我只会创造好的东西。嘿，怎么回事？
2: 别担心，下面交给我吧。滑翔飞翼，展开。
3: 救命！救命！
0: 我来救你！我有最新升级版的百宝手枪。嗯，给我救生艇！
1: 干得好！拦住了，
0: 好像出了点问题。
2: 天哪，是风风！
1: 本，你还要多久才能关闭总阀门？
4: 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
0: 撑住啊，风风，我们马上来救你。
1: 我需要一个超重的物体来压住这东西。
0: 你确定要我帮你吗？可是，
1: 快给我一个铁针！
0: 一个铁针，马上就来。
1: 好险，谢了，朋友。不好意思啊，风风。我能接住，好吧。我不能。
0: 抱歉，各位。我真的以为最新升级版的百宝手枪能做得更好些。
2: 也许你的百宝手枪根本不需要改造。
0: 是吗？
1: 你仔细想想，之前的百宝手枪效果这么好，正是因为你的点子是独一无二的。
2: 虽然有时候会有巨型短裤这样的大乌龙，但它总能解决危机。
0: 是吗？也许你是对的。本，你能让它回到原来的样子吗？
4: 收到。可以了，
0: 这次我要用自己的方式解救巅峰城。百宝手枪发射！哈，橡胶手套。
1: 好，交给我吧，是个好主意。
0: 你确定？
1: 绝对独一无二。
4: 关闭总阀门，三二一。
1: 好了，巨大水球救援计划圆满成功，干得漂亮，朋友。
0: 谢谢你们，从现在起我会相信我的想象力，它好像总是不会出错。
2: 完全同意。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
1: 这个大家伙要去的地方很远哦。
0: 哦，我知道要用什么了。百宝手枪发射。
1: 下一站废品厂。
2: 不是说计划万无一失吗？
5: 是啊，都怪那条挡路的水管，但幸好我们没被水淹。
6: 朋友们，千万别看。
5: 可恶！
1: 恐龙复活之日。
7: 斯坦菲，
8: 我在。
7: 你也觉得我很厉害，强大到令人难以置信，对吧？
8: 您说是就是吧。
7: 我有个疑问，通常最厉害最强大的反派都会有很多手下。
8: 是这样的。
7: 那我为什么没有可以使唤的手下？
8: 这我可以帮您啊。
7: 真的吗？那太好了，怎么做？
8: 也许我们可以启用神奇复活红宝石，它能赋予物体生命，

0: 他们能把我衬托得更强大吗？
1: 当然可以。
0: 正合我意，带我去找那个宝石吧。
1: 乐意为您效劳，您的战车已备好。
0: 嘿嘿，啊哈。
2: 放松，放松。啊，好耶！
3: 哇，哇，太棒了，安吉拉！
4: 哦，我还以为这下肯定要倒了，该你了，汤姆。
5: 呀，啊，小意思。
3: 小心点，它还在摇晃呢。
5: 小晃动不成问题，让我来露一手。
2: 啊，你确定要撑那一块吗？
5: 必须的，你们知道的，我最喜欢冒险了。看看看看，积木塔依旧稳得很。
3: 天哪！
5: 万万没想到，没关系，我来收拾。
4: 也许下一次，你可以轻点啊。啊哦，博物馆里有情况。
5: 怎么了，本？
6: 强大的灯，
3: 那家伙，
4: 那就是神奇复活红宝石。
5: 神奇什么玩意儿？
4: 传说它的力量能赋予任何物体生命。
2: 你是说魔法吗？
4: 这不是魔法，是科技。如果戈登成功启用复活宝石，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
5: 我们赶紧去看看，让我们行动起来。
6: 进超能弹。
7: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5: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0: 选谁呢？选谁呢？
1: 这些武士怎么样？
0: 不要。
1: 那么这些骑士呢？
0: 不行。
1: 或者那个复活岛雕像呢？
0: 不要，我想要酷的、特别的，能衬托出我就是强大戈登。哦，找到了，太棒了！恐龙，没什么比恐龙更强大的了。斯塔菲，我就要他们。嘿嘿。我们启用复活宝石吧。
1: 恐龙的野性难驯，您确定您能掌控它们吗？
0: 哈哈，我可是强大戈登，我有什么掌控不了的？怎么可能会有问题？恐龙，我命令你们立刻复活。怎么没有作用啊，斯坦菲？
1: 复活宝石需要能量来源激活，试试把它放进您的战甲里。
0: 他们绑在战车前，让巅峰城见识下真正的力量。快跑，恐龙！驾！
2: 快看，复活宝石！
3: 哇哦，它真的起作用了！看那边的恐龙骨架。
5: 不要害怕，各位巅峰城市民，我们会结束这场侏罗纪闹剧。
3: 说得好，
0: 想得真美，小废物们，我强大戈登。
6: 戈登戈登戈登戈登，
0: 现在我说了算，这两头史前巨兽只听我的命令。好孩子，乖乖坐下。跑了，没事。去转几圈。好的，撞翻那个垃圾桶。
3: 斯坦菲，帮帮我。
1: 抱歉，我不会说恐龙语。
5: 好了，是时候把这些恐龙打回冰河时代了。冲天神拳，飞射！
8: 停下。

0: 可以伤害他们，他们是有数百万年历史的珍贵化石。嗯，
1: 也就是说要温柔点，
2: 不能用拳头吗？一小下也不行吗？
0: 恐怕不行，我们得原样归还这两具恐龙骨架。
3: 过来孩子们，你们这样让我很丢脸。坐下别动，按我说的做，我命令你们。
4: 斯塔菲，怎么训练恐龙？
5: 恐龙是史前生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亿3000万年前。
3: 别说这些没用的呀。这和我想的不一样啊。
4: 我要的是宠物恐龙，让所有人看到我的强大。
2: 有点难办，如果不能使用武力，要怎么拦下这两个侏罗纪坏蛋呢？
1: 我可以用旋风困住他们。
6: 快停下，你的旋风风力太大了。
1: 我错了，我这就停下。
6: 想到了，我能用软垫子裹住他们，这样就不会碎了。百宝手枪发射。这真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2: 我和你说，其实我很温柔，我是世界上最温柔最细心的超级英雄。哇哦！打扰一下大块头，当我没说。
6: 哼，根本没办法阻止他们。
1: 本，你有办法逆转复活宝石的力量吗？
7: 收到，有点意思。复活宝石本身没有能量，也就是说，啊哈，果然它的能量来自戈登的战甲。
2: 那么也就是说，
0: 我们得从战甲上取下复活宝石，让恐龙恢复原样。
2: 小菜一碟，我得爬到那上面。
6: 我有个好主意。
2: 不得不说，这两个皮揣子非常适合爬窗。是你的手枪发射出来的吗？
6: 不是，是我们在洗手间里拿的。
2: 恶心。你好呀，强大戈登。当当
3: 当，你要干什么？
2: 把复活宝石交出来。
3: 不可能，我可是强大哥。
2: 听着，戈登，交出复活宝石，让恐龙回去继续做史前化石，我们就把这当作你犯了个大错。
3: 我强大戈登永远不会犯错。
2: 那要不这样，你交出复活宝石，我带你安全回到地面。
3: 我不需要。

0: 好吧。
1: 斯塔菲，这复活宝石只会给我带来麻烦。斯塔菲，我再也不想看到它了。
2: 我们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
3: 终于拿到了，我要准备下去喽。
1: 还有我，
0: 我知道该用什么。
3: 下去吧，戈登，它能让你平稳着陆。
1: 你竟然要我强大戈登，跳到一块愚蠢滑稽的垫子上，想都别想。
3: 随你吧。
1: 哦，斯塔菲，这和我计划中的恐龙复活之日截然不同。
4: 想不到我们竟然把恐龙化石完整的带回来了，
5: 真是了不起的解救行动。
3: 这件事告诉我们，对易碎的事物一定要非常小心才行，对吧？
5: 接住了。
3: 好尴尬。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5: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咦，盒子在动，
11: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食冻根薯条，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
0: 嗯，
13: 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哇！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
0: 嗯，
13: 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

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剑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0: 迷你版汤姆。果然还是嘉年华最好玩了，
1: 这儿可真热闹，
2: 有美味的小吃，
3: 有刺激的项目，
0: 还有谁也赢不了的游戏。不过今天不一样，
1: 你要去碰碰运气吗？
0: 你说我靠运气，我全凭实力。看好了各位，撤。
4: 好耶，
1: 哇吼，恭喜优胜者啊！
0: 我要红色的最大的那个，要拿就拿最大的，是不是？
1: 想多了，那是给最终大赢家的，你要击落三个才行。
0: 啊，最威猛的巅峰城超级英雄的迷你钥匙扣，这有什么用？啊，
5: 大头教授。
6: 巅峰城的渺小民众们，我本来想要嘉年华上的终极大奖，结果却只得到了一个迷你钥匙扣。
1: 我既然获得了钥匙扣，必须得好好报答。既然你们喜欢迷你的东西，
6: 那就来试试我的缩小射线吧。
7: 缩小射线，哇，朋友们，我们得赶在他把一切缩小之前阻止他。
0: 那让我们行动起来，
5: 进行超能弹。
8: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是吧？
1: 我不会让你得逞。谢谢你。不用客气。
9: 啊！你们几个保护好码头，我想办法入侵大头飞艇，然后关闭那个缩小射线。
0: 我试试从下面摧毁它。这招怎么样，大头教授？万万没想到！
10: 别走啊，有巅峰城超级英雄在就没问题的，相信我。
0: 天哪，我和爆米花一样大了，幸好金杰没买黄油味的。
1: 天哪，汤姆变迷你了，你看到他掉哪儿了吗？
2: 没有，注意观察脚下，别踩扁我们的迷你版队长。
0: 嘿，我在这里，看爆米花这边。
10: 哇哦，我得赶紧跑。
0: 哇，小心点，大脚小孩。哇哦，朋友们，我在金杰这里，快来找我。
1: 你听见了吗？通讯器里好像有蚊子的声音。
9: 拜托，听得见吗？是我，是我呀。我正在尝试增强
7: 信号，连接上汤姆的通讯器，这样我们就能锁定他的位置。
2: 我们先尽力牵制住大头教授，百宝手枪发射。你有麻烦了，大头教授。怎么会？要不我还是吃了吧。
1: 原来是巅峰城的速度型选手。
10: 没打中，想得美，气死你！
6: 等你变成蚂蚁般大小，你还能跑得像现在一

0: 是怎么了？
1: 糟了，惨了，你的大发明似乎没电了哟。
2: 我的缩小射线怎么可能没电？哦，是电源没插。可可，昨晚你应该给机器充电才对。
3: 等我充到电，我就把你们通通都变小，然后把你们全塞进我装着脏纸巾的口袋。
1: 真恶心。
4: 我们最好在汤姆进他口袋之前找到他。嘿，汤姆，你在哪儿？
5: 我在这里。啊，我离作战地点越来越远了。我现在这么迷你，还怎么阻止大头教授？我到丛林了。真没想到，别看我现在很迷你，但我的超凡力量还在。
6: 扫描仪检测到一股超凡力量大爆发，汤姆一定在那。
7: 汤姆，你能听到吗？我正在确定锁定你的位置，在那，不要动。
5: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我不动了，我就待在这里。不太对劲，是洒水器。
6: 你看见了吗？
0: 是的，今年的虫子可真多。
6: 不是，冰淇淋买一送一，等一切行动结束，我要吃两个。
5: 这下本肯定追踪不到我了，但我得想办法引起他的注意。新超能力，喷嚏之力。
1: 够了，这些虫子太讨厌了。
5: 安吉拉，是我，汤姆。
6: 停住手，这是汤姆，对不对？
1: 哦，哇哦，你真的变得好迷你呀！
5: 我要控诉，我掉到了爆米花桶里，差点被人踩扁，还被洒水器喷射出去，飞越了整个码头。
6: 你没事就好。小朋友，
1: 你来的正好，大头教授又来了。
5: 我也想帮忙，但我这么小，恐怕帮不到你们太多。
1: 你提醒我了，你变小了。
5: 你不用老提这事的。
1: 我是说，这事儿只有你能做到。汉克，我们可以趁大头教授不注意把汤姆送上去。
7: 这个主意很棒，等汤姆上了飞艇，我们试试逆转缩小射线。
6: 百宝手枪发射，准备好了吗，小朋友？
5: 我们行动吧。
6: 抓紧了。
1: 一架纸飞机？
6: 不用夸我，我知道我很机智。
2: 耐心，耐心！啊，
8: 缩小射线终于充满电了。
5: 好的，安全着陆。好了，本，然后呢？
7: 找到连接缩小射线的控制面板。
5: 找到了。然后呢？
7: 互换两极，让尺寸调节器的效果逆转。把刻度从小调到大。
5: 好的，明白。不得不说，小小的也非常棒。机器人兄弟，冷静。
8: 可可，你在干什么？别跑来跑去的。给我安静点，我正在瞄准呢。
5: 不好意思了，兄弟，我还有要事。

0: 街的好朋友，谢谢你们。
1: 你算什么守卫机器人呢？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做。你们以为逆转缩小射线就赢了吗？那我也可以再调回去，这次你们没机会了。准备好变小吧，这一次还要更小哦。
2: 你想得美，大头教授。
1: 大头教授绝不会就这么被你们打败。
0: 回到正常体型的感觉真好，不过我得承认小小的也没什么不好。
3: 这倒也是，这样一颗爆米花可以够你吃一星期了。
0: 就算我变得超迷你，我依然可以做出非常大的贡献。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干
13: 啥吧？干啥吧？
14: 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9: 五色英雄集结。
2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3: 营养，
2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8: 健康。
2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4: 好吃。
2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

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杰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阳的故乡。
1: 找到了，我的祖先们为了寻找能代替天心果的食物，尝遍百果，刻下了这本百果集。这
0: 在这儿呢。
1: 不好意思啊，晚上我看不太清。
0: 我来帮你吧。
1: 我看看啊。在这里，铃兰用来骗我们的果子是白白果。
0: 白白果？
1: 是一种毒果子，听说吃了之后会得暴食症，神志不清啊。吃的越多，毒性越强，而且被中毒者咬中也会中毒啊。
2: 你还有什么心愿没完成？说来听听。
1: 别担心，紫色星空草的花粉能解毒。
0: 解毒？那天穗虫的毒能解吗？
1: 不能。
2: 没事，赵林，咱们还有天穗后这条线索。

0: 这种草长在附近的红山上，那里有三个太阳。
1: 三个太阳？真的假的？
0: 绝对不会错。
2: 那解药的事就交给我们。

0: 老板，果子来了。
1: 老板，你慢点儿。
2: 我还是觉得小智说的有点离谱。
3: 一大早，八方湖就自己送上门了。
1: 星云呢？
4: 管他呢，跟上。准备。
2: 王妃，看什么呢？
5: 没事，走吧。
0: 老板，什么情况？
5: 好饿，还想吃东西。这应该就是红山了。你看，哪有三个太阳？
2: 三个太阳应该有别的意思，先找线索吧。
6: 等一下，你看这三座山峰跟白果池上的很像，星空草会不会就在山上？
2: 那我们去看看。
1: 哥，老板怎么比我还能吃啊？
0: 不知道啊。
1: 哎，是鹏飞的无人机。
2: 没有星空草啊。看来暂时没法用了，
6: 剩下两座山，我们直接去找吧。
2: 嗯，
0: 跟上。
5: 好饿啊！
0: 哎，老板，咱别没苦硬吃啊！
7: 老板，吃蛋白棒吧。
1: 老板都饿红眼了。
2: 这个山头也找过了，哪有星空草啊？
6: 这有个山洞。
2: 这儿也没有，只剩下一座山了。
0: 哟，好久不见呐！把八方湖交出来吧。
2: 那好吧，这就给你们。
0: 老板，接着！
2: 石头！
1: 老板，你的小鱼眼！
6: 鹏飞，你还好吗？
2: 快去找解药！
6: 小心点
1: 儿！老板真的中毒了？
2: 是啊，宝石症就是中毒的体现，咬到的人也会感染毒素。
0: 妹妹，别被他们忽悠了，咱们赶紧追赵林。老板，妹妹到你了！
8: 得拦住他们，不然赵林就危险了。
6: 空草应该就在这儿吧。
1: 哥，我好饿呀。

0: 毒发了，这也没有星空草，哪儿弄错了？
1: 好饿呀！哎啊！
0: 鸿飞，是我，你醒醒！好，都散了。等等，如果这样看，就是三座相连的山峰和三个太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那座山。鸿飞已经神志不清，不能把他留在这儿。想吃饼干就跟我来。到了。是星空草。鸿飞，你
2: 这是哪儿啊？
0: 鸿飞，给。
3: 什么意思？给颗烂野果啊？
0: 看来恢复正常了。你刚刚也中毒了啊？这就是有三个太阳的地方，这些星空草救了你。你看，太阳上升的过程中受到山峰遮挡，看起来就像出现了三次。
3: 原来如此，厉害啊赵林。
0: 你也很厉害呀，这么能吃。
4: 太感谢你们了，这事儿总算是解决了。
0: 不客气，但是没有天星果你们该怎么办？
4: 放心吧，一切都会好的。
0: 嗯，会好的，我也一定会找到天岁后治好爸爸的病。再见啦，粉红鼠。
5: 再见。
6: 再见。
7: 我见到了妈妈，妈妈竟然说铃兰是好人，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期待下集《柳暗花明》。哇哇！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 DG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3: 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4: 上集，为拿解药，我们寻找有3个太阳的地方，中途遭遇偷袭，赵林破解谜题救了大家。
5: 柳暗花明。
6: 啊，没路了。啊，这边。
7: 哎呀，
6: 对。这里是啊，指针指向对面。但对面是悬崖，我过去看看。
7: 那我去找找从哪儿可以爬上去。
6: 当心点，星云。

0: 滑了吧？
1: 火车没有能爬的地方。谢云，
0: 只是扭了下脚，问题不大。
2: 你们没事吧？
0: 没事。哎，
1: 这是什么？
0: 这之前被藤蔓挡住了，怪不得没看见呢。
2: 王飞行云，你们看上面。啊？跟八方湖上的饼造型一样。去另一边看看。
1: 啊，是跟上面一样的齿轮，这上面也有一只鸟。
2: 王飞，再弄齿轮试试。
1: 好。
0: 啊，鸟动了，
1: 可是也没有啥反应啊。
2: 那另一边呢？
0: 我去试试。
1: 也没反应啊。
2: 我知道了，就像八方湖的把手一样，让两只鸟相对。

0: 老板，您什么时候来？
1: 目标即将离开跟踪范围。
0: 什么新方案，值得老板专门跑一趟？这么爱操心，也不怕长皱纹？
2: 竟敢在背后议论我！
1: 老板，
2: 哼，胆儿挺肥呀。
0: 不会有下次了。
2: 给你们俩介绍一位新同事。
1: 还是老板高明啊！
2: 你们两个找机会拖住鹏飞、赵林，剩下的就交给他了。
3: 啊！哇，好宽敞啊！
4: 岩柱上有天穗虫的雕刻，看来没走错路。
3: 三个洞口，该走哪个呀？
4: 这地形崎岖又狭窄啊。星云，你脚受伤了，就在这等我们吧。
3: 好吧。
5: 赵林，我们俩一人探索一条路，如果谁找对了就大喊通知对方，如果都不对就回来走第三条路。
3: 嗯。啊，谁啊？啊，
4: 啊！

0: 你是
1: 是妈妈呀，孩子。
0: 不可能，我骂他。闪电纹。

0: 找到你了，
1: 妈妈，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
0: 妈妈一直在找你啊，但没想到中途被人类抓住了，是铃兰救了我。
2: 铃兰？她是个坏蛋。
0: 铃兰是个好人，如果不是她救了我，我们母子也不会团聚啊。嗯，铃兰在研究天岁后的秘密，人和动物都能受益。
2: 那他也不该抢鹏飞和赵林的八方湖呀。
0: 八方湖是很重要的线索，他们两个还是孩子，找天岁后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交给像铃兰这样的成年人处理，你说对不对？妈妈不想你再冒险了，跟我一起走吧。
2: 啊，他们是我的伙伴，我不能丢下他们。
0: 但妈妈得回到铃兰的身边呀，得报答他的恩情
2: 啊！
0: 等做完这件事，咱们就回家，再也不分开
2: 啊！
0: 要不你在路上偶尔留些记号，妈妈呀就跟在后面，这样就不会再把你弄丢了。
2: 嗯，
0: 真是妈妈的好孩子。来，这些蛋白棒给你，很好吃的
2: 啊！
0: 对了，为了不引起误会，不要告诉赵林鹏飞我们见过面
2: 啊。有萤火虫飞进来，嘿，那右边的洞应该是出口。赵林鹏飞，
3: 妹妹，关门。
4: 就剩一个出口了，看你们怎么逃。
5: 七旅，
2: 我来啦。
4: 不是刚刚幸运掉的吗？
2: 啊！是谁把我的蛋白棒给幸运了？
6: 哼！我们进入一个溶洞，里面别有洞天。小心，前面没有路了。请期待下集《巧斗白龙》。巧斗白龙。

0: 些石头像锥子一样。
1: 如果在电影里，这些石头就会咻咻咻的掉下来。
2: 让你吓我！
1: 这冰冰，王妃，小心！
2: 人类太弱了吧？这点冰面算什么？
3: 还嘚瑟吗？
4: 王妃，我们把草绑在鞋子外面吧。
1: 哦，这样就可以增加摩擦力，在冰面上行走了。
2: 果然不错。

0: 的指针不动了，是不是摔坏了？
1: 应该不是，看来我们得自己找路了。
2: 奇怪，
0: 这里没有出口啊，难道我们得原路返回？
3: 哎，
0: 上面的那块石头好像八方湖上的虫卵雕塑
3: 啊。
1: 果然很像，
0: 可能是线索，用无人机看看。
1: 嗯，
2: 像是人工雕琢的。

0: 走吧。这冰面比较薄，小心一点。
1: 哦。
0: 哎，这洞顶有些石头带着荧光。不要再踩碎了。也就是说，洞顶是我们刚进溶洞时踩的冰面。
2: 这小小溶洞暗藏玄机啊！
0: 我们找到了卵、幼虫、成虫，就剩下结晶茧了。我们继续找吧。
3: 嗯。这里地形复杂，我得给妈妈留个记号，好让她能找到我。就留在洞顶的冰面上吧，这样妈妈就能知道冰面的下方还有空间。
2: 这小子干嘛呢？
0: 嘿嘿，救援！星宇，你还好吧？
1: 嗯，刚才有一块石头是软的。啊，
2: 软的？
4: 这是什么呀？
2: 看起来好像一条白龙，
0: 这怪物有点像洞猿。啊，看它身下，是像结晶茧雕塑的石头。

0: 长期居住在洞穴的洞员视力非常差，靠听觉和嗅觉生存，但感光灵敏。
1: 先救我一命，你们再聊天行吗？
0: 可能是灯光让他受刺激了。王妃，关掉灯，就地打滚，沾点泥，遮蔽气味，不要动。

0: 让他挡住结晶剪机关。我来引开他，你们快去启动机关。
1: 东飞，你快去。
2: 这是啥东西啊？看着像动员怪蜕下的皮。
0: 居然变色和环境融合了，这么神奇。

0: 该暂时安全了。啊，这柱子上的图案和之前404房间那个机关很像，应该也是大祭司设置的。指针又开始转了，盖子也转了。这个图案像一棵树，或许下一个线索和树有关。
1: 既然都找到线索了，不如咱们休息一会儿吧。和动员怪周旋累坏我了。
0: 好吧，我们沿着岩壁走向巨树，岩缝里都是天穗虫。啊，他们醒来了，请期待下集《岩壁惊魂》。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智能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是深海鳕鱼，
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三岁了，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5: 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哇哇！
8: 上集我们发现溶洞密道，在绝路中破解密道关键，来到新的地道，八方湖出现新线索。岩壁惊魂。
9: 爸爸，我们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我很快就会回来救你。
10: 星云，
11: 奇怪，赵林，看到星云了吗？一觉醒来就不见了，我总觉得星云不对劲。
9: 啊？
11: 昨天我看见星云手上竟然有蛋白棒，那是梅良喜欢吃的东西。
9: 真的吗？
11: 真的，从冰面上摔下来之前他拿出来看了。还有在动员怪那里，他爬到洞顶上去留爪痕，为什么？哎呀，留记号啊。在电影里星云这是要叛变。
9: 打住打住，这些都得等我们先找到星云再说。
10: 星云，
12: 多亏了星云你留下的记号，妈妈才能找到你。你还好吗？没受伤吧？苦了你了。
13: 妈妈，你知道吗？八方湖转动后拼出了一棵树，赵林说树可能是重要的线索。
12: 啊？妈妈这一路跟着你的记号走过来，看得心惊胆战的，恨不得立马过去保护你。
13: 啊，妈妈。
12: 星云，你去把八方湖拿过来交给铃兰，她肯定能更安全地带我们去找天岁后。
13: 可是
12: 这一路太危险了。星云，听妈妈的话，妈妈不想再和你分开了。
13: 妈妈不了解赵林他们，说的也不一定对。
9: 星云，你去哪儿了？星云，我们到处找你。
13: 我上厕所去了，赶紧上路吧。
11: 哎，等等，在动员怪那里，你为什么要爬到洞顶留爪痕啊？
13: 磨爪子呀，指甲长长了就磨一磨。
11: 我怎么觉得你是要故意留记号给谁？是不是铃兰？
13: 我没有。
9: 鸿飞，话不能乱说。
11: 我的直觉一向都很准，我看出木野骗你的事儿，你忘了？而且我还看见你拿着蛋白棒，我们可没那玩意儿。

0: 那你说说从哪来的？
1: 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你们竟然怀疑我投靠林兰，连赵林也不帮我说话，我姐的还不行吗？走开。
0: 心，我们先分开探一下路吧。
1: 我走这边，你们走那边。
0: 我和星云再聊聊。让他俩独处一下，把话说开也好，说不定能缓和一下他们的关系。奇怪，星云去哪儿了？怎么跑这么快？是不是又在留记号？
1: 我
0: 那个蛋白棒，这附近只有梅良有，是他给你的，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投靠林兰？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1: 好啊，就这么不相信我？那大家也没必要在一起了。八方湖我也有出过力，我拿定了。看到了吗？我刚刚是被石缝卡住了脚，手扶着墙是为了把脚拔出来。
0: 对不起啊，我刚刚没看到。
2: 莫非星云，这两条通道中间是相通的，我找到出口了。
0: 这怎么关系好像更糟了。就是蛙大哥说的那个大坑吧？天心树上方有四个雕刻，和八方湖的指示一样，可能这儿就是八方湖指引的目的地。下去看看吧。
3: 你们看，岩壁那边的小路应该可以下去。
0: 这条路有点窄，要小心一点。这岩石缝隙里有天穗虫，
3: 这点缝能有多少虫子啊？真是太多了吧！
0: 啊，这里只有天穗虫，没有天穗后。
3: 我们快走吧。
4: 机会了，
0: 路断了，这该怎么过去啊？
2: 荡过去。
3: 仲林，让我第一个吧，我想早点离开这些虫子。
2: 好吧。
0: 没事儿。

0: 救命啊！
1: 按照老乌龟教的天岁虫舞，我再也不会跳那么尬的舞了。准备跳过去，
0: 我先来。嘿，
1: 我不知道我还能拖天岁虫多久啊。星云，你继续跳舞，不然天岁虫就要过来了，别管我。
2: 赵林是个好人，一路上他都信任我，保护我，我怎么能
0: 这么多天岁虫，有什么东西挡一下就好了。
1: 对了，

0: 好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哇哇，
2: 巨树。树四个雕刻
3: 和八方湖显示的信息一致，应该就是这儿了。你们就地搜查，别放过任何线索。
4: 是，老板。

0: 不会是被星云识破了，他骗我们的吧？
1: 不可能，我的演技可是一流的，那傻孩子现在死心塌地。
0: 嗯，
2: 这树难不成暗藏玄机？
3: 老板，我这就去把它砸开。
0: 你就会用暴力，能不能用脑子？
2: 还真有机关，但这形状和404房间仿八方壶的体色很像。看来这传说中古月族人用来指示方向的八方壶，能够指示天岁后所在的方向。我推测开启机关得用到八方壶。
0: 埋伏起来，守株待兔。
4: 你没事吧？
3: 哎，没事，我这么矫健的身手，走，真是福大命大呀！
4: 你们看，巨树就在那边，我们走吧。
5: 青云，谢谢你之前救了我，
3: 不客气。

0: 之前的事不提了，以后嘛，看你表现。
1: 小屁孩，也不知道是谁刚刚被吓得交代好事了。
2: 母妃，压岁钱我会帮你好好处理的。
0: 不劳您费心了，等结束探险，我就把压岁钱花光，请全家人吃大餐。
2: 能找到解药救了爸爸，他就又能和我一起探险了。我还有好多事想和爸爸一起去经历。
3: 啊，我也想和妈妈一起在森林里好好的生活下去。
2: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妈妈的。
0: 这有新发现，你们看啊，
2: 应该是古月族的房子，我们进去看看有什么线索。
4: 这有很多捕虫工具和虫笼，岩缝中还有那么多天穗虫，这很可能曾经是虫穴。
0: 有可能。你把谁当抹布呢？
4: 这好像是荧光蘑菇的孢子。星云，你在哪儿蹭的？
1: 啊，那边的石板。
2: 对了，我们还要啄木鸟石头给的荧光蘑菇呢。
0: 这块石头和荧光孢子产生了反应，能显示图案，
4: 但这些图案只是起到装饰作用。
2: 继续往巨树走吧，说不定那儿有我们要的答案。

0: 这是八方湖的底座。都闪开点！啊，是机关！
1: 机关出现了，快上！
2: 等等，心急可吃不了热豆腐。
0: 这个石块会不会是要踩上去的？
3: 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踩下错误的石块大概率会触发机关。
0: 那我们找块石头压下去吧。没反应，
3: 换另一边试试。
4: 还是没反应啊。
3: 难道要两边同时按下去？可这附近没那么大的石头了。
0: 那我去试试。
3: 哎，等等，万一有机关怎么办？
0: 啊，你们
3: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惹刀锋，

0: 我的脸！
1: 来电池无精华补补。
2: 事情。

哎，

0: 总算摆脱了，多亏了你的毒蛇。你们看，老板不行了，是啊，
1: 老板，没有八方壶，这个机关根本就没用。
2: 没粮，暴力破门。
3: 知道天灾后的位置了，她是星云妈妈。星云，你要做什么？请期待下集《巨树危机》。长龙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5: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蛙开始，去横琴长龙，蛙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好吃。
8: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钙脆虾条。
4: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飞鹤新非番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为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
0: 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

0: 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上集我们来到巨树，通过解谜发现入口，并且挫败了铃兰他们的伏击，终于进入巨树内部。
2: 巨树危机，
1: 没想到树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空间。唉，就是有点热。小心点，小魔球。
2: 星云，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0: 这一撞有用吧？
1: 哎，这有钥匙孔。啊？啊？啊？这里面也是空的。如果这幅画后面有暗格，那其他三幅会不会也有？
0: 我去看看。钥匙孔
1: 啊！
0: 可这些画的后面都是空的，
1: 是不是要找什么东西放进去？
0: 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对。到底要放什么东西啊？
1: 从逻辑上来说，每幅画后面的东西应该都跟内容有关。这是老人。其他三幅是婴儿、小孩、成年人，四个不同的人生阶段，这会跟啥有关啊？啊，这不就对应上了八方湖上的四个雕塑吗？虫卵、幼虫、成虫、结晶茧，是天穗虫的四个不同阶段，对上了，
2: 没错。
1: 把这四个雕塑放进去试试。这个石块质地很奇怪啊，有点像陨石。我们之前在古月族旧屋里看到的石雕画好像也是这样的材质。
3: 天色群虫难得安，只因一人之贪念眼聚衰老，遍寻天岁后以求永生。然群虫与虫号自有神秘灵犀，彼此相连，相生相惜。天岁后离群之日起，虫群变入颠态，追随虫号千里万里，沿途袭击，无休无止。被咬之人均蓝纹附体，命不久矣。
1: 啊，像一场梦。你们感受到了吗？
0: 真过分！原来大祭司抓天岁后是为了永生。
1: 不对劲，这段信息是大祭司留下的，他说的可能另有其人。
2: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是在忏悔罪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0: 天岁后被抓走之后，天岁虫会疯了一样的追随并产生毒性。我推测他们可能跟蜜蜂一样，会产生用于沟通的信息素。
1: 嗯，被天岁虫攻击的人都会像爸爸一样身上出现蓝纹。当年的虫灾也不是自然灾害，罪魁祸首是那个想要永生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大祭司，那会是谁呢？大祭司一路留下线索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他和石雕画材质一样，会不会也能和荧光孢子产生反应啊？
0: 那咱们试试。

0: 想去哪儿啊？
1: 哥，那丫头身上的石块就是新线索。
0: 交出来。
1: 你休想。
0: 那就别怪我了。
2: 我刚刚看到有碎石掉到桥下面，砸出了裂缝，裂缝里面有像岩浆一样的液体，这太危险了，我们得赶紧离开。
1: 桥要断了，快走。
0: 小屁孩，敢耍我们。那八方湖冒出新线索石块，星云交出石块，否则
3: 星云
2: 怎么回事？
4: 要不要和妈妈团聚，你自己决定。
3: 啊！救命啊！
2: 星云，真的是你妈妈吗？你可别被他们骗了。
3: 对不起。

明兰他们和妈妈说的不一样，我想离开，可没想到妈妈竟是他。请期待下集《树胶沼泽》。哇！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我们来到巨树内部密室，获得更多关于天穗虫的线索。关键时刻，星云拿走线索，背叛了我们。
1: 树胶沼泽，
2: 你怎么能拿星云的妈妈威胁星云？
3: 我错了，错了。
4: 想什么呢？加入了我们这个团伙，我们这个团队，你最好别动什么歪心思。
5: 哼，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有歪心思了？
6: 哎，别吵架嘛，正事要紧。
5: 行了，
2: 星云会变身还有一些价值，
5: 你有空嚷嚷，不如破解一下线索。
2: 星云，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吧？
6: 肯定不会，是吧，星云？
5: 嗯，好，那你们要一起好好合作哦。
3: 是是是是。
4: 老板，这应该是一幅地图，这是起点，这是终点。哎，你还知道些什么？
5: 在大树里面，我和赵琳他们确实看到了一些画面，想的是人类抓走了天穗后。
2: 地图，抓走天穗后，我猜天穗后都被运到了地图上的终点，
5: 看一下要怎么过去。
4: 根据陨石上的方位对比，应该朝那个方向走。
5: 看看那是什么？
4: 哦。

0: 像是树胶形成的沼泽，挡住了必经之路啊。
1: 这就有点麻烦了。
2: 星云，你身手敏捷，要不去帮大家探探路？星云。
1: 嗯。

0: 我们可以爬上这棵树，然后跳到旁边的树上，再沿着树枝前进。不过要小心树上的树胶，粘上之后不太好清理。
1: 嗯，干得不错，星云。
2: 周林，你坚持住，我带你回去看医生。
0: 浑身沾满了树胶，好难受啊。
1: 先休息一下吧。
3: 看你脏的，来快擦擦。
0: 红白无鼠
4: 有
0: 妈妈你
3: 我没事儿。
2: 颜料蹭掉了
0: 妈妈你受伤了吗
3: 没有啊，
0: 给我看看。
3: 我没事儿，星云。
0: 妈妈
2: 你怎么回事？
3: 刚才颜料蹭掉了，我怕被发现，一激动我就……
1: 再有下次就把你送回马戏团，继续过之前那种没有自由的生活。
3: 星云
0: 啊，
3: 妈妈刚才是太累了，一累呢就乱发脾气，妈妈向你道歉，咱们快点赶路吧。
0: 啊，没关系的，妈妈。
5: 我觉得星云可能是个隐患。
4: 不会啊，星云挺聪明的。
5: 就是因为聪明才是个隐患。
0: 啊，前面没有路了。
5: 老板你看，那儿有块巨石，或许能做咱们的落脚点。
4: 那要怎么过去呢？
3: 星云，要不你变成大树给大家搭个桥。
0: 你们上来吧。
1: 你先过。
5: 还挺结实吧？
0: 快点，我撑不住了。
4: 小可爱，我来救你。
0: 谢谢，不客气。
1: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

0: 饿了吧？快吃点儿。妈妈，你在身上涂颜色也是为了遮蔽蓝纹吧？
1: 啊？
0: 我们的能量用多了，蓝纹就会扩散，然后就……
1: 傻孩子，你不用担心妈妈，只要跟着灵丸，我们一定能找到解药的。
0: 妈妈，其实我们不用依靠别人的。
1: 啊？什么意思？

0: 妈妈，我有个计划。
1: 你真要这么做？
0: 嗯，如果我失败的话，你就别管我，自己先跑。我会想办法脱困，再和你会合的。
1: 那好吧。

0: 天真了。
1: 啊，不可能，妈妈，
0: 这不可能，
2: 她不是你妈，
0: 她是个擅长表演的艺术家，一切都是我的计划，本想着重用你，没想到你那么喜欢背叛，背叛赵琳，背叛我，没人会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你这个坏蛋！
0: 你的任务完成了，你自由了。
3: 好疼啊！
4: 我不是故意的。
0: 准备出发。再信任你这个背叛朋友的人，
1: 我错了，赵琳，鹏飞，对不起，对不起。

0: 退两难。
1: 啊，郑林，
2: 我睡了多久啊？天都黑了。
1: 啊，
0: 鸿飞，你在哪儿呢？怎么不把尖灯打开呀？
1: 啊，赵林，你啊。你找什么？
0: 尖灯啊。
1: 赵林，我看不见了。

0: 头部受到撞击所导致的失明可能是暂时性的。电影里都是这么演的。
1: 可我还没找到解药呢。
0: 现在看医生要紧。
1: 没找到解药就回去。那爸爸怎么办？啊，
0: 会有办法的吧。手机是我哥发来的。
2: 赵琳，你和鹏飞还好吧？你爸爸的蓝纹扩散速度加快了。
0: 走，我们现在就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现在什么都看不见，线索也被新宇给抢走了。要不是当初让他加入我们。
3: 对，都怪我。啊，
0: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赶紧看医生，别到时候解药没找到，连眼睛也瞎了。
3: 我没事，我要去找解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能找到解药救你爸吗？别着急。

0: 急，一步步来。出事的是我爸。
1: 你当然不着急，你。
0: 你回去吧，啊，我一个人去找。哼，回就回。
1: 真是的。

哎

0: 呀！
1: 味道真不错。
0: 放了，星子妈。

0: 箱子们，箱子们，被抓走了，怎么办呀？
1: 啊，钥匙，月亮图案，难道是古月族的钥匙？
2: 你钥匙，我的。
1: 钥匙上是不是有月亮图案？你是谁啊？你知道古月族建立的暮云国吗？知不知道天最后在哪儿？
2: 看不见呀，我得去云豹老巢救我朋友了。
1: 云豹，
3: 我可以帮你救回朋友。
2: 你眼睛都看不见？
1: 我有一种神奇的能力。我可以救你的朋友，但事成之后我要借你的钥匙。
2: 没问题。
1: 我叫赵林。
2: 我叫杏子吉。跟我来。那只云豹啊，是这一带的恶霸。
1: 赵林和一只斑灵狸在一块儿。我们继续。
2: 啊，这个吊桥坏了，这桥面上有个大缺口，桥下就是深渊。哎呀，你是过不去的，咱们还是绕路吧。
1: 桥有多长？
2: 有十个你那么长。
1: 桥对面有伸出来的大树枝吗？
2: 哎，有，在斜上方，大概有八个你那么远。

0: 你还好吧？
1: 我没事儿。
2: 赵林、啊，
3: 终于追上你了。
1: 鸿飞，
0: 这是你的朋友？
1: 嗯。你怎么没回去啊？
2: 嗨，我路痴，没你不行啊。
3: 嗯，这是古月族的钥匙吗？
1: 可能是，这是杏子吉，我们有个交易，我帮他从云豹手上救回朋友，他就把钥匙借给我。
2: 啊，

0: 咱们走吧。等等，啊！瞧你这爪子，都不知道小心点儿。
1: 谢谢。
0: 不对，
1: 那咋办？我有个计划。
0: 云豹巢穴宽3米，深10米左右，洞里还有左右两个小洞。杏子曼被关在右边的小洞里，云豹正堵在小洞口睡觉呢。
1: 我和杏子吉一起进洞，但我现在看不见，得走到离云豹足够近的距离瞄准，才能减少失误。等我用树藤困住云豹之后，杏子吉就趁机救出杏子曼。
0: 那我呢？
1: 你就负责戒备，万一有什么意外，你就是我们的希望。
0: 这样太危险了，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没有时间了，等他醒过来，我们会更被动。
0: 那好吧。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来，旺仔牛奶给你。
2: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3: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2: 可是你会想喝呀。
3: 还是你喝吧。
2: 没关系。
3: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4: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5: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哇哇！
6: 遗落的钥匙。

0: 孩子，你家在哪儿啊？
1: 家？我也不知道那是我的家。
2: 什么都看不见，还逞强，都怪我冒险行动。
3: 完了，要哭！我有这么毒舌吗？
2: 是我害了他们，都怪我。
4: 那个，我先吃口快，你别介意啊。
1: 我帮你收拾东西吧。

赵琳，你一路上发的消息我都收到了，你冒着危险给你爸爸找解药一定很辛苦，在探险这方面你比鹏飞有经验，他要是做了什么不靠谱的事儿，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关键时刻还得靠你领队，哥哥希望你们能顺利找到解药平安回来。

0: 脸上都补丁开了，我帮你。
1: 谢谢，我来就好。
2: 对不起，修行子办的事儿，我又心急又无助，才会乱发脾气的。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抛下伙伴的。郑林，只有你能帮我了，你也不要放弃，好不好？
0: 对，我们永远都不能抛下伙伴。那我们继续走吧。你怎么了？
1: 之前是我计划不周，鲁莽轻敌。这次我们换个方案。在找云豹老巢时，我们遭遇了蜂窝、荆棘、吊桥。27、28、29步，可以利用这些，沿途布下陷阱。然后我们把云豹引入陷阱。就可以进云豹老巢救出他们了。等我把云豹引到桥的中央，就会给你信号，你就切断吊桥。
0: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3: 为什么只有我被绑了？
4: 因为我比较配合。
3: 喂，我不好吃，快把我放了。
4: 再大声。
0: 好，
4: 他也不会理你，不如想想。
0: 对，想别的办法。
4: 怎么办后事？
3: 你能不能积极点？
5: 先。
3: 喂，赵林。放了我朋友。
5: 又来一个。
3: 11、12。

0: 我们成功了，
1: 赵林，你们太及时了，再玩会儿我就被云豹给消化了。
0: 云豹只是暂时被困住了，咱们得抓紧时间。
2: 总算能喘口气了。
0: 鸿飞，啊，对不起，之前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2: 哎呀，伙伴之间有什么对不起的？再说了，你也是因为担心你爸爸。换作是我，我也会一样着急的。
0: 你不是还找到了新线索吗？更应该打起精神来，对吧？嘿嘿。现在可以告诉我，这钥匙是哪来的吗？
3: 天穗虫泛滥的时候，我们祖先的村子突然闯入一群人类骑兵，大家四处逃窜，我们的祖先差点掉下悬崖，幸亏被一个带着月亮符号的面具人搭救。人类骑兵一直追赶面具人，面具人把我们的祖先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就离开了，并交给他一把钥匙让他暂时保管。可是面具人却再也没有出现，为了纪念恩人，祖先就把钥匙作为希望之物代代相传。
0: 原来是这样，根据之前古月村的壁画，面具人应该是大祭司。
2: 这么说，大祭司的结局是计划暴露，被就地正法了。
0: 可是如果大祭司是坏人，又为什么会救你的祖先呢？
2: 还有这把钥匙究竟是开什么的呢？
4: 不知道，你们问这个干嘛？
1: 因为赵林的爸爸……
3: 哎呀，以后再告诉你，快去救你爸爸，快快快。
0: 谢谢你们，我大概还能记得一些陨石地图上的方向，要不我们去找找看。
2: 嗯，糟了，快跑！
5: 三回了，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你早上是不是骗妈妈了？
7: 妈妈，对不起，我不该骗你。我说去采果子，其实是去找泽边玩了。
6: 错了就诚心诚意地道歉，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家人和朋友都会原谅你的。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偷懒？
7: 星云，坚持住。
8: 如果我道歉了，他们也会原谅我吗？
2: 古国遗址有小动物主动帮助我们，面对帮助，赵黎却很生气。请期待下集《神秘的帮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达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2: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起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0: 精神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你好啊，蟹老板。
1: 你好，海绵宝宝。
2: 你好，蟹老板。
1: 好了，不要再玩了。你怎么不去看看大副章鱼哥？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0: 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有什么计划吗？
1: 我本来要等下午再说，不过现在说也行。
0: 说什么？
1: 我要推出全新蟹堡王促销活动。
2: 哦，真的？
1: 是真的。
0: 谁问要向谁促销？
1: 当然是向我们的忠实顾客了。
3: 哈，
1: 现在我们有了全新饮料杯。
0: 哇哦！
1: 这是小杯，这是大杯，全新的围巾杯。
0: 可是蟹老板，他们都一样小啊。
1: 促销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省钱。不要忘了，购买全新蟹堡王围巾饮料的朋友们都有机会试戴这顶如假包换的硬质版围巾海盗帽。
3: 那是他周末清理储物间才翻出来的。
1: 你不知道你是隐形人吧？
3: 你说了算，老大。
0: 蟹老板，她好漂亮。
1: 不要急，只有参加促销活动的忠实顾客才有机会试戴这顶超酷海盗帽。他们要先买杯围巾杯饮料。
0: 蟹老板，什么是围巾啊？
1: 这个嘛，维京人生活在很久以前。
0: 多久？
1: 大约10年前吧。
0: 然后嘞？
1: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去请教你的章鱼哥，他最聪明了。
3: 够讨厌的。
0: 嗨，章鱼哥。
4: 哎，你想怎么样？
0: 蟹老板说你要教我维京人的一切。
3: 哦，是吗？
2: 教我好不好啊？
3: 哦，好，我教你。你仔细听好了，维京人是一群学者和科学家，他们生活在连蟹老板都还没有出生的年代。据说番茄酱就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还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把宠物装扮成一块大肉饼。他们最爱看的电影就是黑白片。
5: 小心！
3: 维京人最喜欢收集臭袜子了。他们每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专门用来交换臭袜子的臭袜大会。
0: 哇，章鱼哥，维京人喝饮料的时候真的会用维京杯喝吗？
3: 当然会啦，不然蟹老板怎么可能想出这么厉害的点子呢？
0: 那他们……
4: 海绵宝宝，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啊？什么呀？
0: 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维京人的东西。
3: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问他们？
2: 哦，
0: 谢了，章鱼哥。亲爱的维京人，我写信是为了问你们关于维京人的一切。如果你们有时间，请回答我所有的问题，我一定会很感激的。

0: 哀家，再跟我说一次你上次去参观喜马拉雅山温泉的所见所闻吧。
1: 你的信。
0: 你为什么老是跑来朝我听故事呢？
1: 可是
0: 来人呐！
1: 请不要，你不明白的，我只是想送信。
2: 国王陛下，看你的信。
0: 啊，真是有趣的不得了，我一定要立刻看。
3: 欢迎光临蟹堡王，请问点点什么？
4: 维京人来了，老大派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收到这封信。
3: 海绵宝宝，维京人来找你。

0: 你啦。
1: 你说什么，章鱼哥？我听不清楚，我正字。
2: 啊，请问你就是那个海绵宝宝吗？
1: 应该是。
2: 好吧，我们就是来这里教你维京人的一切的。
1: 哈！
2: 维京人最爱做的事之一就是重新装潢。
1: 太有趣了。
2: 维京人最爱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搞破坏。哎，
1: 好迷人的文化哦！
2: 时不时的，我们维京人还喜欢痛打章鱼。
0: 哎哎哎！你不能这样！
1: 我今天学到好多东西哦。
3: 章鱼哥，我一小时以后回来，我要去吃我的午餐。章鱼哥。
0: 请问你把我们抓到这儿来干什么？
2: 闭嘴！现在你们是船员了，我们应该自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欧拉夫，这也是欧拉夫，这位还是欧拉夫，欧拉夫，欧拉夫，欧拉夫，这位也是
4: 欧拉夫，
2: 欧拉夫。
0: 让我来猜，他一定叫做……
2: 没错，高登。
1: 请多指教。
2: 好了，在你们开始工作前，我需要你们……
1: 等等，我还有很多关于维京人生活的事想问你。
2: 什么？
1: 这个吗？像是维京人平常都有什么消遣？
2: 嗯，消遣？嗯，我们……
5: 玩丢盾牌怎么样？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5: 玩丢火烧盾牌怎么样？
2: 哦，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什么？
2: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5: 我也是。什么？
2: 什么？欧拉夫？
5: 我们喜欢唱歌。
2: 骗人！
5: 等等，不好吧，我承认那是个烂点子，我保证下次不会再犯了。
2: 没有下次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有的话我会再请教你。
2: 好，请问你们两个还会做些什么呢？
1: 谢老板跟我说过，我很会玩铲铲。
2: 好，你是我们的新主厨了。那么你会做什么呢？
0: 请你注意听好了，我是世界知名的竖笛演奏家，领有国家执照的室内设计顾问，我还是海内外公认的古董文物鉴赏家，天赋异禀的漂流木收藏家和雕刻家，我还可以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任何人身上穿着任何名牌服饰的品牌名称跟型号呢。
2: 了不起，你可以当厕所服务生。
1: 你升官了，恭喜你，章鱼哥。
0: 给我等一下，大胡子，不要忘了一开始是你把我拖上这艘破烂维京海盗船的，你还有我拼老命的工作，这就是我应得的尊重吗？让我告诉你好了，宝贝儿，我现在要立刻下船去，我后悔了，服务生的小费够多的了。
6: 算了，往好处想吧，章鱼哥，以后不必再看到海绵宝宝了，好极了。
0: 砍吧，大哥！
1: 等等，垂下留人！
2: 难道你想违抗维京人的决议？
1: 为了救我最好的朋友，没错。
2: 很好，选个武器，根据我们维京人的传统，跟我一决生死吧。
7: 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决斗！
2: 快呀，胆小鬼！
8: 拿不动！
9: 我们遭到巨大海怪攻击了，一切都完了，维京人完蛋了。
10: 地狱魔王为何不饶了我们？
1: 各位，你们只是撞上了一座大冰山，没人攻击你们，只是船边破了个小洞，补起来就没事了。
2: 快，大家快过来拿这个。
1: 那是什么？
2: 这是安心小塔

0: 他
1: 怎么有安心小毯毯补破洞了？
0: 不是了，他只是会让我们安心一点。哎，你忘了你的毯毯了？
2: 现在下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1: 对不起，章鱼哥。
2: 行了，你来吧。
1: 谢了。好了，
3: 你们看上面，他在干什么？
1: 我来补洞了。哇！这就是我最爱的。

0: 次你绝对跑不掉魔红，我们的超分子泡泡你是弄不破的。
1: 我就希望它永远不会破。
0: 别跑。
1: 谢谢你们帮我逃跑，再见了。
2: 谢谢观赏又一集精彩刺激的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历险记，大家快去买海超人与大洋游侠故事书吧。上头一遭，我们可以得知传奇超级英雄的起源跟他们的崛起过程。明天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将会亲自出席他们的庆祝会。不要拖，早点去排队才可以获得他们的签名哦。早上八点开始。
3: 好棒啊，我可以买到书了，还可以见到海超人和大洋游侠，握着他们的小手让他们给我签字。
4: 只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5: 我不能去。
3: 什么意思？
5: 我明天早上八点要去上驾驶课。
3: 难道你不能有一天不去吗？请病假好了。章鱼哥他每次都是这样干的，
4: 毁掉我从来不迟到早退缺席的全勤上课的声誉。
5: 办不到，再说那是说谎，说谎是不对的。
3: 好吧。哦，对了，有了，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吃饱了饭，你就一定要去
5: 上个洗手间。
3: 哦，没错，如果你明天说你要上个洗手间，再从窗户溜出来参加签书会，再偷偷溜回教室，这不就不算逃学了吗？
5: 要是我并不想上洗手间呢？
3: 哦，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补充脑浆。海绵宝宝，你的冰箱里放满了好玩的泡泡水，是要叫我补充脑浆吗？算了，我喝点吧。
5: 海凡星，真的有那个必要吗？
3: 哦，干嘛呀？
5: 海大星，
3: 怎么样？
5: 你感觉还好吗？
3: 什么？为什么？
5: 没事，没事。有了。
3: 哦，对，
5: 从现在起我都不要上洗手间，等到明天要上的时候我就一定去上了，对不对呀？
6: 谁可以告诉我左转的手势要怎么比才对？有什么问题吗，海绵宝宝？
5: 只是有一点儿。我要去上洗手间。
6: 早说嘛，拿去
5: 洗手间钥匙。
6: 你一定要把洗手间的钥匙立刻还给我，不然你就完了，同学。
5: 谢谢你，泡泡老师。
6: 快去快回，不要到处乱跑。
5: 谢了。好的。
7: 忘记是来签名了。我也要签一个。
8: 给我签一个。
9: 拿去吧，年轻人。
10: 哇，好棒啊，海超人与大洋游侠的签名书。哎，粉丝俱乐部的朋友一定会超羡慕我的。
9: 下一位。
0: 哦，天哪，我好爱签书会呀。这是做什么的？
5: 嗨，海超人与大洋游侠，帮我们签字好吗？
9: 好，没问题。签好了。
3: 啊，谢谢。
9: 不客气，孩子们。
0: 不要忘了，长大以后当坏人呐。
9: 是长大后不要当坏人才对。哦，
0: 什么是坏人呢？
9: 哦，真是受不了。
5: 哦，真的很好玩，现在我真的该回去上驾驶。
3: 海绵宝宝，你看呐，我们去捉他们。
5: 我的课怎么办？
3: 走这里比较快。
5: 哦，天哪，等等我。你根本没带网子。哦。

0: 的老天哪，不敢相信。
1: 很酷吧？
2: 你怎么弄的？
1: 不是我，是他们。他们是友善的。哇
2: 哦！哦，好棒，你真好玩。哦，你们可以走了，各位。我没时间吃了。
1: 好，四球。
2: 派大星，你忘了我要上课了。
1: 你不要那么扫兴嘛，拿去，我请你吃一个球。
3: 恭喜你了，你是我的第100个客人，从现在起你随时可以在这里吃免费的冰淇淋，吃到饱。啊，
2: 今天真是快乐又开心的一天，但是我得回去上课了。
1: 你说的对，好兄弟。
2: 你说的对。
4: 请问你要到哪里去，海绵宝宝？你才刚来呀。
2: 对不起，山弟，我真的得回去上课了。
4: 难道你就不能再留下来一下吗？海绵宝宝，今天天气这么好，大家玩的都很高兴啊。
5: 海绵宝宝，
2: 我答应过泡泡老师，我不可以背叛他。
4: 就算陪我跟戴尔打一下羽毛球都不可以吗？
2: 好吧，只打一下哦。
4: 我要发球了，准备接球。
2: 你还记得这游戏怎么玩吗？是不是分数最低的人就赢了？
4: 漂亮，海绵宝宝，你发球。
2: 我要发球了。我好像越来越会玩了。
6: 快要打败天下无敌的羽毛球天后山地了耶！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
2: 宝。好了，我得回去上课了。
8: 不。
6: 别走，海绵宝宝，为粉丝想一想。
2: 为了粉丝着想，我就留下来再玩一会儿好了。
9: 你做梦，小子，你是在和重罪犯打球。我知道你违反了假释规定，最好乖乖认罪。戴尔
8: 老兄，我又没怎么样。
9: 是吗？请问这是什么？糖果小鱼香江 QQ 软糖。你就是这样找乐子的，吃掉自己的同类。你这种坏蛋让我想吐。靠进来。
6: 戴尔的遭遇真可怜呐，我跟他还一起上过驾训班，他是个好学生，直到他开始逃学逃课，从那时起他就过着孤单的重罪犯生活了。
10: 重罪犯，我一定要回去上课。我不可以逃学，不可以逃学。

0: 快到了，我只要再经过比奇抱抱抱大会。
1: 啊、哦，是不是有人需要抱抱？
0: 不能抱，拜托啊、哦，拜托！
1: 不要害羞，孩子。
0: 小姐，你再不放我走的话，我就要变成重罪犯了。
1: 啊、哦，好像很危险啊、哦。
2: 我好遗憾。
0: 郊游坑，啊、哦！我下沉了，我，这次真的完蛋了，海绵宝宝。有句俗话说得很好，最好沉在郊游坑坑里结束悲惨的一生，也不要当重罪犯呢、哦。再见，世界，永别，
3: 泡泡老师。
0: 我会永远记住你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4: 你一定要把洗手间的钥匙立刻还给我，不然你就完了，同学。

0: 我还没把洗手间钥匙还给泡泡老师，我不可以放弃。
1: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2: 我成功了，还有一分钟才下课，我没事了。
0: 泡泡老师，
2: 我真的很抱歉，求你原谅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的一切都失控了。我要把洗手间钥匙还给你。
3: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这里讲什么，海绵宝宝。我没时间陪你了，我有我自己的问题。他们终于发现我旷工，没有去参加陪审团会议。你可要汲取这个教训呢，孩子，不要逃学。
0: 好的，泡泡老师，我下次再也不逃学了。
3: 你真的好乖啊，海绵宝宝，乖。哦，下次，你还有下次吗？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我动我要喜之郎，
1: 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

0: 47。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派对，
4: 哇！哇！
5: 啊！太夸张了！
4: 真的？
5: 我朋友20分钟内就回来参加我的睡衣派对，你还躺在这里穿着你的紧身卫生衣裤？
4: 辛苦工作了1星期，我有资格在周末里待着不动？
5: 你要是信任我，你就会出门去。
4: 你害得我笑得连饼干都喷出来了。你可
5: 爸？
4: 喂，我会待在楼上，不吵你们。
5: 你发誓？
4: 我发誓。
5: 晚安，爸爸。
4: 晚安，宝贝儿。
5: 爸。
4: 哦，小宝贝儿，我只是出来帮你们做些美味的小点心了。
5: 饼干和白开水，你真是宇宙无敌小气的。
4: 不要这么说，来，你要不要吃披萨？
5: 好啊，好，好，好啊。
4: 好了，你可以预支零用钱。
5: 番茄酱。
4: 看，挤在饼干上面，妈咪妈呀，就可以吃到美味披萨了。好了好了，我走了。
5: 哦。来了，嗨，爸，
4: 我在定制派对守则，
5: 不准跳舞，7点半以后不准放音乐，不准踏进酱汁地窖。
4: 最重要的一条，男生止步，是不是很炫呐？宝贝儿，你不小心把门锁上了。
5: 你要等到我的睡衣派对结束后才能踏进这间屋子。
4: 哦，这是大叛变！
5: 不然你想怎么样？扣我零用钱吗？罚给你！
4: 哦，开门，不然我就……
6: 哎，怎么回事？天黑了！
7: 你想待在这里，住在我家，陪我？
4: 怎么样，小子？早知道我就去睡马路边。
7: 我们可以熬夜熬到超晚，再讲鬼故事，交换袜子。
4: 女生在睡衣派对都玩这些？
7: 不，他们会请男生来玩，毁了你的家
4: 啊！
7: 女生都这样的。
4: 海绵宝宝，你对女生了解多少啊？
7: 我对女生了不了解，小我了解。
8: 继续收看今晚的恐怖电影《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啊
4: 看他们把房间搞得多乱。
7: 谢老板，那只是部电影。
4: 不要吵。
9: 男生来了。
10: 嗨，小姐们，我带来了破坏高手，请多指教。哈，砸烂别人的财物超好玩。
4: 快关掉，快关掉，我受不了了。
7: 哦，这一段那么恐怖。谢老板，我不知道你那么怕僵尸。
4: 不是僵尸，你这傻小子，是不良少年。
7: 不良少年？
4: 不，真正的不良朋友，他们现在可能在砸我的家了。像这样惨了，管他呢，不是我的。你看，这是屋里最宝贵的物件之一，太棒了。
7: 谢老板，
4: 砸烂东西超好玩。你懂了没有，小子？
7: 哦，我懂，谢老板。邀请别人到家里，眼睁睁看着他们乱砸乱摔你的东西，真是太恐怖了。
4: 不良少年都是这样，你希望我家发生这种事吗？
7: 当然不希望了。
4: 混进真真的派对，看他们到底在干嘛。
7: 交给我吧，谢老板，我有最完美的伪装。
5: 是谁呀？
11: 嗨，我来参加睡衣派对的。
5: 你哪位啊？
11: 我名叫不良丑女。我刚刚搬来，从前我住在超远的小村庄。
5: 我知道是你了，臭海绵宝宝。

0: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1: 是我爸派你来监视我的，糟蹋姐妹们！啊！
0: 我要搬回超远小村庄。
2: 那些是什么人呐？
3: 不知道，不过他有够丑的。现在我要进行完美的伪装了。啊
0: 啊！怎么样？啊！
2: 你真有一套，小子。
3: 送披萨的来了。
1: 我们没有叫披萨。
3: 真的吗？
2: 海绵宝宝说是我叫的。
3: 你爸叫的，钱已经付清了。
1: 你说是外星人帮我订的免费披萨，我可能还会比较相信。你是谁呀？
3: 哎，我，
1: 海绵宝宝
4: 啊，穿帮了，小老板快跑！
2: 没问题。
5: 你要带我一起跑啊，蟹老板！
1: 揍他！啊！哦，大惊喜呀、啊！爸连道具披萨都舍不得买。
2: 海绵宝宝怎么那么慢呢、啊？我看他的破烂东西看得好烦。你好，披萨。
3: 对不起，蟹老板，我失败了。
2: 我知道了。
5: 哦，蟹老板，我的眼睛。
2: 不，已经很凉了。你应该在半小时内回到这里才对。
1: 哪一位？
3: 我是修钢琴的。
1: 好的，我们出来了。
5: 谢老板成功了。
1: 明天修好送回来好吗？
3: 还是不要管他们好了，谢老板，他们还是很乖的。
2: 混不进去，我就开除你。
3: 遵命，谢老板。
1: 这一次又会是谁呢？
3: 是我，海绵宝宝。谈谈吧，珍珍，金鱼对海绵。
1: 不要另惹油了。
6: 讨厌你！
1: 什么事，海绵宝宝？
3: 请让我参加你的派对啊！我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求你啊！求你啊！
1: 不要！
3: 给我一个我不能参加的理由。
1: 我可以给你几千、几百、几万个好理由。
3: 一个就足够了。
1: 第一个理由，你就像我爸啦。
3: 真的？
1: 没良心，干巴巴的臭小气鬼。
3: 我证明我很好玩，就能参加吗？
1: 好，海绵宝宝，只要你可以在十秒钟之内证明你是超好玩的人，你就能参加了。
3: 八秒就够了。
4: 好、派对，狂欢。
1: 五秒。
3: 这旧报纸撕起来超好玩的。
7: 我对报纸过敏。
1: 两秒。好了，我得承认他挺好玩的。
7: 他受伤了？
1: 才没有。看吧，
7: 也许他是僵尸。要是他是僵尸，回来吸干我的脑袋，我就不再当你的好姐妹了。哦，
3: 蟹老板的沙石地窖，好玩。
8: 收看睡衣派对之僵尸入侵
6: 啊，僵尸。
1: 这部电影一点都不恐怖。
7: 对呀，那僵尸看起来好假。
9: 好玩派对
7: 僵尸男友了，
3: 狂欢呢？
2: 他到底在这里搞什么鬼呀？我的房子！我的酱汁！不，我的宝贝旧报纸，我留下来是为了改天看的。我就知道不能信任你。
1: 信任我？

0: 个家，派对上唯一的男生，
1: 海绵宝宝。
2: 对了，蟹老板，男生都这样的。
0: 都是你毁了我的派对，害我朋友得了僵尸惊吓症。
3: 我太美了，我不能当僵尸。
0: 我们的睡衣派对本来玩得好好的，现在你要付出代价。
1: 什么代价？
0: 花钱。哇，大家玩得开心吗？
4: 啊，开心。
0: 你们都要感谢我的超大方的老爸。谢了老爸。
5: 谢了老爸。
0: 谢了老爸。
1: 不客气，宝贝儿。这场派对好贵呀。
6: 你不能再靠近了，先生。
2: 谢老板，我知道要怎么逗你开心了。来一杯冰凉的沙士。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又充满善心。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4: 带蛋回家。
15: 哇，鳕鱼，
16: 叔叔还鳕鱼，
1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2: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了，
18: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

0: 美好时光。哇哇！
1: 宠物秀。

0: 比奇堡宠物秀今天登场，幸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不然我会忘记的。我一点也不想忘记，因为比奇堡宠物秀可以让你观赏到这里最酷的宠物。不过任何宠物都比不上我的好朋友小窝，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小宠物，我爱你小窝窝，我爱你。哇哦，宠物秀快开始了，小窝快，我们该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小窝。
1: 今天比奇堡的天气又是好的不得了，
0: 小窝。哦，小窝，哎，章鱼哥，哦，小窝，小窝，小窝，你在这儿啊，小窝，你在这儿做什么？今天我们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是全世界最棒的宠物。快检查一下，我看看，眼球反射神经好，粘液的延展性。

0: 预备。又嗨，章鱼哥。
1: 你好。
0: 好了，最后的一项，检查一下底盘构造。好的，跳过这一项没关系，我看看。哦，好，应该可以了。
2: 好心兄弟，我帮你
0: 贝壳。
3: 抬头挺胸，美姿美仪是得高分的关键。
4: 滚一圈。
5: 你们的全新造型凸显出高贵的气质。
0: 大家宠爱宠物的方式都不太一样啊。
4: 你好乖呀，来福，看看你的华丽的鬃毛，每只高贵蜗牛都应该拥有
0: 华丽鬃毛。
4: 哦，对了，我怎么能忘了呢？你的首饰，你的镶钻项圈。
0: 我只用破绳拉，好像不太优雅哦。
4: 哦，那当然了，还有锦上添花一样闪亮的烤漆外壳。最后的一样，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看你那雪白的牙齿。
0: 小王。
4: 好了，我们快走吧，莱夫，你的美甲师在等你呢。
0: 美甲师，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花样。你不要安慰我了，小窝，我知道我是个坏爸爸，不过不再是了。从这一刻开始，我发誓要给我的小窝最豪华最高级的享受，达到蜗牛美容的最高境界。我要打败那家伙。
5: 怎么样？
0: 不是你啊。
5: 好吧，
0: 不能再鬼混了，我得去办正经事了。不要动，小窝，拜托兄弟。好了，你好像可爱的小礼物哦，哈哈，凡人无法抵挡的魅力，闪亮亮的荧光烤漆。你要去哪儿？小窝，等等，我们要回去参加宠物秀，因为我们要让其他的宠物看到我们跟他们一样美丽呀，哈哈。好了，小窝，不要这样嘛，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啊。这么说就对了，现在我要拿出这个你专属的镶钻项圈，镶了两大排钻石，试戴看看。来，试试。现在回到现场去，让他们看看你有多酷。
5: 海绵宝宝，你在干嘛呀？
0: 派大星，我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派大星，帮我一个忙怎么样？小王，别闹了，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爱你。小花看，是他。
4: 好，来福，尾巴翘高翘高。
0: 你好。

0: 抱歉打扰你了，请问你对我的小窝有什么看法？
1: 小朋友，你就是搞不清楚状况。证明宠物之美唯一的方式，赢得宠物秀冠军。劝你省省吧，我和莱夫已经连续5年赢得了冠军了。哦，好了，我就不跟普通人废话了，我们去赢冠军吧，莱夫。
0: 时候到了，小窝，我要你发光发亮。哇哦，派大星，今天这里有好多美丽漂亮的宠物。
2: 对，你和小窝完全没有机会。
3: 抱歉先生，只有宠物的主人才能跨越这条封锁线哦。
2: 哼，我该怎么办呢？哼，我一个人好孤单啊。
0: 派大星，我在这里。
2: 你不懂海绵宝宝，你永远不懂一个人待在封锁线后是多么孤单。
0: 别担心小窝，他会及时赶回来看我们赢得冠军的。我们去击败对手吧。
4: 大功告成，宝宝夫人，你的新发型
5: 太好了。毛毛好可爱哦。哦，可怜的毛毛，墨镜又从你的小眼睛滑掉了啦。幸好我又带了一副更小的。
0: 哦，也许你需要墨镜，小窝。傻瓜，你不可以啃拉绳哦。走吧兄弟，
3: 披上披肩吧。
0: 哦，天哪，这些宠物真是太美了。也许你需要戴顶帽子凸显高贵气质，小窝。哦，谢谢你提醒我，我不知道你的项圈松掉了。我们去买帽子吧，小窝。
6: 看看漂亮的长度，敏捷的反应。哦，来福，好优雅的眉形，长而浓密的眼睫毛。来福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查尔斯。
1: 谢谢你，评审。
6: 好了，我们来看看他好吗？哦，很好，宽敞舒适的口腔，
7: 通风良好的内壳，完全符合品种特点。
0: 我们赢定了。
6: 最后再来看底盘构造。
0: 小窝，不，小窝，立刻把它吐掉，快！对不起，它平时只咬我的，

0: 毛毛，你在生气吗？
1: 怎么回事？
2: 好可怕的坏脾气！幸好你从来不曾像他们一样那么坏，对吧，来福？来福，
3: 来福！哦，天哪，
1: 这是怎么了？
3: 不不不不不！不
0: 不，毛毛不。

0: 来福，你做了什么？怎么回事？有人会讲蜗牛话吗？
1: 我会讲一点点，先生。我知道他们说什么，他们在说主人，主人，主人，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不要恶搞我了。他们在说他们不想受到这种宠爱，他们只想当主人的好朋友，不是装洋娃娃。他们不要华丽的衣裳，他们只要主人的抚摸。他们抗议华丽虚假的假发和讨厌的珠宝项圈。他们一致要求停办这虚伪肤浅满足主人虚荣心的宠物秀。你一直想跟我说这些对吗，小窝？好的，我保证下不为例。
2: 好了，大家应该都毫无异议，今年宠物秀的冠军是海绵宝宝和他的超美宠物。
1: 你听见没有，小窝？他们在奖励你挺身而出，为宠物争取应有的权利。也许这种宠物秀不是真的那么肤浅。
2: 你在说什么呀？蜗牛没有赢，冠军是你的另外一只宠物，它好可爱哦。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
6: 去
7: 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紧
10: 张。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7: 是吗？
1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7: 宝贝比我强，
18: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19: 3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9: 3岁啦，
2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1: 营养，
2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2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2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棋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

0: 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1: 请来我家玩儿。

0: 请问有事吗？
1: 下班时间快到了，章鱼哥。下班以后有什么安排呀？
0: 没有。
2: 嘿，章鱼哥，今天工作很愉快吧？
0: 随你怎么说。
2: 你下班有何安排？
0: 没有。
2: 我也没有，我会待在家里轻松的休息了。如果你在附近，欢迎你到我家玩。嘿，章鱼哥，等等，章鱼哥，我发现刚才我没有好好的正式邀请你到我家玩，怎么样啊，章鱼哥？今天晚上要不要到我家来坐一坐呀？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章鱼哥，
3: 海绵宝宝，非常感谢你刚才热情十足的邀约。可是我要很正式的说，我永远不会去你家的。
4: 抓嘛！
3: 冷静，章鱼哥，很快就会结束了。
2: 求求你呀，到我家来玩吧，章鱼哥，你已经好久。
3: 那可能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
2: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啊，求求你啊！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再一个。好吧，章鱼哥，改天再约好了。
5: 24小时之后。
2: 你好，章鱼哥，下班之后有。
3: 在你问我任何问题之前，请你问问自己，我为何要离开我舒服的家，去你那脏兮兮的猪窝呢？
2: 要是我陪你玩枕头大战呢？佩德星。章鱼哥有没有去你家玩过？
6: 来过一次，来拿被我借走的东西。
2: 他说他永远不会离开舒服的家，到我脏兮兮的猪窝来。
6: 跟他借东西，那他就得去你家拿回来了。哼！好了，谢谢你让我一起玩拼图，回头见了。
2: 好主意。
3: 再加点奶油，还有一滴滴的胡椒。哎呀！
7: 脏了，
4: 海绵宝宝，安静点好吗？我正在做菜呢。
2: 哎嘿，章鱼哥，我只是在装修我的家里。
4: 你害我把胡椒全撒在进口地毯上了。
2: 很好，章鱼哥。哎，
3: 海绵宝宝需要适当的清洁工具。
2: 亲爱的章鱼哥，谢谢你把吸尘器借给我使用，非常感谢你的海绵宝宝上。哦，对了。喂，我是海绵宝宝。
4: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吸尘器？
2: 章鱼哥，你好久没打电话来了，我都忘了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打来的了。
4: 那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说，你为什么偷走我的吸尘器？
2: 我没有偷，章鱼哥，我是借的。
4: 请问你打扫好你那个破烂肮脏的猪窝没有？
2: 你觉得

0: 对不会认得我家的，章鱼哥。
1: 对，永远不会。20分钟后我会拿回我的吸尘器。
0: 哦，章鱼哥终于要来我家玩了。
1: 好吧，好吧，去去。
0: 章鱼哥，我一直在等你哦，欢迎光临我的小小寒舍，希望你会非常舒服。如果有什么需要，请不要客气，跟我说一声，我可以。
1: 好的，我只想拿回我的吸尘器。你完完全全复制了我家的客厅。
0: 对呀，你说你不会离开你舒服的家，我就把它搬过来了，很舒服吧？哇，
1: 不舒服！你不能偷走我的艺术风格。有，当我没说，换我吸尘器来。
0: 要不要来杯清凉的冰茶啊？
1: 不要。
0: 热巧克力呢？
1: 不要。
0: 薯片？
1: 不要。
0: 好吃的。
1: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拜托你把吸尘器还给我，让我回家，我的炖菜还放在烤箱里。
0: 好的，没问题，请你坐一下，我去拿你的吸尘器，把这里当自己家哦。来我家玩得开心吗，章鱼哥？
1: 我不是来你家玩的，我要去拿我的吸尘器。不要再拍抱枕了。
0: 好吧，章鱼哥，有事就叫我一声哦。
1: 烦死我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有我的咖啡桌、花瓶、零食碗、杯垫，还有我的竖笛艺术图鉴写真集。这个抱枕看起来就像我妈咪做给我的那一个，就连上面绣的字儿也一样啊，送给亲爱的小章鱼妈妈。
0: 你叫我？
1: 算了，我自己去找吸尘器。
0: 好吧，随便逛逛吧。章鱼哥来我家好像玩得很开心哦。
1: 我的走廊，我的妈呀，就连墙壁上的小破洞都学得一模一样。好了，小章鱼，不要被吓到了，只要拿吸尘器咱们回家。哦，好呀，真是太悬了，我的浴室。我不得不佩服海绵宝宝，连细部都一模一样。他怎么知道我的药柜里放了什么样的药呢？我的枕子膏，那个偷窥狂，
0: 有人要用枕子膏吗？
1: 海绵宝宝，你这个呆瓜！
0: 枕子膏，哎呀哎呀哎呀！惨了！哦不！我家没有跌打损伤膏。
1: 好可怕的一场噩梦啊。
0: 请问你喜不喜欢海绵宝宝美丽的家呀？
1: 请原谅我先失陪一下好吗？我需要再去个洗手间。
0: 快回来啊，章鱼哥。
1: 我一定要找到吸尘器，立刻离开这里。他复制了我所有的492幅画像，画得比我还好。就连地毯都一样。你要振作一点，小章鱼弟弟，这没有任何意义，这一切都只是模仿我的。他并没有偷走你的高格调或者你的装潢审美观，你对美好艺术的热爱。事实上，他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的吸尘器啦！快找吸尘器，然后离开这里。啊哈，他把你放在这儿了，跟他的丑家具堆在一起。我们回家去。走，回去。走，回去，回去，回去。

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走吧，宝贝，你和我一起离开这可怕的偷窥狂，复制我家的恐怖复制物，挺胸抬头地走回家去。我的家。

0: 刚才烧的好漂亮哦。
1: 我的房子怎么了？
2: 哎，有个傻瓜忘了把炖菜放到烤箱里了。
1: 海绵宝宝。
3: 哦，放心吧，章鱼哥，欢迎你永远住在我美丽的家里，直到你的房子修好。
4: 哦，好啊，我很想再喝一杯茶，星辰纪先生。
1: 要来点炖菜吧。啊，
3: 章鱼哥，你没事吧？章鱼哥，章鱼哥，哎呀呀呀呀！
1: 复制品，甜蜜的家。啊，
3: 章鱼哥能到我们家来玩，真是太好了。

0: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9: 李奇宝又度过了祥和的一天，不过不是永远都这样的。从前他非常的恐怖，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怪事。有一天，方酷酷的海绵宝宝换了他的酷酷。那好像是昨天才发生过的怪事，其实那是三天前发生的怪事。
10: 新日到了，小蛙。哦，抱歉。来做今天的家务事吧。喂，
11: 喂，请问海绵宝宝在不在？方酷酷，哦，方酷酷，方酷酷，那个。

0: 我就是。
1: 嘿嘿，想知道我这么做能做多久吗？
0: 派德西，我现在有点忙，等会儿再玩好吗？
1: 不好。
2: 过了很久，
0: 小蜗，帮我去看看烘衣机里的衣服。
2: 过了很久很久，
3: 够久了吧？
0: 对，派大星，小汪，缩水了。我需要去买新裤子了。
4: 对不起，海绵宝宝先生，方裤裤都卖完了，可能要等一个月后才会再补货哟。
0: 丑，不搭，不好看。这裤子紧紧抱着我，比我妈妈抱的还紧。嘿，派大星，看我有什么不一样，酷、帅、炫、美。
1: 你是哪位啊？
0: 啊，我是海绵宝宝啊。
1: 海绵宝宝？你才不是呢！嘿，他穿的是方裤裤。好了。不要烦我了，奇怪讨厌的陌生人。
0: 派大星到底是怎么了？我还是我，只是换了条裤子而已嘛。我朋友怎么可能不认得我呢？
5: 你好，陌生人，你穿的那件圆裤裤款式好像海绵宝宝。你一定就是海绵宝宝的粉丝吧？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0: Sandy 居然也不认得我了，圆裤子的魔力实在太大了。他的话不能信，天知道小松鼠的脑袋里在想什么呢。我知道我的好兄弟章鱼哥一定会认得我的，我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哦，惨了，黄色小怪物又来了。
0: 嗨，章鱼哥，
6: 假装不认识他，也许他会走开。
0: 哦，章鱼哥，猜猜我是谁哟？
6: 你哪位呀？
0: 你认识我，是我，我是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6: 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你。
0: 哦，也许我们的合照会勾起你对我的美好回忆，这是我的生日聚会上拍的。我们在工作，上星期的睡衣聚会。我忘了这是哪儿拍的了。
6: 那个人真的是你吗？我真不敢相信，他真的走了。
0: 章鱼哥也不认得我了，好像我们从来没见过。也许派大星是对的。哦不，锁住了。小汪，嘿，小汪，开个门好吗？我把钥匙放在另一条裤子里了。
1: 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派大星是我，海绵宝宝。
1: 你是才怪，你是穿圆裤裤的那个。
0: 派大星，你在我家里做什么？
1: 什么你家？这个家明明就是海绵宝宝的家呀。真是的，永远离开我们了。我好想再看他最后一眼。
0: 好讨厌，我可能真的不再是海绵宝宝了吧。看来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你好，先生，我想要应征工作。我的名字是海绵宝宝。抱歉，我有一点，抱歉，我有点紧张。我的名字是海绵宝宝圆酷酷，我想在这个让人吃饭的地方应征工作。

0: 哦天哪，你没事吧，收钱的先生？哦，认真表哥在这里，我看看名字，海绵宝宝圆酷酷，一切挺顺利的。嘿，收钱的先生，看样子我们可以当同事嘞。第二题，你过去有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重大错误是什么？
1: 一天到晚乐得不得了。
0: 哦耶，我犯了很多重大错误。
1: 真是小傻瓜。
2: 你们在搞什么？
0: 我在填写应征表格。
2: 去工作。
3: 哦，我被录取了。
2: 哦天哪，
0: 第一天来上班，我好兴奋了。
1: 受不了。
0: 你在这工作很久了吧？带我这个新手去参观一下。
1: 没问题。什么？不要。
0: 请问要先做什么？
1: 好，先拿个肉饼出来丢在煎盘上去。
0: 不必看着他吗？
1: 何必，他应该哪儿也去不了。
0: 哦，好深啊。哇，然后呢，伟大的蟹堡王长老？
1: 我要去上洗手间。
0: 哦，我也要。上得怎么样，老大？
1: 顺畅。
0: 很顺畅。章鱼哥先生，你在干什么？他在休息。对了，
1: 难吃特餐来了，慢慢用，慢慢吃到撑死。
0: 服务态度恶劣，侮辱食物，笑声有鼻音。

0: 份蟹堡全餐好吗？不好，那双层美味蟹堡呢？
1: 不好，
0: 可以给我三层肉饼好吗？
1: 哦，你已经吃了太多肉饼了。嗯
2: 得到我的真传了。
3: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4: 你在干嘛？去工作。章鱼哥摸鱼打混我习惯了，可是我对你有更高的期望，海绵宝宝。
1: 我不是风酷酷的海绵宝宝，蟹老板。
4: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胡扯什么呢？
1: 我是说，这件裤子看起来很方正吗？是圆的。
4: 所以，
1: 我不可能是那个穿着方裤子的海绵宝宝了。
4: 谁跟你说的？
1: 拍拍心。
4: 那就脱掉圆裤裤好了。
1: 餐来了，章鱼哥！
5: 太好玩了，他成了穿小裤裤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0: 21集《疯狂的斑马》。哇，第一次见到这么高、这么多雪的大山，
1: 这高度飞船应该能过去的。但这座雪山要是连着有几座的话，要花的时间就长了。
2: 哇，难得遇到雪山脚下的森林，我们应该好好收集一些藏品，啊不，物资。
3: 你好久没玩雪了，耶！
4: 皮皮，我们不是停下来玩的。哎
3: 呀，知道了，森林我最熟了，我会把藏在雪底的果子都给找出来。
0: 这片森林不小，我们分头行动吧。
4: 好，但不要走得太远，如果有任何问题，立刻回来集合。一起去的吗？哎，
3: 东西太多了，和扛着重的在后头呢。
4: 啊，他回来了。哎，那是
2: 斑马，好高大，跟书里说的一样。
3: 和他是谁啊？
4: 这里的居民。
0: 这是斑马先生，回来的路上东西太多，幸亏遇到了他，帮我分担了许多。
3: 你好，斑马先生，五音群岛最好的冒险家就是我们。
4: 是的，我们要穿过这里到这座岛的另一边去。
0: 斑马先生刚刚跟我说他也擅长演奏乐器。
3: 没想到这里也有乐手。
4: 那要不要一起来演奏试试？
5: 不行。
4: 一小段就行，不会花多长时间的。
5: 谢谢你们的邀请，但我更习惯独自行动，演奏是你们的专长，我更愿意在幕后支持你们。
4: 没关系，感谢您的帮助。
0: 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在这里遇见你太好了，斑马先生。
5: 等等，先别走啊。是那个因为现在还不能上山，根据我的观察，不久后就会有恶劣天气出现。
2: 恶劣天气？
5: 雪山上的暴风雪非常可怕，哪怕只是再靠近雪山一些都是非常危险的。
3: 这么可怕，我们要不要躲远点儿？
4: 我完全没感觉到风向有变化。
5: 这是我这些年的经验，当然信不信由你们。
0: 我们当然相信。
4: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办呀？
5: 等。
3: 已经等这么久了，还要多久啊？
4: 不对劲，卡卡，你感觉到有暴风雪的迹象吗？
6: 完全没有。按理说，我对风的感觉很敏感。
4: 斑马先生，
5: 暴风雪要来了。
0: 哪里？
5: 你这个高度看不到。来，我扛着你。
0: 麻烦您了。
5: 小事情。
4: 看到什么了吗？
0: 什么也没有啊。
3: 赫赫被抓走了。

抱歉，这是我唯一的办法了。

0: 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需要他。啊？那你也不能把人抓跑啊！
2: 对啊，您需要我做什么，可以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忙的。
1: 我需要你跟我一起组建黑白乐队。啊？你们不懂，这是为了五音群岛。
0: 这是什么道理啊？
1: 只有组建一支黑白乐队，演奏黑白的旋律，才是拯救五音群岛的方法。
3: 胡说八道，什么黑白旋律？
4: 我记得有资料里说那是最古老的旋律。
1: 想不到你居然知道。没错，根据传说，五音群岛最早只有黑白两种颜色，那时的旋律也都是黑白的。黑白动物们组成了乐队，用美妙的黑白旋律打动了音乐精灵，才赋予了五音群岛颜色。
4: 这终究是个传说，而且哪有什么黑白旋律啊？
1: 这不只是个传说，我的祖先就留下了演奏方法。只有黑白色的动物才能演奏这种旋律，所以和和应该跟我一起组建黑白乐队，唤醒音乐精灵，来拯救现在的五音群岛。
0: 和和本来就在跟我们一起拯救五音群岛啊。
1: 就你们几个俗不可耐的彩色旋律能做什么呀？
0: 你说什么？
1: 你们的演奏简直糟蹋了和和的颜色，又能产生多少音乐能量啊？
0: 比音乐能量我们可没怕过谁。
1: 好啊，那就让我们来比比看。
2: 你们等等。

0: 巧，
1: 缺少了和和，我们少了一重旋律，绝对不能输。
2: 说到音乐能量，还得靠杠铃。
0: 哎呀，怎么会？
1: 加油啊！
2: 看到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力量。你们的彩色旋律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0: 我们必须立刻躲起来。你们想做什么？快来，我知道避难的山洞。
3: 斑马先生，您的黑白旋律确实强大，但旋律本身并没有高下之分，请跟我们来，我们会证明这一点的。
0: 你们疯了吗？那可是乱音风暴。

0: 啊，这怎么可能？哎，啊，总算解决了。
1: 斑马先生，您看到了吗？
2: 对不起，是我太固执了。我一直认为只有黑白旋律才能拯救无音群岛，想不到……哦，
3: 没关系。事实上，您的黑白旋律的确很厉害。
4: 也许你可以尝试着加入彩色旋律，说不定会更加动人。

0: 你怎么能？
1: 杠铃的乐器比较特殊，能记录不同的旋律作为素材。哎，
0: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杠铃，你真是个天才！我们一起来吧，斑马先生。谢谢，不过我依然想组建黑白乐队。不用担心，我会再去寻找别的黑白朋友，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只是我真心喜欢我的祖先留下的旋律。
2: 这是个很棒的想法，祝您顺利，我们也该继续前进了。
3: 一路小心，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

0: 别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第32集，雪山遇险。
7: 准备一下，常规操作。
8: 嘿，这点小阵仗还想吓唬我们？
9: 目前来看，这次的风暴很容易处理，老办法。

0: 小意思。
1: 这次也太轻松了吧。
2: 好了，风暴解决，继续前进吧。等等，这声音
3: 是雪豹，大家小心。
4: 是因为我们制造的音波太强。

0: 触发了共振现象，导致积雪坍塌。现在的环境太危险，任何大的声音都可能引发新的雪崩。
1: 咱们是不是被困在这里了？
2: 别吵了，我在想办法修飞船。
1: 拍拍面板就能修好吗？
2: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别只会抱怨。
3: 别吵了，小心雪崩。
0: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恢复飞船动力，这里太冷了，时间拖久了会更难办。
2: 飞船不能运作，多多，你有办法吗？
3: 他好像也很怕冷。
1: 完了完了，连多多都不行，我们是不是要被冻成冰棍了？
3: 这样干等着也不是办法，我们得出去看看。
0: 有道理，但一定要小心，别出声。
1: 我就不去了，我们鳄鱼最怕冷了。
2: 飞船陷得好深啊，难怪飞船里也这么冷。
3: 我下去看看，也许能找到脱困的方法。
2: 我也去。
3: 这雪也太松了，根本站不了人。
2: 我们得想个办法，不然根本走不出去。这下麻烦了，等天黑了温度会更低的。
1: 什么？我已经快不行了。
3: 我再去找找有什么能取暖的。
2: 我倒是能飞出去，可我也没办法把飞船拖出来啊。
0: 如果能找到一个支点的话，
2: 就算能把飞船从雪里弄出来，就凭我们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让飞船离开雪山。
3: 好点了吗？
1: 还是有点冷啊。
3: 如果飞船能从雪里出来，船舱里就能暖和点吧。
2: 应该是这样，可是要靠支点把船撬出来恐怕不太现实。
3: 如果我们把飞船周围的雪挖开呢？
2: 这也许能努力能办到。
3: 而且飞船也是因为太冷失效的，如果能暖和一点的话。
0: 可惜如果有木材的话，就可以做出踏雪板来了。
3: 这个行吗？
0: 原来如此，好主意。
2: 这是做什么？
0: 分散压力，这样走上去就不怕雪地太松陷进去了。
2: 妙啊，我们一起去肯定能挖开的。
3: 我们快试试。
2: 稳着点，别太用力，慢慢走。

0: 先生，小心一点，你看。莫先生，你没事吧？
1: 抱歉，我好像有点感冒。
2: 快回飞船！
3: 来不及了，飞船舱门在那边。
0: 快，躲到飞船背后。差点就被埋了，
3: 多亏了你杠铃，要不是你反应快，我。

0: 们这会儿可能已经……
1: 先回飞船，这里太冷了，再待下去会出问题的。
2: 疼死我了！
0: 你怎么了？
2: 还不是你们弄的？忽然雪崩，飞

0: 雪呀、啊，就是顺势而行，只需要少量的力气去控制就行了。
1: 嗯，哇哦，皮皮，你真是个天才！我在家乡玩过一种叫滑雪的运动，就是借着山和雪的势移动的。
2: 能行吗？
3: 这太冒险了。
2: 也许我们应该试试，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4: 要怎么做？
1: 跟我来。

0: 没问题，还可以加大一些。
1: 哇，这比做

0: 山了。哎，
1: 怎么样？
0: 没问题，这里的气温飞船可以启动了。这回多亏了呵呵。
2: 喂，明明是我的主意。
1: 如果不是莫先生做了采血板，我也不会这么快想到。嗯嗯。

0: 雄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暖虎回忆起和可米相遇的那天，那时可米宝宝刚刚出生，便想留在我们身边帮忙。我们决定让他暂时留下，但他却因为淘气而惹出麻烦，我们非常苦恼。可在关键时刻，可米帮助我们一起拯救了其他云朵宝宝。也许可米是有点淘气，但他成为了我们独一无二的好帮手。

0: 金色海螺。现在是搜索时间，
1: 泡泡必须尽快找到我的纽扣，我现在感觉很狼狈。
0: 狼狈的暖虎可没法工作。
1: 哎，那颗纽扣能去哪里呢？
0: 哈，我好像知道它在哪里了。

0: 哇哦，你用你平时捡到的东西做了这个风铃吗？哦，你做的真的是太好看了，但是你确定这些东西都是没人要的吗？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先问清楚再拿，也许有的是人家不小心丢的。哦，对了，你有看到暖虎丢失的纽扣吗？他一直在到处找呢。好样的，科米，你可真的是太擅长找东西了。哦，有客人，小心啊！
1: 哦，我的纽扣！
0: 嗨，丹娜，嗨，珍珍，看来你们找到了本酒店的贵宾入口。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海里好好玩一玩了，我们一会儿海里见。
2: 去哪呀？
0: 迅迅可能是跑出去玩了，但是别担心，我有一样东西，罕见的金色海螺壳，很闪亮对吧？关键是只要你吹一下它，就会传出美妙的音乐。简直是热爱音乐，而且可不止他热爱音乐哦。那走吧，我们去见见你的粉丝团。

0: 组建乐队，你和我啊，我一直很想要组一个乐队，
1: 但是我没有乐器啊。
0: 这附近一定可以找到什么我可以演奏的乐器。
1: 你笑什么？哦，也许这个乐器不是太适合我。
0: 等会儿，那是什么？
2: 这个乐器非常适合我。
0: 丹娜，拿上你的海螺，我们开始吧。

0: 去哪儿了。他在收集东西，他喜欢闪亮的东西。
1: 找海螺壳。
0: 对啊，像海螺壳一样闪。嗯、哦，不不不不不不，科米可不会拿走海螺壳的，他不会拿走属于别人的东西，除非……科米也许会以为你不想要那个海螺壳了。我们去问问他吧。嘿，科米，你知道戴娜的那个闪亮的金色的海螺壳吧？你没有拿走对吗？刚才海螺壳就放在石头上，所以会不会你以为是没有人想要的，所以就……但科米他绝对不会故意拿别人的东西，如果他说他没有拿你的海螺壳，我相信他。
1: 抓住他，不会的。
0: 我知道他不会自己跑掉，但是、他真的会自己跑掉。站住，小偷！

我们两个其实都应该去向科米道歉，我们走吧。是这边，或者是那边。好吧，别担心，我有办法了。引路泡泡，带我们出去吧。

0: 我不会放弃的，但是怎么办？没人知道我们在这，现在看来只能求救了。如果你演奏他，可米会来救我们的。
1: 可以吗？
0: 其实我也觉得很愧疚，我们不应该错怪了可米拿走了海螺壳。不过他是很关心我们的，如果我们求救，他一定会来的。哦不，我刚才没想到可米可能也会迷路，求求你告诉我你知道出口对吗？你可真是朵聪明的云，你留下了记号。你做到了，你救了我们所有人。
1: 对不起，
0: 我也要道歉，我不应该怀疑是你贪玩拿走了海螺壳。你可以原谅我们吗？

0: 样擅长寻找宝物，也包括我们两个。为了表彰今天可米的营救行为，我们将这颗闪亮的勇敢纽扣颁发给可米。
1: 纽扣永远可以再拥有一个，重点是你坚定勇敢地救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泡泡。
0: 还有呢，为了表彰可米，各位女士们，各位先生们，看上面。

嘿嘿嘿。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6: 上吧。带上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咦，盒子在动，
1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6: 盖食冻干薯条。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戴娜误以为可米拿走了海螺，被误会的可米伤心地离开了我们。原来拿走海螺的是猫蟹，我们赶忙追上猫蟹，却迷路了。最后戴娜吹响海螺，可米听到后仍义无反顾地来帮助我们。我们真诚地向可米道歉，以后可不能在弄清真相之前就随便错怪别人了。
1: 鹦鹉鱼的烦恼。哇哦，飞天鼠可真快。我们到了，可米领后的专属房间。
2: 泡泡，大巴朵，你没忘记？
1: 忘记，我和暖壶一直在讨论这件事，我们已经等不及要带你去海底旅行了。领后，您准备好了吗？
3: 你好，领后粉烈鸟，很荣幸我们能担任你们今天的导游。
1: 请往这边走，两位探险家，请大家登陆泡泡潜艇。大家请注意，我们马上就要开启一段泡泡之旅，去往神秘独一无二的海底花园。

0: 飞天鼠可以去任何地方投递邮件，即使是海洋里，你看是莲花和龙井。
1: 怎么又是你？
2: 又是你，又是你！
3: 太有趣了！大半是什么？
1: 这个讨厌的、有趣的生物是条鹦鹉鱼。
2: 有趣的生物，有趣的生物。
1: 我们见过它，它有个坏习惯，喜欢模仿别人。
0: 但是他超级擅长治疗生病的珊瑚，他可以吃掉生病的部分，让新珊瑚生长。你好，鹦鹉鱼。
3: 大巴真有趣，
0: 它是很有趣，而且非常可爱，你说对吧？
1: 我们继续旅行吧，您一定要看看闪亮珍珠，它们非常稀有。
0: 哦，是的，我们确实应该去看看。尊敬的林后，我觉得他一定能让你喜欢的。林后、要不我们继续往前开？
2: 继续往前开，继续往前开。
3: 送我，搭不搭？完美。
0: 他确实是非常完美。往远处看，你可以看到莲花高大的宫殿，而在眼前的是一个超巨大珊瑚。
2: 珊瑚，珊瑚！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觉得很壮观，对吧？哦，等等，也许珊瑚看起来好像又生病了。你要走了？
3: 巴豆豆，为什么？巴豆豆，我做错了吗？
0: 你肯定没有做错任何事。你真的确定不再留下来一会儿吗？我们可以参观酒店，然后再到海水泳池里去游个泳。
2: 海水泳池？海水泳池？
1: 泡泡，鱼非常需要水，我们怎么把鹦鹉鱼运到岸上去呢？
0: 用一点泡泡魔法吧。

0: 进去。
1: 拉达达，你做到了。
2: 我不确定它能待多久，但是我们可以先去那个神奇海水泳池。
0: 海水泳池，海水泳池。
3: 您的冰沙淋后。也许您也可以去泳池游游泳，尊敬的灵后。
2: 游泳什么的最有趣了，选个颜色，蓝色还是珊瑚色？
0: 珊瑚，珊瑚！
2: 出什么事了？
0: 出事了！
2: 鹦鹉鱼。它应该是通过下水管道游回海洋了。
1: 巴拉达达，为什么？巴拉巴拉，是有什么我做错了吗？
2: 不，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也许他只是想家了。这些管道是可以通向海底公园的。
1: 爸，我命令把他留下。
2: 哦，真的。

0: 很抱歉，但我无法强迫任何人留下来，尤其是像鹦鹉鱼这样的野生鱼类。尊敬的林后，你要去哪里啊？
1: 天哪，他似乎是朝潜艇那跑去了。
0: 追上林后！尊敬的林后，哦，我非常理解您，但鹦鹉鱼急匆匆的离开一定是有原因的，让我们一起去把它弄清楚。
1: 请往这边走。
0: 别担心，会找到它的。嗨，丹娜，嗨，旭旭，你们看到鹦鹉鱼了吗？也许他在宫殿呢，超级速度达达。他在那里。
2: 妈妈，豆豆豆，他在做什么？
1: 他正在清理老化的珊瑚，好让新的珊瑚长出来。林后，如果没有鹦鹉鱼，这株珊瑚会枯萎。
0: 看，莲花来了。需要鹦鹉鱼，所以他才不能继续留下来陪你。他的工作是照顾这株巨大的珊瑚。
1: 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想多陪陪您的，林后。
2: 啊，他不懂自私，他不懂很需要他。
1: 哦，其实这完全不能怪您，林后。您之前也不知道他的工作这么重要。
0: 我们一起玩得太开心，我也忘记了。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们随时见面。
1: 这边走，林后。
2: 换房间？
0: 是的，我们特意为你调换了离海底更近的房间。

0: 是太好了，现在你可以看到海底花园、珊瑚和花朵，还有可以随时找鹦鹉鱼玩了。
1: 啊，随时随时。
0: 精彩加倍。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来，旺仔牛奶给你。
6: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7: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6: 可是你会想喝呀。
7: 还是你喝吧。
6: 没关系，
7: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8: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9: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旺旺
10: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3岁了。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我和暖虎带着零后去海底世界玩耍，零后和鹦鹉鱼成为了好朋友，并想把鹦鹉鱼留在身边，但鹦鹉鱼需要治疗生病了的珊瑚，不能久留。零后很伤心，但他也明白不能自私地把鹦鹉鱼留在身边。于是我用泡泡魔法重建了零后房间，这样既不耽误鹦鹉鱼治疗珊瑚，零后也能随时和他见面。神秘惊喜，
1: 泡泡，你的心情看起来不错哦。
0: 我今天的心情超级无敌好哦，南湖。但是我总感觉今天似乎忘记了什么。嘿，可米，你知道我今天到底忘记了什么事吗？不是这些。

0: 有咖啡、牛奶。欢迎你们回到泡泡岛，无限惊喜马上到！
1: 开心！
0: 你们的房间增添了一些巧克力冰淇淋和糖霜。
1: 谢谢。
2: 是的，泡泡想得非常周到。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所以要不我们
0: 直接

0: 啊，他们人呢？哦，双胞胎他们去哪儿了？
1: 他们没有跟着你吗？
0: 啊，我的客人们刚到酒店不过五分钟，我就把他们弄丢了，他们有别的安排。哦，天哪，也许我真的忘记了重要的事。
1: 别这么焦虑，今天就是普通的一天，我可以处理这些事，请放松一点。
0: 放松？让客人开心是我最在乎的事，暖虎，我必须找到他们。来吧，可米。暖虎让我们做泡泡的专属蛋糕，要用成吨的冰淇淋来做头发，其他的装饰都用杯子蛋糕，而且哦，他们还需要再做做造型。是不是泡泡来了？
2: 嗨，泡泡，好的。
0: 嗨，甜甜，我在找可可和香草，你见过他们吗？杯子蛋糕？哼，还有咖啡？你确定你没有见过他们吗？
2: 不，感谢拜访，拜拜。
0: 感谢拜访，太奇怪了。我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一年一度的杯子蛋糕节。哈，我们去弄一桶巧克力豆，它和杯子蛋糕是绝配。
1: 哦，泡泡，你来了！泳池旁边新装了一把躺椅，看起来非常舒服。
0: 来不及了，暖壶，我要去准备杯子蛋糕节。
1: 啊？嗯？
3: 啊，小饶，你觉得郁金香怎么样？
0: 哼，好像是农夫。有一个绝妙的想法，我和龙夫一起去酒店的花园里摘一些特别的玫瑰。
4: 哦，真是太惊险了。

0: 么了，科米？我可不能让客人们失望。嘿，暖壶，龙夫在哪里？
1: 他好像在那里。嗯，哦，又不在了。
0: 你还好吗，暖壶？你今天似乎有点奇怪。
1: 我？奇怪？哦，龙夫在那儿。
0: 哦，谢谢暖壶，我来了。龙夫，等等，我需要花园里的鲜花。音乐，似乎有人在举办派对。哦，天哪！难道今天是大狂欢？哦，悠悠、贝斯、诺伊，你们这是想为大家表演吗？我居然忘记了是今天。我怎么会忘记呢？通常都是由我来为客人们把这一切安排好的。
2: 但别担心，我马上就去检查音响，然后邀请其他客人再把海报贴上。我
3: 别担心，好了，
0: 都安排好了，客人、音响、海报。好的，我想我还是先不打扰你们继续排练了。我不明白，今天不是贝斯蛋糕节，不是花艺节，也不是大狂欢节。我不可能把所有节日都忘记的，你说对吧？我一直是整个酒店里最靠谱。

事情非常不对劲，连暖虎都变得这么奇怪。好了，科米，我们一起把事情调查清楚。科米，过来。哼，他们一定是在预谋些什么，是时候采取间谍行动了。绝不允许酒店的任何活动缺少我的帮助。快点，科米，跟上。一定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准备的，鲜花或者别的，但他们还缺少什么东西呢？啊，派对一定需要很多的彩带，该来点泡泡魔法了。泡泡时间

0: 我的泡泡好像把整场派对给毁了，对吗？
1: 泡泡，你在做什么？
0: 我只是想来帮忙，通常都是由我来组织酒店的各种活动啊。我知道你们说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我忍不住想帮忙，我把一切都搞砸了吗？
1: 还没有。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啊！哦，原来我忘记了今天是我的生日。等等，你们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我？
1: 没错。
0: 所以其实今天没有节日。原来如此，今天的主角原来是我。
2: 爸，主角是你。
0: 我太感动了。哇哦，我还以为我的客人们已经完全不需要我了，我可难过了。而现在我超级开心。
1: 请您品尝您的专属蛋糕。
0: 这真是完美的一天，谢谢。

欢迎。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看，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Yeah.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那天我好像忘记了点什么，还感觉大家都要躲着我似的。后来我侦查发现，原来他们在准备派对。我赶紧变出了一些泡泡彩带，想要帮忙，可彩带却把派对的装饰都毁了。当我扭捏不安时，他们忽然对我说生日快乐。原来总想着服务客人的我，竟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1: 被调换的包裹。
2: 哒哒，快试试！
1: 能第一个品尝你的新蛋糕配方，真的是太幸运了，甜甜。
2: 不好吃吗？
1: 好吃啊，超级好吃的，你看。这么说不太好，但是的，它尝起来确实有点像猫粮。
3: 味道不错。
2: 哒哒哒，一袋糖。
1: 这个配方需要一种特殊的红糖块，难道你用的是？
2: 是猫粮。
1: 猫粮？这怎么可能呢？
3: 我觉得有可能是在配送过程中出了问题。
1: 我们会查清楚的，甜甜，别担心，我现在就让飞天鼠送红糖过来。
4: 姐姐，快递到了。
2: 阿布达地心喷雾，啪嗒啪嗒，变漂亮。
1: 你是说你给他们买了一瓶特殊定型喷雾，但却变成了一瓶静电喷雾，导致他们都粘到一块去了吗？
3: 奇怪，但是我能理解，确实会有人不小心把特殊定型喷雾和静电喷雾搞混。卷卷，能让我看看你的包裹吗？
2: 行。
3: 看，这是科学家妮妮的包裹，她是另外一位客人。
2: 没发现。
1: 没事的，卷卷，收错包裹这种事很常见的，有时候我也会不小心拿错。
3: 那这样的话，妮妮会不会也收到了错误的包裹呀？
1: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我们会搞清楚的。
4: 真棒，又有快递了，是谁的呢？是蛋糕师甜甜的，我不是给他送过来吗？不管了，出发喽！甜甜，快递到喽！
3: 不出我们所料，妮妮确实订了一瓶静电喷雾来做她的新实验，但收到的却是给卷卷的特殊定型喷雾。
1: 还好她喜欢自己的新发型。看，是我的得力快递员飞天鼠。
2: 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包裹被弄混了呀？
4: 包裹被弄混了，我飞得太快，确实会弄乱一些东西。但不，我从没弄混过包裹。
3: 妮妮和卷卷的包裹不知道为什么被对掉了，而甜甜收到了猫粮。哦天哪，不会有人拿错了方糖去喂猫了吧？
1: 你是说有人悄悄调换了所有人的包裹？
4: 调换大家的包裹，我得警惕些了，我会随时向你报告。
1: 那么走吧，闹虎，我们得调查清楚，先去猫咪咖啡厅。
4: 我的包裹怎么可能送错人呢？包裹上的贴纸和客人的标志都对得上呀。这个是蘑菇还是橡果？我都看不清这贴纸画的是什么。也就是说，是我把客人们的包裹弄混的。不，我得赶紧告诉泡泡他们。可是我要连贴纸都看不清楚，那我就不能送快递了呀。我真的很爱送快递，特别是飞着送。
1: 我的天，肯定是有人在捣乱才让小猫这么兴奋。
3: 我猜对了，是有人把红糖当作猫粮喂给小猫吃了。
1: 对，怪不得他们这么亢奋。
3: 这么说，确实是有人调换了客人们的包裹。

0: 的天哪，没想到堆积了这么多的包裹要送，看来我得忙起来了，房间就快要被填满了，可是看不清贴纸，我也送不了啊。哦，不不不不不，红色的包裹可是很紧急的，这可等不了。行吧，我先使劲看看这是谁的包裹，然后再告诉泡泡事情的真相。橙色，圆圆的，还带点绿，这一定是个南瓜，是南瓜客人秋秋的，希望是他的吧。
1: 哼，有人调换了这些包裹，但是就连飞天鼠也说没看见什么可疑的人。
2: 你觉得会是谁干的呢？
1: 可能是一个神秘的淘气包，一个小坏蛋。哦，对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从现在开始一直跟着飞天鼠，在客人打开包裹之前，看看到底是谁调换的。
0: 秋秋，你的快递，我得赶紧找到泡泡。
1: 那个快递是飞天鼠刚刚送过去的，我们马上就能抓住那个淘气包。
2: 这主意不错啊，没人会发现我躲在盆栽后面。

0: 哦，波多西南瓜！
1: 哇哇，我看见秋秋这么满意，我也好开心啊！我的天哪，那不是个南瓜！哦，是个小家伙！
2: 看来在我们来到之前，包裹就已经被换过了。
1: 啊，那我们岂不是白等了吗？
3: 给可米，帮忙照看一下小家伙。
4: 好吧，那是我送的最后一个包裹，我得让泡泡知道我看不清贴纸。虽然没办法继续到处飞，也没办法送包裹了，但我应该这么做。我不能送包裹，但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泡泡，谢天谢地，我有话跟你说。
1: 抱歉，飞天鼠，时间紧张，我们还在调查是谁把包裹调换了。哇！
4: 这就是我准备和你坦白的事，泡泡，是我弄混了客人的包裹，我再也看不清那些贴纸了。
1: 真的？
4: 我想告诉你，但我说不出口，因为我看不清那些贴纸，就再也不能送包裹了。
1: 哦，飞天鼠，我想你当时一定害怕极了吧？
3: 但你是我们最好的快递员，我怎么舍得不再让你送包裹了呢？要不我们去找艾莉医生帮忙吧，他一定会帮你恢复视力的。
4: 真的吗？那太好了，
3: 我们赶紧去找他吧。
5: 啊，远视了。
3: 他远视了，所以只要东西靠得太近你就看不清了。
4: 难怪只有在看包裹上的贴纸时才一片模糊。
3: 这样看来事情就简单多了。

0: 现在好清晰啊，太谢谢你了，泡泡，谢谢你，艾丽。
1: 小事儿，现在你戴上了新眼镜，再加上我们三个，剩下的包裹没一会儿就能被我们送完了。

0: 用完了，谢谢大家。泡泡，我很抱歉没有尽快告诉你真相。
1: 哦，没事，我能理解你，你只是担心以后不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已。
2: 问题都被解决了，我们又能回归正常工作了。
0: 说得对，科米，比比谁快吧。
1: 嘿，哦，是呀，继续工作吧。奇特的恐龙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

0: 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不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我是泡泡，这是我的泡泡酒店。泡泡酒店的快递员飞天鼠因为远视而送错了许多包裹，可他因为害怕失去这份工作而向我们隐瞒了实情。幸好最后他还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向大家坦白了。为了解决他看不清的问题，我带他去配了眼镜，于是飞天鼠又可以继续快乐地送包裹啦。各有所长，看好了暖火，我一定可以的。准备好吹出第十七个。
1: 实在是太棒了，
0: 好耶。
2: 暖火，帮个忙。
0: 炎亚来了，科米快去迎接。你们再次光临泡泡酒店，你的绚丽滑冰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1: 没错，我们很期待能在滑冰场再次看到你们的精彩表演。
3: 爸爸，练习新动作。
0: 太棒了，客人们一定很期待你新的编排。
1: 这边请。
0: 欢迎来到你的冬季乐园绚丽滑冰场。
3: 好喜欢，
0: 快来看新的滑冰服和滑冰鞋够你。
1: 贝斯很喜欢您的表演，并为您写了一首新歌。
3: 为我？想听吗？
0: 我们超级想听。
3: 他怎么了？
0: 他好像在为缺少了什么而烦恼。没错，确实还缺少一样东西。华丽的服装。锋利的冰刀。全新的灯光。
3: 灯缺搭档。
0: 一个搭档。我就知道。
1: 没错，您需要搭档配合您做动作。
0: 一起做一些新动作。没问题，爷爷，交给我了。给我们一分钟。怎么办？我的泡泡魔法虽然什么都能变出来，但
1: 变不出一个真正的滑冰选手。我懂你的意思，
0: 我们只能试着在客人和员工里找，可哪儿能找到像他这么优秀的滑冰选手呢？谁能像他一样轻盈敏捷，平衡力强，又有像猫一样的反应速度，还有谁？

0: 也许我可以来试一试。
1: 哦，你认识这样的人？哦，暖壶，你一定行。
0: 我非常高兴能展示一下天赋。啊哈，啊恰，呼恰恰，恰恰，呼呼，啦。
1: 哦，这真是太棒了！我要去告诉岩牙，搭档找到了。贝斯可以接着放音乐。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的腿需要适应一下冰面。
1: 啊，没错，能行的，冲冲冲！
2: 能行？
1: 啊，没错，暖壶其实很会跳舞的，只需要稍微练习一下，或者两下。暖壶，我看你好像不是太适合滑冰，不如让贝斯再重新创作一首歌曲，这样岩雅就不需要搭档了。
0: 那、啊、我一定可以的，我绝对不会让客人失望。我真不明白，我也是猫，你再看看晶晶。
1: 但是你这只猫可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如果你想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滑冰选手，那我就一定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0: 你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滑倒，这些弹簧可以帮你快速站起来。滑得太慢就容易在冰面上晃动，所以我请巧巧来帮你提升速度。这双火箭冰鞋应该能帮到你。
1: 泡泡，你确定这？
0: 好吧，火箭和滑冰场好像不太搭。
2: 没关系，可以。
0: 不如这样，我们去看看刚刚修建的室外滑冰场怎么样？
1: 好吧。也许换个地方能让我滑得好些。
0: 哇，我没事，你看。
3: 他是谁？
0: 哦，他是轮滑选手一学，他喜欢冬天来滑冰场里练习，他说这能给他灵感。学一定会成为你的最佳搭档。
3: 我没试过滑冰，哒哒。
0: 哦，滑冰和轮滑非常相似，你很快就会学会那些动作的。哈哈，真的是太好了，暖虎。炎亚的搭档，他能……哦不，暖虎，我不想把你换下来，但是……
1: 哎，一璇小姐显然是最佳人选，他们得马上回到房间练习了。
0: 你还好吗，暖虎？我知道你真的很想帮炎亚的忙。
1: 谢谢你，泡泡，让客人满意才是最重要的。你真的不用为我担心。
0: 但我也不能看着我最好的朋友一直这样难过又失望。一定有办法能让暖虎学会滑冰的。有了！对于暖虎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站在冰上。炎亚，一璇。
1: 可是我学不会滑冰哦。
0: 没错，所以这次我们会想办法不让你站在冰上，快上去吧。
1: 快上去，泡泡，你又想做？小心尾巴。

0: 冬米，你刚才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
1: 你怎么了？你只在害怕的时候毛才会打卷。
2: 也许因为我刚刚经历了这辈子最害怕的时候。
1: 等等，什么？
2: 但这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只是只丛林猫，不是一只雪豹。是的，我太想帮助客人了，才会勉强自己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谢谢你，泡泡，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我做得到，什么是做不到，这让我学会了很多。谢谢你们刚才带我表演，不过我可能还是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参加今晚的滑冰演出了。哦，这场表演太精彩了，我还是得谢谢你泡泡，你让我明白了帮助典雅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出。
0: 别客气，不过我还是认为如果你加入他们的表演，肯定会让演出更精彩。
2: 我身上还是有些绝活的，谢谢大家。
0: 解锁滑冰新动作。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0: 了。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嘛？
17: 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了，我们已经探索完南极洲了。
1: 嗯，
0: 现在该回澳大利亚了。
1: 船长，我还当擦甲板的水手行吗？
0: 行，听好了，水手们，这将是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哦，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回到澳大利亚。
2: 好耶！
0: 现在举起
3: 螺丝旗，该走了。
0: 哦，我妈妈来了，再见。
4: 嗨，你说什么？那我们怎么回澳大利亚？
0: 哦，现在杰克是船长了。
5: 什么？为什么是我？
0: 因为你离我最近。
5: 但我不知道怎么回澳大利亚。
0: 从那边航行6周就行了，不要放弃哦。
4: 6周？
5: 哦，我想我爸爸在那之前就到了。
6: 接杰克，接杰克放学，我们去接杰克放学。
7: 爸爸，为什么可以看到一个袋鼠的标志，但却看不到袋鼠？
6: 我不知道，宝贝儿，他们一定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8: 在这里左转。
7: 谢谢你，导航。
6: 洛洛，要是没有导航怎么办？
8: 100米后朝……
6: 嘿，什么？哦，朝哪儿走？朝哪儿走？不，
7: 怎么了？
6: 我的手机没电了，我们就没有导航了。
7: 哦天啊，
6: 太糟糕了，我不认识去杰克学校的路。
7: 怎么会呢？
6: 哦，我只去过2次，当时打开了导航，我就走神了。哦天哪，我不知道该怎么找到杰克。
7: 天啊，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探险家，我们该怎么做，船长？
5: 布鲁伊，要不你整理一下船帆？科科，你能掌舵开动起来吗？
4: 朝哪儿走？
5: 我想就朝罗斯旗指的方向走吧，但是要当心珊瑚礁。
4: 好的，
9: 科科，我们走了。
4: 哦，我妈妈来了。哦，不，
7: 哇哦！

0: 珊瑚礁了。哦，不，我从船上掉下来了。希望你们能到达澳大利亚，不要放弃。
1: 哦，这可不太好。
2: 哦，这可不太好。哦，我问问这些人。
3: 哦，草莓。
2: 你好。
4: 你好。
2: 我正在找我儿子的学校。
4: 你不知道你儿子的学校在哪儿吗？
3: 因为他只是打开了导航，然后就走神了。
2: 是的，我不是本地人，所以
4: 我们也不是。我来自阿根廷。
5: 我来自法国。
2: 好吧，能用一下你的手机吗？
4: 哦，好的，给。
2: 哦，多谢。
4: 但这儿没信号。
2: 哦，天哪！
4: 你想吃草莓吗？
3: 好呀，好呀。
6: 好了，都修好了。
3: 做得好，船长。
6: 我们损失了很多补给，但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可以。
7: 哦不！一只巨大的章鱼抓住了我。
3: 交给你了，杰克，不要放弃。啊！
2: 呜噜噜噜！刚才白浪费时间了。
3: 不，才没有。
2: 哦，对了，我们去问问他。你好，你不是从阿根廷来的吧？
8: 不是。
2: 好极了，你有手机充电器吗？
8: 我没有手机。
2: 什么？为什么？
8: 我有过一个，但老有人给我打电话。
2: 哦，天哪，我正在找我儿子的学校。
8: 你不知道怎么去你儿子的学校吗？
3: 他只是打开了导航，然后
2: 露露，他的学校叫温室小学。
8: 哦，那离得可远了。
2: 哦，天哪，
8: 如果需要我可以给你画个地图。
2: 需要地图？
8: 不过不是免费的。
2: 哦，你要多少钱？
8: 我要一个草莓。好了，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然后就到了。
2: 哦，好极了，多久能到？
8: 啊，很久。
2: 哦，天哪，没办法快点到吗？
8: 算是有一条近路，只不过……
2: 不过什么？
8: 这条路要穿过荒野，而你看起来有点像……
2: 说下去。
8: 城里人。
2: 听着，老兄，告诉我近路怎么走。
8: 好的，这儿有一条很古老的土路。
3: 我爸爸不喜欢把他的车弄脏了。
2: 露露，
8: 啊，肯定会弄脏的。
6: 没什么补给了，我不知道我前进的方向到底对不对。加班需要好好擦一下了。
2: 哦，找到了，这就是那条近的路。
3: 指示牌上写的什么？
2: 这条路只适合四轮驱动的汽车。
3: 我们的车是四轮驱动的吗？
2: 不是，是全轮驱动的。
3: 哦，我们的车有几个轮子？
2: 四个。露露，拿好你的草莓。来了，杰克。
6: 第102天，所有船员都走了，完全看不到陆地，补给全用完了。恐怕我到不了了。
9: 你还好吗，杰克？
10: 还好，卡莉老师。哦，
2: 你必须握紧方向盘。哦，要下坡了，露露。哦，
3: 我都淹了。
2: 耶！我们来了，杰克。哦，
6: 凤头鹦鹉，
11: 凤头鹦鹉，
12: 凤头鹦鹉，
2: 让开让开！
3: 哎呀，爸爸，你看，车里面都被弄脏了。呜呼！
2: 哈哈，感觉怎么样啊？
3: 耶！但是地图沾上草莓酱了。
2: 没关系，宝贝儿，我们已经不需要地图了。
6: 碰！陆地。我没有放弃。
2: 做得好，孩子。
6: 这是澳大利亚吗？
2: 是的，孩子，这儿是澳大利亚。
4: 啊，收工。啊，
3: 妈妈，你能和我玩吗？
4: 知道吗，冰果，现在不行，亲爱的。
3: 为什么？
4: 这个嘛，我只是现在不想玩。
3: 所以呢？
4: 冰果，
3: 怎么了？嗨，冰果。你想玩吗，布鲁伊？
13: 当然。
3: 好耶，妈妈说她不想和我玩。
13: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和你玩。
3: 真的吗？怎么做？
13: 使用魔法。
3: 魔法？
13: 是的，你可以用魔法让人们做任何事。

0: 是妈妈教我的。
1: 哦，让我看看。
0: 好的，转过去。看好了，我可以让你的尾巴向这边摆。哦，苹果，假装我的手能控制你的尾巴。
1: 哦，好的。
0: 还可以让它向这边摆。
1: 哇，
0: 或者这边，或者摆动起来。
1: 看，
0: 不只是尾巴，我还可以这样。看好了，
1: 教教我。
0: 嗯，好的，我想妈妈应该不会介意。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魔法。
0: 好的，冰果，我们开始吧。试着控制我的耳朵。
1: 我做不到。
0: 动作要夸张一点，就像，懂了吗？好的，手抬起，脚往外挪。好的，再试一次。
1: 我成功了。
0: 你会魔法了。现在如果有人不想和你玩，你就可以使用魔法了。跳背，看到了吗？
1: 还有什么是我需要注意的吗？
0: 嗯，妈妈的确还说了些事情，一些规则，可是我忘记了。
1: 我们在爸爸身上试试吧。
0: 好耶！
2: 铺好了，
3: 看起来不错。
1: 嘿，爸爸。
3: 你好，苹果，看看新草坪怎么样？
1: 哦，真漂亮。你能和我玩吗？
3: 现在不行，孩子，我们得给草坪浇水。
1: 哦，那么真是太糟糕了。
3: 你的胳膊怎么了，孩子？
1: 不起作用。
0: 我说过了，动作要夸张一些。
3: 苹果，我觉得你还是没有练到家。
4: 没练到家。
1: 我说了，这太糟糕了。
3: 哦不，苹果学会魔法了。快跑，帕特。
0: 不许动。我们该怎么捉弄他们？
3: 这不公平。孩子们，别让我们再跳舞了。
4: 够了。
0: 好的，还有结束动作。
3: 哦不，你最好能接住我，帕特。
4: 那不是我能控制的。
0: 好耶，
3: 成功了，成功了。
4: 我的天哪，你真是太重了。
3: 帕特，我要掉下来了。帕特，我要掉下来了。我的腿。
1: 开始了魔法了。
5: 你们在做什么？
1: 快跑，
5: 别想跑。魔法是谁教给你的？
1: 是布鲁伊。
5: 我就知道。你把魔法最重要的规则告诉他了吗？
0: 我想不起来了。
5: 规则就是不能用魔法来淘气。
0: 对，没错。
4: 班迪特，把你的夜魔从我脸上挪开。
5: 你们两个离开这里，这和你们无关。冰果，魔法只能用来帮助人。
0: 我们是在帮助人，我们在帮他们学跳舞。
5: 布鲁伊。
0: 好的好的，不再淘气了。
5: 谢谢。
0: 从明天开始吧。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如何使用魔法。我们想淘气时就可以淘气。
5: 魔法不是你的，是所有人的。不过有些人的魔法更强大。魔法应该用来做好事。
0: 我是在用魔法做好事儿。冰果很难过，因为你不想和他玩，可他现在很开心。只要小孩子想玩，大人就应该和他们玩。
5: 大人不能因为小孩子想玩就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谁来做家务？谁来打扫房子和做晚餐呢？
0: 可以打电话订比赛。
5: 哦，你不能总是订比赛。
0: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吧，冰果？
1: 或许吧。
0: 看吧，冰果，
5: 别听他的。比赛男孩解决不了问题。
0: 冰果，我需要你的帮助，用你的魔法帮我。
5: 别人和你玩是因为他们想和你玩，你不能强迫别人，否则就不叫玩耍了。
3: 你们怎么还在使用魔法较量？
5: 下来。
3: 我也没办法。
0: 看到了吗，冰果，淘气的魔法总能占上风，因为我们能让他们挠痒痒。听着，冰果，给所有的比赛男孩打电话。
1: 我吗？
0: 是的，你。
1: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是我说的。
1: 你不能对我发号施令。
0: 不，我可以。
3: 停下。

0: 别亲爱的，我不受控制。哦，
1: 啊，是谁？
2: 冰果夫。耶！哦
3: 耶！好耶！冰果站到了正义一方。
0: 你不能这样对爸爸。
3: 哇，今天真是重要的一天。
1: 小冰真漂亮，爸爸。
0: 谢谢你，孩子。
3: 应该是比萨男孩。
1: 好耶！走吧，看看是谁。我们需要一个大人陪。
3: 去吧，爸爸。
0: 我现在坐在这里非常舒服。
3: 是的，那你也得去。
0: 你要强迫我吗？
3: 你想这样吗？
0: 天哪，那好吧，真希望我也会模仿。
1: 不能这么淘气啊。

0: 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咦，盒子在动。
5: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5: 盖食冻干薯条。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

0: 传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迎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哇，去广州长隆。珍惜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

0: 好了，收拾好了。哦，布鲁伊，
1: 怎么了？
0: 我刚收拾好。你在做什么？
1: 拼熊猫拼图。
0: 可是爸爸马上要带你们去玩蹦蹦床。
1: 我很快就能拼好，拼图很大，你看。
0: 好吧，不过你要向我保证拼好之后收拾起来。
1: 我保证。
2: 好的，去玩蹦蹦床喽。
1: 太好了。
0: 布鲁伊，拼图。
1: 我还没有拼好呢。
3: 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哦，爸爸，我们能去图书馆吗？
2: 不行，孩子，我们要去玩蹦蹦床。
1: 那玩完之后呢？
2: 好吧，可以，玩完后可以去。
1: 你保证？
2: 好的，我保证。
3: 好耶。
2: 该走了，孩子们。
3: 不要，
2: 快点，该回去吃晚餐了。
1: 再等一分钟。
2: 你们说了20次再等一分钟了。
1: 还等屁
2: 股。好吧，我要进来了。
1: 了吗？
2: 不行，已经闭馆了。
1: 可你说过玩玩蹦蹦床可以去的。
2: 是的，可是我们玩的时间太长了。
1: 可是你保证过的。
2: 天哪，
1: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承诺。
2: 晚安，孩子们。
1: 晚安，爸爸。
2: 哼，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你答应了我们可以去图书馆。
2: 图书馆闭馆了。
1: 可你保证过。你不该说话不算话。
2: 是的，我知道，可是
0: 熊猫拼图怎么还没收起来？
1: 哦，
2: 快点藏起来。
0: 他在哪儿？
2: 说谁呢？
0: 那个说了要收拾熊猫拼图却说话不算数的孩子。
2: 哦，真是太有趣了。布鲁伊也说话不算数吗？
1: 你能说话不算数，所以我也可以。
0: 什么？
1: 没错，爸爸说话不算数。
2: 图书馆闭馆了。
0: 看来现在出现了承诺问题。
3: 是的。
2: 好的，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要再做出承诺。
1: 可你保证过会一直爱我们的。
2: 哦，是我没有想周全。
0: 听着，你们仍然可以做出承诺，但是必须说话算数。
3: 好的，
2: 这样才更合理。布鲁伊，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说话算数。
1: 无论说的是什么。
2: 无论说的是什么。
4: 哦，大家晚安吧。
0: 熊猫拼图。
5: 快点啊，孩子们，快点。
0: 今天早晨我让苹果快点，他说我正在快。
1: 爸爸，你能和我们在图书馆玩学步游戏吗？
2: 如果你能快点的话，玩什么都可以。
1: 你保证吗？
2: 我保证，快一点。
1: 苹果爸爸答应了，在图书馆玩学步游戏。
4: 太好了。
2: 嘿，等等，什么是学步游戏？这就是学步游戏吗？
1: 是的，无论走到哪儿都要跪着走。
2: 休想。
1: 不能说话不算数哦。
2: 啊，好吧。你好。
0: 哦，
2: 下面。
0: 哦，
6: 你好。
2: 我想找大孩子看的书。
0: 哦，在杂志旁边。
2: 谢谢。
1: 你好，你能帮帮我的哥哥吗？
0: 好的，给你，年轻人。
2: 为我读一读吧。
1: 加

0: 还好吧？
1: 你还真是说话算数啊。
2: 谢谢。说到承诺，布鲁伊，我能把我的书放到你的书包里吗？
3: 当然可以。
2: 你说了你不介意，只有两本书。
3: 是的，我说过。
2: 很好，只有这两本。
3: 哦，什么？哈哈。等等我，这些书太重了。
2: 谢谢了，布鲁伊，你真了不起。
1: 好的，你们两个听着。你们不能以承诺的名义欺骗别人。哦，承诺的意义在于建立信任，如果没有信任，什么都不可能存在。
3: 整个世界都不会存在吗？
1: 整个世界没有图书馆，没有道路，没有输电线。
4: 没有输电线？
3: 我不相信，输电线应该还会有。
1: 不，不会有。
2: 妈妈说的没错，不要再拿承诺捉弄人了。
3: 好的。
4: 我们能在游乐场里玩吗？
3: 是的，我们可以吗？
1: 可以，不过快到午餐时间了，所以我说要走时，你们就得走。
3: 好的，妈妈。
1: 能保证吗？
3: 我们保证。对湖滑索，喂！哦，嗯，应该轮到我了吧？
5: 我还没好呢。
3: 你没事吧，冰果？
4: 我下不去了，
3: 原路爬下来，
4: 太高了。
2: 今天早晨我对冰果说别再抱怨了，他说可我才刚刚开始。
3: 妈妈，冰果困在上面了。
1: 哦，天哪，来吧，冰果，跳到我这儿。
4: 我不想跳。
1: 放心吧，亲爱的，我会接住你的。
4: 你保证吗？
1: 是的，我保证。
3: 天哪！哇！
1: 我来了，布鲁伊，午餐时间到，该走了。

0: 亲爱的，我今天让冰果把他的小珠子收起来，他说
1: 我不感兴趣。
2: 你们是趁我们睡觉在说我们的坏话吗？
3: 快回去睡觉。我保证我会永远爱你们。
4: 我的烤面包片呢？
3: 布洛伊，你能像宾馆那样安静一会儿吗？
4: 不，我不能。
0: 布洛伊，我找不到你从图书馆借的书，该还回去了。你看见那本脏脏的小乌龟了吗？
4: 没有，我没有看到脏脏的小乌龟。
0: 你应该把自己的东西放好。
4: 为什么不说宾果？
0: 宾果看书时会把书整齐地放到一起。
2: 看完了。
3: 叮，三明治好了，
2: 奶酪和果酱。
5: 我不喜欢奶酪和果酱。
3: 什么？我还以为你喜欢呢。
2: 不，布鲁伊喜欢这些，我喜欢香蕉和花生酱。
3: 你们是在同一个家里被同样的父母养大的，为什么会这么不同呢？
2: 不知道。
3: 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两个完全一样，我的生活就会轻松很多。
0: 我也觉得。
2: 冰果，我有个主意。
5: 好的。
3: 等等，什么？等一下。
0: 你为什么总是给他们创造机会？
2: 你要找什么？
5: 染发粉笔。哦，
2: 把胳膊伸出来。
4: 这会非常有趣的。
3: 好的，做好了，来吃吧，冰果、花生酱和香蕉。
2: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布鲁伊，
0: 好可爱呀。
2: 让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布鲁伊，他是小布鲁伊。
5: 你们好，
2: 他和我一模一样，看，吃些奶酪和果酱三明治吧，我们超爱吃奶酪和果酱啊。
5: 我非常喜欢。
2: 你看，
3: 看来今天又有的忙了。
2: 好的，小布鲁伊，先来了解一下我吧。比如我喜欢说严肃而不是认真。哦，来看看我怎么跳舞。我一般喜欢做这个动作，还有这个。很好，就是这样。我喜欢说个不停，甚至不管自己说的是什么，就算是噪音也没事。
5: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

0: 常好。我喜欢把玩具扔得到处都是，
1: 难道收拾起来不好吗？
0: 不，收不收拾没什么不同。啊，
2: 到底在哪儿呢？
0: 玩，我喜欢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妈妈，你在做什么？
2: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布鲁伊？
0: 可我根本不会理会别人的回答。看到妈妈趴下时，我会给。

0: 果喜欢手推车，冰果会帮爸爸干活。
1: 你现在是小布鲁伊？
0: 哦，是的，
1: 布鲁伊可不喜欢清理杂草，你可要记好了。
0: 可是爸爸要我们这么做，
1: 我们看看他是不是严肃的。
2: 打扰了，大块头。
3: 又来了。
0: 你让我们收拾这堆草，可你为什么不自己放到手推车里呢？又不是我们的东西。
3: 你知道冰箱里的各种食物吗？他们也不是你的，如果你还想吃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帮我干活。
0: 好吧，他是严肃的。
2: 好，推车。
3: 小布鲁伊，你太吵了。
0: 是的，小布鲁伊，我做家务时可不喜欢唱歌，我会经常抱怨，而且干起活来也比你慢得多。
2: 看好了，
0: 为什么要让我们做这些？
4: 天气太热了。
3: 好的，知道吗？我能要两个冰果吗？
2: 不行，以后只有两个布鲁伊。
4: 我的胳膊好痛啊。
3: 我要两个冰果。
0: 好的，这个给你，从我的尾巴开始。
2: 你好，爸爸。哦，
0: 这是大冰果。
2: 你好，
0: 我们能帮你收拾这里成堆的草吗？
3: 好啊。
0: 来吧，小冰果。
3: 走笑了。
0: 我想假装自己抱的是一只袋熊，
4: 抱起来，抱起来，
0: 然后放到床上。晚安，晚安。
5: 你在哪儿呢，小乌龟？
0: 在这儿呢。哦，
5: 谢谢。
0: 大冰果
5: 啊，大冰果，
3: 两个冰果。我一定会很习惯的。
0: 什么？
5: 班底特？
3: 我的意思是，布鲁伊，等等。
4: 大冰果。
3: 不过说真的，两个冰果怎么样？
5: 是啊，我知道。
4: 嘿，大冰果，我不知道该坐到哪张床上。你没事吧？
0: 爸爸妈妈想要两个你，他们不喜欢我。
4: 这太粗鲁了。
0: 因为我很淘气，而你却向来都很乖。
2: 不，我也淘气，我非常淘气。
0: 真的吗？
2: 是的，我只是淘气的方式不同。你看我的
4: 胶带呢？
2: 给你。
4: 嗯，谢谢。你能帮我找些假牙吗？
0: 哦，好的，给你。
2: 看起来真可怕，跟我来。
3: 哦，天哪，让我放松一下。
6: 冰果，你干什么？醒醒，你吓到我了。别靠近我。
5: 怎么回事，冰果？冰果，
3: 快进来。够了，以后我们只想要一个布鲁伊，一个冰果，听见了吗？
2: 好的。
5: 你觉得现在安全了吗？
3: 应该安全了，都20分钟了。
7: 嗨，
3: 好吧，是接近了。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0: 好了，嘟嘟嘟嘟嘟，叮铃铃，叮铃铃。
1: 嘟，你好，这里是比萨店，你想订比萨吗？
2: 是的，谢谢。我要一份至尊比萨，不要蘑菇。
1: 要蒜蓉面包吗？
2: 好的，我要蒜蓉面包。
1: 好的，马上送过去。
2: 要我告诉你地址吗？
1: 不用，我看到你了，再见。
3: 来一份至尊比萨，比萨女孩，不要蘑菇。
4: 好的，我来做蒜蓉面包。
5: 我们假装是姐妹，这是我们妈妈的比萨店，好吗？
3: 好的，我们帮她经营比萨店，这样她就可以去度假了。
5: 是的，去意大利。
3: 蒜蓉面包做好了，
4: 太好了，别忘了免费饮料。
3: 谢谢比萨妹妹，一会儿见。给你。
2: 哦，真不错，没有蘑菇吧？
3: 没有蘑菇。
2: 太好了。
3: 不，盒子不能给你，我们只有一个盒子。
2: 好的，那我该怎么办？
3: 直接拿出来。
2: 那么好吧。哦，
3: 谢谢，再见。
2: 天哪。
3: 我回来了，比萨妹妹。
4: 哦，又坏了。哦，我能修好。
3: 妈妈，我们想要辆新车。
6: 哦，这辆小车在你两岁时就有了。
3: 可是这个轮子总是掉。
6: 我知道，不过这辆小车有很多的故事。
3: 一辆车怎么会有故事呢？
6: 这个嘛，
4: 修好了
6: 啊，问题解决了，看到了吗？和新车一样。
4: 我的车被刮到了吗？
3: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比萨女孩，这是什么马芬？
4: 是一辆电动车，我爸买了辆新车，这是买车时送的。不用踏板就能开吗？
7: 是的，这辆车很贵，麻烦开的时候小心点。
3: 我们能用你的

0: 吃了碗比赛女孩吗？
1: 好的，
2: 好耶！
0: 现在我们都是经营比赛店的姐妹。
1: 好的。
0: 没有车顶，怎么贴比赛标签呢？
1: 这是敞篷车。
0: 好吧，那我们就不贴了。喂，你好，顾客。
3: 你的脚只需要像这样，后备箱就会打开。
4: 哦，真有趣。
0: 顾客，
5: 电话没人接，
1: 我直接去问他们。
0: 等等，麻烦。
1: 不，
0: 我们应该打电话的。
1: 他们要至尊比赛。
0: 好的，一份至尊比赛。比赛姐妹，
5: 这是我妈妈开的比赛店，她非常辛苦，所以我们想让她去度度假。
0: 哇哦，那我们可得快点把比赛送过去。
1: 啊，停！
0: 我只是想把比赛放进车里。
1: 别把泥巴弄到我的新车上。
0: 什么？为什么？
1: 因为这辆车很贵。
0: 好吧，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玩点别的游戏吧。
0: 车里能玩什么游戏？
1: 我通常都是开着它兜风。
0: 好的，那我们兜风吧。
1: 把你的脚擦擦。
5: 抱歉，
1: 别把泥巴弄到车上。
0: 我们做好了，马芬，不过别开的。
3: 嘿嘿，不要摸得到处都是手印。
6: 你喜欢新车吗，崔克西？
7: 我很怀念旧车，孩子们出生时就是坐着那辆车回家的。
5: 真有趣。
0: 能让我开一开吗？
1: 好的
0: 好的，出发了。怎么回事？
1: 车没电了。得给它充电。
3: 好的，充上电了，孩子们。
5: 多久才能充好呢？
1: 这么久。
5: 我们这段时间玩什么？
0: 我们可以继续玩比赛女孩游戏。
5: 太好了，
0: 来一份至尊比赛，然后再多放一些菠萝。
8: 是的，别放蘑菇，听见了吗？
0: 好的。
8: 如果你敢放蘑菇，我就……
0: 好的，再见。
5: 我们把蘑菇放上去吧。
1: 好的。哼，布鲁伊，我扮演什么？
0: 我的送货车需要修理，你来当维修师傅吧。
1: 好的。
0: 准备好了。
3: 哦，
0: 你的比赛来了。
8: 太好了，给你钱。哇，多放了菠萝。不，等一下，这是什么？
5: 想用蘑菇吧。
8: 什么？小淘气。
0: 十分比赛，
5: 十分。
0: 他们说要举办比赛派对，我们得花点时间了。
5: 好的，我开始准备吧。
0: 修好了吗，维修师傅？
1: 我装了这个，它能让车跑得更快。
0: 哇哦，你可真了不起。
1: 谢谢。
0: 好的，我来做蒜蓉面包。
3: 姑娘们，充好电了，你们可以继续开了。
0: 谢谢。
1: 现在轮到你开了，布鲁伊。
0: 是的，轮到我了。
3: 不用把车钥匙拿出来，你甚至都不用。
8: 乔恩，别再说你的车了好吗？
0: 你们的比赛到了。
6: 太好了。
0: 先送来一份，度假愉快吗？
6: 很愉快，给你钱。
0: 用餐愉快。
6: 谢谢。
0: 马上就回来。
1: 糟糕。
6: 天哪，或许真该买辆新车了，布鲁伊。
0: 才不要，我两岁的时候就有这辆小车了。嘟嘟嘟嘟。
9: 你好，维修师傅，我的车坏了，
10: 马上到。
1: 你好，我来给你修车。
6: 天哪，来得可真快。
1: 修好了，
0: 问题解决了，和新车一样。再见，爸爸。
11: 再见，再见，
12: 再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石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石高盖脆虾条。
1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15: 快点儿，布鲁伊，我必须去做晚餐了。
9: 爸爸。
16: 嘿，宾果，
9: 你能陪我玩疯狂的枕头吗？
16: 我很想孩子，但我已经坐了一整天了，需要去跑跑步。吃完晚饭陪你玩好吗？
9: 耶！
15: 不行，吃完晚饭要洗澡。
16: 疯狂枕头只能等到周末玩了。
9: 会有周末永远也过不完的那一天吗？
15: 晚餐，晚餐，晚餐吃什么呢？
9: 吃麦片。
15: 不能把麦片当晚餐。我知道了，吃肉丸子。
9: 耶，肉丸子。
17: 我不想吃肉丸子。
15: 布鲁伊，你喜欢肉丸子的呀。你到底要做什么？
9: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我想做点什么。
15: 你过来帮个忙吧。
16: 亲爱的，我必须去做运动。
9: 比如，我们可以叫它永远的周末。
15: 意大利面。
16: 回见。
15: 够了。全都停下啊！包括你。
16: 什么？
15: 我们玩音乐雕像。耶，音乐雕像。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音乐雕像。
9: 我不想玩音乐雕像的游戏。
16: 我也不想。
15: 不行，我需要有人控制音乐。我想布鲁伊会明白的。
16: 好了，预备开始。停，你眨眼了，你眨眼了，你眨眼了，你们

0: 出局了，再见。
1: 拜托，你要好好玩，
2: 否则就不要玩。
3: 好吧，好吧。
1: 不，给我来一段真正的音乐。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音乐，让身体动起来。快点，布鲁伊，摇摆起来。
0: 停。都没动。好，再来一次。哦耶，摇摆起来。
1: 快点，布鲁伊，模仿我的动作。对，就是这样。哦哦，托举动作。
2: 哦哦，托举动作。
0: 停。哦哦，冰果。
1: 你托举都没完了。
0: 过来，孩子，帮我放音乐。
2: 好的，开始。哦，
0: 冰果，如果这是一场舞蹈比赛，你说谁会赢？
2: 妈妈，当然是妈妈。
0: 同意，动起来，布鲁伊。
2: 我知道了，放我爱吃麦片。
4: 稍等一下，音乐迷们，苹果小朋友刚刚说他想点一首歌。
2: 我叫苹果。
4: 你要把这首歌送给谁？苹果？
2: 送给我姐姐布鲁伊，她很喜欢这首歌。
4: 哦，好的，这首歌送给苹果的姐姐鲁伊。
2: 布鲁伊。
1: 哦，你们看，
4: 耶，管用了。
2: 这个真难。
4: 抱歉，停一下，我们需要检查几座音乐雕像，请稍等。
2: 完全定住了。
4: 他们完全定在那儿了。
2: 没人出局。
4: 我们继续。
0: 苹果，走开。
1: 苹果困在舞蹈里了。
4: 是舞蹈陷阱。
2: 我怎样才能逃出舞蹈陷阱？
4: 我不知道。
2: 暂停。
0: 哦，好主意。
4: 抱歉，舞蹈迷们，刚才有个小孩困在舞蹈陷阱里了。好极了，音乐更加劲爆了。
1: 哦，天哪，这首歌真累。
0: 妈妈，你的舞技需要提高了。
1: 哦，别在旁边说风凉话。
2: 就是。
0: 哦，听到了吗，苹果？妈妈向我发起舞蹈挑战了，拿着这个，这关系到我的荣誉。
1: 我们开始吧。
0: 摇摆的时间到了。哦耶，加点这个动作。哦呼，
2: 停。啊啊啊，妈妈。
1: 哦，裁判，拜托
0: 你该走了，亲爱的。
1: 来，冰果，我来选一首歌。
0: 现在就剩这个小蓝家伙了。哦，好的，重回辉煌时代。学着点，布鲁伊。第八步时间到了。
2: 哦，爸爸，你在干嘛？
0: 天哪，有个垫子就好了。哦，重重舞时间到了。哦，漂亮。
1: 冰果，快停！
2: 停！
0: 什么？
1: 哦，爸爸。
0: 哦，不公平，我正跳重重舞呢。
2: 布鲁伊赢了，
5: 耶！耶，
2: 我们能继续玩吗？
1: 不行，布鲁伊，我们该让爸爸去跑步了。
0: 不，没关系，其实这个比跑步更好。
1: 好吧，继续玩。
2: 耶！我们谁来负责暂停音乐？
5: 不是我。
0: 不是我。
2: 哦，我们都想跳舞，
5: 那怎么办？
2: 可以在音乐不暂停的情况下玩这个游戏吗？
1: 哦，让我看一下游戏规则。哦，是的，看这里说，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你知道你想要做点什么，就可以在音乐不暂停的情况下玩音乐雕像。
2: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况。
0: 好极了，我们可以玩了。
5: 那我们怎么知道谁赢了呢？
1: 哦，是的，看这里写着另一套规则，要我读一下吗？
2: 是的。
1: 在这个版本的音乐雕像中，没有输赢之分。这与谁跳到最后，与周末或永远的周末都无关。这是纯粹的音乐享受，你只需要在音乐中尽情起舞。
0: 哦，天哪，我需要一个枕头。
2: 太好玩了。
1: 这是你想做的那件事吗？
2: 我想是的。
0: 哦，不，这是一个疯狂的枕头。
2: 妈妈，晚餐吃什么呀？
1: 麦片。
2: 耶、yeah! yeah!
6: 有一天，印地的班级在用蜂蜡捏小动物，派里耶三兄弟在做水虎鱼，布鲁伊在做

0: 一头鲸，温顿正在做
1: 大鼻涕。
0: 温顿他就是这样。故事的主人公印地在捏一匹马，他捏得非常认真。首先他捏出马的身体，然后捏腿，然后捏尾巴，最后捏头。
1: 小马，
0: 他对他非常满意。
1: 佩布鲁一看，
0: 但有一个问题。
2: 好棒的奶牛印地。
3: 奶牛？
0: 马看起来像奶牛。
4: 不错的奶牛印地。
1: 它不是奶牛，是一匹马。
2: 不是奶牛。
1: 温顿，
5: 什么事啊？
1: 温顿，
2: 温顿，你为什么不能好好待着？
5: 因为我不够好。
0: 印地感到很难过。他太难过了。当老师过来看他的时候，他甚至说，
1: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用风来捏小动物了。
0: 哦，我的天哪，告诉我为什么，印地？
1: 因为我的马看起来像奶牛。
0: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1: 因为……
0: 这时印地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
1: 我不够好。
2: 阿嚏，大鼻涕。
0: 于是印地不再用心，他再也没有用蜂蜡捏过任何东西。
1: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他告诉自己他不够好。
1: 哦，我是说过，的确是这样，我不够好。
0: 剧终。
1: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卡莉老师。
0: 我也是，但这就是你的故事。
5: 我喜欢故事里的我，我不喜欢印地随便放弃。
0: 那为何不讲个不同的故事？
5: 好啊，顺便让我变得肌肉发达。拜托啦。
1: 啊，好吧。
6: 不，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故事。从前有一个小孩叫印地，
1: 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特长，我对任何事都不擅长。
6: 但这时候温顿走了过来。
5: 阿嚏，大鼻涕。
0: 温顿有时可能有些调皮，但他的心地非常善良。
1: 他对印地说，
5: 你有擅长的东西，印地。
1: 真的？我没有，你看我捏的马像奶牛。温顿，
5: 抱歉，但我依然认为你有擅长的东西。
0: 印地会相信温顿的话吗？
1: 是的。
2: 耶，
1: 你能帮我吗，温顿？
5: 好的。
0: 我说过温顿非常善良的。
5: 于是温顿和印地开始寻找方拉马的问题出在哪里。
1: 是颜色不对吗？
5: 我觉得不是。
6: 我知道了，我们应该找一张牛的图片来看一下。
5: 哦，是的。
0: 哦，我喜欢这个故事。
5: 我也是。
1: 灰姑娘，不行，
5: 当只小猪。
6: 哦，温顿，老麦克唐纳，他有一头奶牛，对吧？
5: 我想想，老麦克唐纳开农场，咿呀咿呀哟，他在哪里呀？
2: 奶牛，
1: 耶，
5: 咿呀咿呀哟。他们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1: 等一下，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
5: 哦，是的，
6: 我们需要知道马长得什么样。看看老麦克唐纳养马了没有？
5: 鸡、鸭、猪。哦，没有马。
1: 哦。
5: 这太奇怪了。
1: 温顿，
5: 为什么老麦克唐纳没有马？
1: 温顿，
5: 等他跑掉了。
1: 温顿，
5: 什么事？
1: 为什么不干脆说我做的是奶牛呢？
5: 但他不是奶牛，他是马。
1: 我知道啊，但他不是一匹像样的马，却是一头不错的奶牛。
0: 温顿不仅心地善良，肌肉发达，而且还非常诚实。
5: 不，印地，他是马啊，他会是的，只是需要一些改造。
1: 但我们没有马的图片啊。
5: 对，但我有个更好的主意。过来，抱抱抱抱抱。
7: 哦，补充一句，温顿还能变形成汽车。
6: 他们跟卡莉老师说，想去看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匹马，汤姆。
5: 嘟嘟嘟，举起方拉马，印地。
6: 好的。问题一下就清楚了。
5: 是脖子，是脖子。
6: 脖子太短了，
5: 马的脖子很长。
8: 当然了。
1: 耶、谢谢你，汤姆。
8: 不客气，温顿。老麦克唐纳的确养着马，但出书时马去度假了。
6: 现在他们要开始改造风蜡马了。
5: 有了强壮的肌肉，做风蜡容易得很。
6: 谢谢你，温顿。再见了，奶牛。你好，小马。
5: 耶、
4: 不错的长颈鹿哦。
1: 哦不，我们把奶牛变

0: 领路。
1: 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做的不够好。哇！
2: 印第再次回到了原点，但这次他又为自己讲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0: 老麦克汤拿开农场，咿呀咿呀哟，啊，他在那里呀？
1: 长颈鹿，
0: 咿呀咿呀哟，他这里，
1: 这里逛逛，他
2: 那里逛。很好，很好。那么然后呢？
0: 他们又做了一些改造。刚才脖子做的太长了。好了，
3: 是马。耶！
0: 谢谢你的帮忙，温顿。
1: 不用谢，我说过呢，你很好。
0: 我觉得你也很好。
2: 哦，太温馨了。
0: 我们叫他什么呢？
4: 汤姆行吗？
5: 你好，汤姆。
0: 好的，叫汤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剧终。
2: 好多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口，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布洛伊，拜托闭上嘴嚼东西。
1: 抱歉爸爸，我总是忘了。
0: 没关系。布洛伊，
1: 对不起。
0: 哦，如果你不听我的，可能你会听他的。
1: 独角马，
2: 不爱吃沙拉的孩子们好吗？
0: 独角马布洛伊总是张着嘴嚼东西。
2: 怎么啦？我一直都是张着嘴嚼东西的。看着
0: 啊，你刚吃了自己头发上的虱子吗？
2: 是的。
3: 天哪！
0: 哦，知道吗，孩子们，不要听独角马的。
2: 什么？为什么？
0: 因为你是个懒虫，你从不刷牙，你从不吃蔬菜，而且你从不洗澡。懒虫，
1: 所以我们才喜欢他，他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2: 我对我自己很满意，我为什么要改？
4: 早上好，蓝熊熊。
2: 他是谁呀？
1: 是我妈妈。
2: 我要和你妈妈结婚。
0: 什么？
1: 停下，他已经结婚了。
2: 我不在乎。
1: 要是你知道他嫁的是谁，就会在乎了。
0: 是的，他可是个很精明的人。
2: 他没有我精明，看好了。嘿，图茨，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0: 很精明，
4: 你想都不要想。
2: 嘿嘿，先了解一下我嘛。
4: 这个是辣椒酱吗？
2: 是很甜的辣椒酱哦，想舔一下吗？
4: 很诱人，但不想。你看起来好像这辈子都没刷过牙，没梳过头发，也没洗过澡。
0: 哦，你已经试过了，现在你最好还是下去吧。
1: 不，不要走。
2: 我哪儿都不去，直到你妈妈和我在一起为止。
0: 哦，天哪。
2: 他都说了些什么东西？梳牙还有洗澡。
1: 是洗澡。
2: 不管是什么，告诉我怎么做。
1: 好的，跟我们来。
2: 没问题。
0: 问题是这是我自作自受。
2: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说，我不认字。
1: 这个是牙膏。
2: 是吃的吗？
1: 是帮你清洁牙齿的。
2: 这个按钮是做什么的？我要顶你。
0: 也许你没法做到自我改进。
1: 听好，独角马，没有人想吃西兰花好吗？除了我，但你得吃。
2: 为什么必须要吃？
1: 因为你想娶妈妈，她喜欢爱吃西兰花的人。
2: 好吧，我一定做到。
1: 好了，准备好了，你去找妈妈吧。
2: 好的，我先吃个狮子。
1: 我，你绝对不能在妈妈面前吃狮子，知道了吗？
2: 好的，知道了。
1: 听到了吗，爸爸？
0: 这关我什么事？
2: 就是，这关他什么事？你好。哦，抱歉，亲爱的，我不想吓到你的。
4: 没关系。
2: 我刚刚洗了一个澡，还梳了牙。我在想，你愿意和我一起吃西兰花吗？
1: 西兰花。
2: 是西兰花。
4: 啊，我必须要说，你确实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了。我很喜欢你的小领结。哦，是的，我愿意。天哪。
2: 等等，别走，回来呀。
0: 哦，原本可以顺利一些的。
1: 爸爸，
0: 怎么了？
2: 很抱歉，孩子们，我没忍住。
1: 这不能怪你，独角马。对，怪他。
0: 我吗？
2: 怪他？我不明白，吃狮子的是我呀。
1: 独角马，你是个玩偶，他在控制你。
2: 太好笑了。
0: 就是。
1: 爸爸，你真的是玩偶，我可以证明。你能和他在同一时间说一句话吗？
2: 好的，我们说驴土矿，准备好了吗？
0: 好了。
2: 驴土矿。
0: 驴土矿。
1: 看，爸爸是后说的。
2: 哦，他只是说晚了，再来一次。驴土矿。
0: 驴土矿。
2: 他在和我闹着玩呢，所以我才喜欢他。
1: 爸爸，告诉他真相。
0: 好吧，好吧，听着，朋友，你的确是个玩偶，是我在控制你，很抱歉。
2: 他又来了。
1: 是真的，你看见过你的腿吗？
2: 看我的腿是什么意思？他们很正常啊。我的生命是个谎言。
0: 是的，还有一件事。

0: 好。
1: 没什么好尴尬的。
0: 你在做什么？
1: 做他想做的事。某个人正在为自己感到遗憾呢。某个人？你是某个人？我谁都不是。
0: 准备好了吗？开始。
2: 这是怎么回事？哇哦，感觉好奇怪。
3: 哇哦，这太神奇了。
0: 你知道谁都不是的好处吗？
3: 是什么？
0: 你可以成为任何人。
1: 狂的一天。
3: 是的，
1: 我一直在想，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个玩偶呢？
2: 你别傻了，晚安，杜教吗？
1: 晚安。

0: 哇哦，好奇怪的梦呀。
1: 你今天学了什么，小猫咪？
2: 我的表现不仅会影响到我自己，也会影响到每一个人。我来这儿是想干嘛来着？
0: 爸爸，你不要挡着。
3: 挡着什么了？
4: 别客气了。
3: 真的吗？我没看到电视啊。
0: 在你身后。
3: 哦，在这儿啊。快看呢、啊、小猫们在骑摩托车。
0: 啊，我看不见了。
3: 他们是怎么拿到驾照的？
0: 动一动。
3: 你想让我动一下吗？
0: 是的。
3: 哦，你早点说嘛。哦，动啊动啊动起来。
0: 不是，
3: 动
0: 啊动啊动起来。
3: 哦，好吧，对不起。好些了吗？
0: 是的，谢谢。
3: 不客气。我想起来我要干嘛了、
0: 啊、
3: 我们去公园。
0: 这一集布鲁伊的名字叫小海龟。爸爸，我们玩过山车好吗？哦，是一只小海龟。
3: 哦，一定是哪个孩子忘在这儿的。
0: 忘在了过山车的正中央吗？
3: 不，他很可能忘在了别的地方，但有人把他放在这儿方便他找到。
0: 我能和他玩吗？
3: 哦，好的，可以。
0: 你想和我一起玩过山车吗，小海龟？
3: 过山车上升中，
0: 咦，站好了，小海龟。
3: 然后，哇！不，我们走了，宾果，妈妈和布鲁伊快回来了。
0: 好的。
3: 哦，宾果，把小海龟留在这儿吧。
0: 啊，为什么不能带回家？
3: 这样做是不对的，孩子，它的主人可能正在找它呢。
0: 好吧。再见，小海龟，我明天会再来的。
5: 哦，哇哦，一定是有人忘带走了。是的，你可以和他玩。该走了，宝贝。放回去吧，宝贝，它的主人可能会回来找它。
0: 我能看电视吗？
3: 哦，好的，当然可以。
0: 耶！
3: 哦，我还要和你一起看呢。好了，看电视吧。
0: 爸爸，
3: 怎么了？
0: 我想先把电视打开，然后再看电视。
3: 哦，我知道了。不行，我们去公园。
0: 啊、哦！小海龟，
3: 预备，跑跑跑跑跑跑！哦，小心鳄鱼。
0: 啊！
3: 哦，还有流沙。哦，跳过那条蛇，滴滴滴滴滴停！哦，23秒，这是最快的一次。
0: 你真棒，小海龟。
3: 好像要下雨了，
0: 不能让小海龟淋雨，它会被淋湿的。
3: 没关系的，它是海龟。
0: 哦，我知道了，你在这儿就没事了，小海龟。

0: 行，宝贝，你不能把它带回家，因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小海龟，你还在这儿，而且没被淋湿。
2: 好了，小海龟，你买了咖喱饭，现在你可以安全回家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耶，太成功了。
2: 哦，天哪，总算玩完了。
1: 爸爸，我现在还不能带小海龟回家吗？我觉得它的主人已经忘记它了。
2: 听着，如果它明天还在这儿就可以。
1: 耶！
3: 但这样做不对吧？
1: 再等一晚，小海龟，然后你就可以和我回家了。可能待在这儿更干燥一些。你有兴趣读一下这份报纸吗？明天见啦！
2: 预备，跑！
0: 可能它的主人回来找它了，这是一件好事，宝贝。五、六、七、八、九、十，藏好了吗？我来了，找到你了。该走了，宝贝。不，宝贝，放回原来的地方吧。
1: 小海龟，小海龟，我找不到小海龟了。
2: 抱歉，孩子，一定是小海龟的主人回来把它带走了。
1: 不，事情不会是这样的。
2: 什么意思？
1: 我把小海龟藏在了报纸下面，好让它的主人找不到它。
2: 好吧，你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冰果。
1: 我知道，对不起。
2: 没关系，孩子。嘿，等一下，你看。
1: 小海龟，很抱歉，我把你藏起来了，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2: 该走了，孩子。
1: 我能带小海龟回家吗？
2: 我确实说过可以，但你现在还想吗？
1: 我希望小海龟的主人快点回来找他。
2: 为什么？
1: 我不希望。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

0: 昂扬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

0: 今天的节目里，你将看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速度与技巧，青少年轮滑选手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中展开角逐。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来，从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外面技术封锁得严严实实，人家有导弹、有卫星，我们没有。没有这些，国家就缺少安全屏障。为了让中国人挺直腰杆，1955年，钱学森冲破层层困难，回到祖国。
1: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都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和钱学森一样，邓稼先、王淦昌、于敏、孙家栋，他们把自己人生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有人从此隐姓埋名，去了哪里，在干什么，连最亲近的家人都不知道。
2: 我问他上哪去，他说不能说。我说去干什么，不能说。我说你到了那地方把信箱的号码给我，我给你写信。他说不能写信。他说这个家以后都靠你了。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
3: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哪去，他有时候就是写信来的时候就在信箱，我母亲有时候就是跟我们开玩笑，你父亲在信箱里。
0: 他们隐姓埋名是为了让国家有说话的分量，这就是那一代航天人最朴素的家国情怀，国家需要就去干。
4: 神圣的价值在于贡献，你为人民贡献，为国家贡献。
5: 千秋耻，终当学，忠心业，惜人节。
6: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都可以抛掉，我一定然后选利益不考虑。
0: 1960年，1059导弹发射成功，迈出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关键一步。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航天有了自己的根。1970年，东方红一号冲上太空，宇宙里第一次响起中国声音。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人第一次进入太空。
7: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0: 今天中国航天已经从当年的白手起家，走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应用等领域全面发展。
8: 所有的事情能有今天，都不是说出来的，都是干出来的。
0: 轮滑运动现在很受青少年的喜爱，最近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和2026年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在山东聊城市举行。来自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轮滑选手同场竞技，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中展开角逐。聚焦6至12岁少年儿童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33名选手同场竞技。比赛设儿童组及

0: 少年丙乙甲组，设置速度过桩、花式绕桩、双人花式绕桩等多个项目。
1: 这块场地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的速度过桩，这个项目是用时最短，谁就获胜。但是呢，踢了这个桩会有罚时，每踢一个桩加时0.2秒。
0: 赛场上，小选手们在标志桩之间灵活穿梭，连续完成绕桩、跳跃等动作，既考验滑行速度，也考验身体协调性和动作完成度。
2: 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一起比赛，能锻炼我的抗压能力。
0: 同样精彩的还有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赛事吸引了633名6至18岁的选手同场竞技。其中，在速度轮滑赛场上，选手们沿着赛道频频加速，在你追我赶的激烈角逐中，全力冲向终点。
3: 我一开始站在起跑线很紧张，但是滑起来的时候它就不紧张了。我跑完发现我跑第一，我感觉非常开心。
4: 我刚才比赛挺轻松的，我发挥了我的正常水平，我很满意。
0: 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在赛场上同场竞技，赛事不仅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让他们积累经验，检验训练成果。
5: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挖掘一些后备人才的这个苗子，然后推广这个项目的发展。
0: 我们再来关注儿童出行安全。火车站人员密集，站台环境复杂，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安全隐患。这其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都关乎孩子的安全。前几天，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巡查时，发现一名小女孩独自在站内玩耍，身边无家长看护，民警立即上前询问。
6: 哎，小朋友，
7: 你家人呢？
6: 对，你妈妈在哪儿啊？
7: 找爸爸呢。
8: 他去哪儿找了，你知道吗？
9: 他找爸爸。
6: 你知道你妈妈电话吗？你妈妈电话告诉我一下。
0: 经过与女孩家长电话沟通后得知，孩子妈妈临时前往车站其他区域办事，让孩子原地等待。为了确保安全，民警将孩子带回警务室照顾。几分钟后，孩子的母亲赶到警务室，民警对她进行了安全提示后送他们继续乘车。最近在河北定州东站，一名小男孩在出站通行时手臂不慎被单向电动门夹住，执勤民警接到求助后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终于男孩的手臂顺利脱困，经检查并无大碍。家长带孩子上下车时也要格外注意，在重庆北站，一名女童随家人上车时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的缝隙，列车工作人员与驻站乘警发现后迅速将孩子拉了上来，所幸孩子并未受伤。铁路警方提醒，出行途中家长务必要全程看护好孩子，切勿脱离视线，要引导孩子远离站台缝隙、自动门等区域，避免发生意外。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走进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聆听英雄事迹，沉浸体验历史场景。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
10: 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四川石棉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历史场景。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游客驻足聆听英雄事迹，通过一件件史料文物重温峥嵘岁月。除了参观展陈外，游客还可以参与主题互动，写下对共和国的美好祝愿。在 VR 体验区内，依托数字场景还原技术，游客们可沉浸式体验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
1: 玩了这个 VR 体验，把我们课文上的知识都变得很生动、很形象。
0: 走出纪念馆，儿童游乐区备受亲子家庭欢迎，孩子们在趣味活动中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数字化时代，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能促进社交连接与信息获取，也存在增加心理健康风险和认知能力下降的可能。近来，全球多个国家相继出台法案或推动立法，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
2: 今年二月，葡萄牙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葡萄牙16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能自由访问社交媒体平台。四月，希腊政府宣布，自2027年1月1日起，希腊将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土耳其议会也于同月表决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英国政府也于6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9月17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了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根据提案，即使未成年人在15岁以后获得了独立的社交媒体账号，在他们满18岁以前，平台仍需按照未成年人标准提供安全设计的产品环境。平台必须设计针对未成年人的安全算法，设计用户屏蔽和静音工具，并提供便捷的家长控制功能。上述年龄限制拟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施。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炫酷的比赛。最近，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选拔赛在莫斯科市举行。今年共有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的144支队伍参赛。
2: 选拔赛将在5天内决出36支队伍继续之后的角逐。中国队曾在首届俄罗斯机器人格斗锦标赛中夺冠，因此也是本届赛事夺冠热门之一。机器人格斗在有防护玻璃的封闭竞技场内进行，一方使另一方失去移动能力或将其推出竞技场即为获胜。此外，格斗比赛分2个重量级进行，110公斤级的有64支队伍，1.5公斤级的有80支队伍。
3: Китайские соперники приезжают каждый год и всем показывают жару, показывают как надо.
4: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teams here. They're on par with a lot of the states, as far as, competitiveness and as far as prowess. The Chinese team Red Rock, they're the ones we lost to in Abu Dhabi in the championships. The very good robot, very good team, very accomplished.
2: 据介绍，机器人格斗锦标赛的目的是借机器人格斗吸引普通人了解机器人。

0: 本节目由雅克食品冠名播出，
1: 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2: 开心的世界，
3: 宝贝们，欢迎你们！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2026
4: 开学季系列活动，
7: 开学快乐，
8: 新学期新气象，校园里正迎来了新的面孔，
9: 欢迎你。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开学季系列活动，我是陈怡。今天呢，我们将走进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我们看看日光城里的孩子们，他们开学的第一天，来跟我一起来开学喽！这里还有央宝在这里，欢迎大家。啊，我们的园长也在这里，吴园长您好，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的园长，我叫吴健，
0: 欢迎吴园长。
2: 大家好，我是城关区第14幼儿园的副园长，小朋友们都亲切地喊我园长姐姐，我叫索珍。
0: 那我们园长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幼儿园的整个情况好不好？
1: 我们拉萨市城关区第14幼儿园呢，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温暖大家庭，园里面有藏族、汉族、回族等多个民族的小朋友，我们各民族小朋友之间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平日里面我们也会把这个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各项活动里面，让孩子们从小懂得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0: 也就是说，让小朋友在这里感受到，我们无论是来自哪里，无论是哪个民族，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
1: 是的。那咱们园呢，2%以上的孩子都是属于三包生。
0: 哦，什么是三包？
1: 三包也就是包吃包住包基本学习费用，这是党和国家给到我们西藏地区暖心的一个惠民好政策，实实在在的减轻了家长的负担，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安心入园，平等的享受优质的学前教育。在这里呢，我们也发自内心的感恩党和国家给予高原孩子的关怀和温暖。今天我们幼儿园特别准备了充满仪式感的入园开学活动，目的呢就是想让各族小朋友都能够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面快乐起航。
0: 也就是说，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学季都有不同的开心，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的央宝呢，也作为我们这个家族的成员，在这里欢迎大家。大家知道他好抢镜啊，孩子们可喜欢我们央宝，他也会和我们的孩子们一起开开心心迎接开学第一天。宝贝们，欢迎你们！这里这里，哇，你们好，
1: 新学期快乐！
0: 学季开心，跟姐姐击个掌好不好？来，往前走。
1: 早上好，宝宝。
0: 每个人都去找央宝了，央宝真的太受欢迎了。刚刚入学的小朋友是不是？
1: 的啊、哦。
0: 那我们幼儿园给他们准备了这样一个献哈达的仪式，是不是？那有些小朋友他们已经好像带上哈达了。
1: 那是爸爸妈妈给他们的祝福。哦，
0: 在家里的祝福，家人的祝福。对对，那我可以给他们带一个吗？
1: 可以可以。
0: 真是的嘞，祝你开开心心，幸福一辈子。开学开心吗？开心。来，宝贝，姐姐给你带一条，真是的嘞。来，我们打个招呼。开心，笑一笑。第一天开学有点紧张，欢迎你们来幼儿园。哇，小朋友真棒，自己提小书包。欢迎你，宝贝，来拍个手，耶、yeah, ，好有力气啊！那我们现在跟着园长一起来看一看，我们都为孩子们做了哪些开学的

0: 准备哈，我们看到身后呢写着秋风复新约，同心启新城，这边呢是写的欢迎宝贝回家，我们一起走进幼儿园，去搭一座城堡一座桥，听晨风摇树梢，听老师唱童谣，去画一片云朵，去画一朵花，起风了就去追泡泡，天晴了就去滑滑梯，那去牵小手做伙伴，慢慢来，我们一起慢慢长大。对，我们不着急，我们慢慢长大，我们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从今天开始。好，那我们再接着往里边看，开学有梦，成长有光，所有的展板都是我们老师亲手做出来的，太有才了。遇见就是故事的开始，那今天咱们俩也有个美好的故事开启。好，我们来看看这边，这边是我们为家长精心准备的写孩子祝福语的地方。邓玉老师，你可以给我们的主持人介绍一下，
1: 这是我们一个那个新学期的一个心愿祝福墙。希望他们在那个新的学期健康快乐的成长啊，
0: 也就是说这个是给我们家长准备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把他们的所有的希望和期待都写在小小的卡片上。哎，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爸爸，是不是？您好。我们看看爸爸会给宝宝写什么祝福。我也写一个
1: 啊，可喜那张。
0: 祝所有的小可爱开学季开心。我们先等等爸爸看看他写了什么哈。哇，好漂亮啊。
2: 扎西德嘞，
0: 那爸爸您先给我们念一遍。
2: 你没车嘞。
0: 从爸爸的表现，我能读出他的这个殷殷希望，全都在这张新新的卡片上。来，老师给我们翻译一下。
1: 希望宝宝们在新的学期健康快乐的成长。
0: 这是所有家长对宝宝的期待，对不对？和祝福。好，谢谢，一定会的。好，小朋友你好，你是中班还是大班？
3: 小班。
0: 小班哦，今天第一天是不是？哦，妈，来，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
3: 不知道。
0: 这里是把你的心愿留在这里，把对宝宝的期望留在这里。来，您来写一下啊。来，宝宝你看看妈妈要给你写什么话啊。我们看看妈妈写的是什么。祝宝贝快乐成长。好的，
3: 再见拜拜。
0: 再见，一会儿见。好，谢谢妈妈。那咱们随机来看一下哈，他们都写了什么，爸爸妈妈的秘密是什么。
1: 这个上面写的是一个你的儿做每天就都是开心，
0: 你的儿做。我相信所有在我们十四幼儿园的孩子们每天都是特别开心的，是不是老师？好，再找一个这个
1: 扎西德勒。
0: 哦，我们老说的扎西德勒就是这样写的，都是特别美好的祝福，对不 对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留下心愿是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谢谢老师，很用心，谢谢您。那我们再去里面看一看。

0: 们这里呢就是为孩子们设计了各种体验活动，小班宝宝升中班嘛，老师们精心为他们准备了有乘坐的一个升班号，我们升班了，
1: 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小标签，是不是
2: 拿上这个以后呢头戴我们的这个快乐箱，代表我们正式成为中班的哥哥姐姐，好不好？
3: 好不好？
0: 升班啦！
1: 哇，还有小红花，每个人一朵。老师，这个小红花也是咱们自己做的吗？
4: 啊，对，因为现在我们中班小朋友还不太会认识字嘛，对吧？然后呢，我们幼儿园有一个习惯，就是代表有他有进步呀，那些时候他们会，我们会给他发一个小红花。
1: 这个全国的小朋友都一样，每个人都期待，哎，这个每天哈上课的时候表现好，我们得到一朵小红花，对不对？
4: 所以我们就老师编织了以后呢，就把它粘在这上面，然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进入中班以后的第一朵小红花
1: 啊，鼓励大家啊，要做好中班的小朋友，是不是？好，我们看看这个证书上面，上面呢特别的仔细用的某某某小朋友，你已经学完以下的全部能力。好，有哪些能力呢？观察力、表达力、认知力、想象力、专注力、自控力。那这些小红花都盖满了，就证明我们是一个特别优秀、特别棒的小朋友，对不对？然后呢，他完成了这个阶段的全部课程，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好，感谢你的坚持和努力，送你一朵小红花。
0: 这是小班老师为小班孩子准备的一个体验活动。

0: 朵小花呢，是我们开学仪式中的心愿环节。小朋友们把新学期的心愿封存进花朵里，然后贴满展板，象征播下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愿孩子们在中华大家庭的滋养下，能够快乐成长，勇敢绽放。
1: 来，您给我们看看全我们的宝贝怎么得到这个小花瓣。好，我们看看啊，这个完整的仪式是什么样啊？自己选一朵小花，先要许心愿。对，来，不知道他许了什么心愿哈，宝宝，告诉我，
2: 你刚才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哦，我
1: 要许的心愿就是妈妈要跟我时刻在一起。第一天上学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由爸爸妈妈带进来。
3: 对，
0: 第一天嘛，然后我们刚进学校的宝宝嘛，怕他们有一个分离焦虑，
4: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会请家长朋友们早上送园进园的时候要送进老师手里，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要爸爸妈妈亲手到教室把孩子接走，这样呢很大的缓解孩子们的入园焦虑。
1: 对对对，这个是我一个特别深的体会，就是平时我们知道，就是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天入园的孩子们，就是外面会哭成一片，但是我今天在我们十四幼儿园门口几乎我没有听到这种哭声。因为呢，老师们他们很细心，他们可以让爸爸妈妈跟着他们一起，这样来减少他们的入园焦虑，所以这点特别的贴心，给我们的老师点赞，好暖心，
5: 谢谢。
1: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边。哇，我们请老师介绍一下给的孩子们准备的笑脸墙。
6: 笑脸代表的是快乐与勇敢，然后祝愿小朋友们开开心心的开启小班新生活。
1: 我们这里什么都不用说，只要给微笑盖上一个颜色就可以了。来，我也盖一个哈，放在这里。
6: 哎，谢谢。
1: 红色的微笑，希望小朋友每天在这里都是开开心心，嘴角上扬，是不是？给笑脸涂上你喜欢的颜色，我们看一下哪个颜色最多。好像还是大红色多一点哈，你要选哪一个颜色，宝贝？
7: 啊，要绿色。
1: 要绿色哦。那有
7: 说出来呗。
1: 绿色象征着生命的希望啊。好，来，可以在这里，在这个笑脸上，我看看它盖在哪儿。哈哈，有笑脸吗？找一个笑脸。对，使劲。哎呀，好，然后你来配合一下，我看看你是不是像他一样有没有笑脸。我看你笑一下，露出你的十二颗牙。咦，我们再看看这边。哇，这边小朋友这么多。哇，这个是什么呀？
6: 这个是我们用让小朋友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线的颜色，缠绕成自己想要缠绕的那个样子。哦，
1: 就是自己用毛线来做一个形状，是不是？好嘞，我们让小朋友先选着。魔法师老师要变魔法了，想变魔法的在我这排队。
6: 好，小朋友们敲一下这个铃铛，等待一秒钟。哇，
1: 一敲铃铛就有礼物了，糖果。我们看看你拿到的是什么？一个巧克力，哇，甜甜蜜蜜，是不是？我来敲一下，看看能拿到什么啊？
8: 可以，
1: 直接手伸进去。你给一个大手，是不是给个大礼物？哇，是一个巧克力哦。老师准备礼物真的是太可爱了，谢谢老师，很用心。谢谢。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3: 妈妈，
2: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4: 本节目由雅克食品冠名播出，雅克天天棒，快乐天天棒。
5: 哇，里面太热闹了。
6: 是的。
5: 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索真院长来外面看一看，好不好？
6: 好的。
5: 小朋友们在这儿都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在干嘛呀？
7: 这边是户外的一个拍照打卡点。
5: 拍照，那主持人最擅长了，我要和小朋友在这里拍照打卡。
7: 我们老师设置了不同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活动场景，小朋友们会来到这边来进行拍照打卡，
5: 留下自己开学第一天最美好的记忆，对不对？
7: 对。
5: 哎，这个好玩，理想成真。还有啊，大吉大利，没有烦恼，我们是用水果来代替这个字的。
7: 那陈怡姐姐，不如我们在这边一起合个影吧。
5: 那太好了，来，小朋友们，咱们一起在这里合影好不好？开学季你们开不开心？
8: 索真院长，我看到咱们这里有好多的这个轮胎，而且轮胎还做了花盆。
7: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利用废旧材料，不仅这个利用了轮胎，我们像教室里面每个楼层里面我们的灯罩等等，
5: 灯罩
7: 都是老师们用利用废旧材料制作出来的。
5: 咱们在这儿都是变废为宝，是不是？
7: 哎呀，
5: 每一个都利用起来真好。我第一次看到在轮胎里面养花，其实也是可以的。来，我们看看这边，来，哇，他们都在和央宝合影，那不如我们加入他们好不好？赶紧抢一个，来，我们在这，好，我们合影，一起合影好不好？
3: 好。
5: 开学季你们开不开心？
3: 开心。哇！
5: 那索真院长，我们打完卡了，下一步我们要去哪里？
7: 下面我们要进行升旗仪式。
5: 哦，升旗仪式，那赶紧带我们去吧。
7: 好的，园长妈妈正在那边等着我们。
5: 哦，好好好。小朋友，一会儿再聚。

新的学期，新的希望，新的旅程。现在我宣布新学期升旗仪式正式开始。

向升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请全体老师行注目礼。

0: 的掌声，有请园长妈妈上台，为小朋友们送上新学期的寄语。
1: 今天呢，我们又相聚在了美丽温馨的幼儿园，迎来了新的学期。你们暑假在家里有没有想老师和小伙伴呀？那我再问问小朋友们，你们在家里有没有主动帮爸爸妈妈干活呀？有没有自己好好吃饭？有没有自己收拾玩具呀？太棒了！你们有没有学会新的本领呢？你们学会了什么新的本领呀？
2: 名字。
1: 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呀！哇，真棒！你来说一说。
3: 我会给我妈妈拖地。
1: 真能干。
3: 画画。
1: 哇，好棒啊！学会了画画。今天呢，园长妈妈有三个小小的心愿，希望小朋友们呢能努力实现。第一个心愿呢，就是希望小朋友们能阳光自信、独立感恩。每天呢，
4: 你的小宝贝一会儿要上台发言，所以他现在正在背稿子。这么多词儿我都记不下来。宝贝好厉害，没问题，是不是？来，加油，加油！
1: 第三个心愿呢，是希望小朋友们热爱生活，大胆地探索新事物。最后，园长妈妈呢，要祝小朋友们新的学期无忧无虑，健康快乐。谢谢大家。
0: 下面有请幼儿代表上台讲话。

0: 的新升旗仪式到此圆满结束，请各班老师有序带领小朋友们退场。
1: 好，吴园长，刚才我们参加完开学典礼，下面我们要做什么？
2: 下面是我们的开学第一课，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一起去上课。哇，我们的走廊也很漂亮，各种颜色。哦，这里还有食品安全儿歌，油炸腌制要少吃，健康饮食要坚持，良好习惯从小养，安全知识记心中。
3: 对，我们通过这种儿歌提醒孩子应该怎么做，养成好的习惯。
2: 这一块呢是我们的一个荣誉墙。
1: 哇、啊、
2: 我们建园以来所取得的这些荣誉都展现在这里。
1: 这是老师们的成绩，老师们共同付出，
2: 全体教职工共同付出，
1: 他们努力的一个回报
2: 努力的结果。
1: 对，这是孩子们午休的地方。

0: 油的地方，
1: 摸摸小窗。哦，是硬的，因为不能太软，这样会影响他们骨骼发育。
0: 对，
1: 在这里有一个甜甜的哇，这个洗手间都是大象的那个造型。小朋友你们好，
0: 小朋友们好，
2: 老师好。
1: 那你们现在上的是什么课呀？啊，那姐姐问你们，红灯我们要怎么样？老师们教的真好，
0: 这边请。
1: 哦，这里全是小手工，你看看。
3: 对，有施幼的手工，也有亲子手工，也有孩子宝宝自己做。
1: 这个是什么？秸秆吗？小树杆。
3: 是用那个筷子，就是一次性筷子做出来的。
1: 一次性筷子变废为宝，各种小花。
3: 然后这个是用废旧瓶子做出来的啊，
1: 这是一个废旧它外面涂了颜色，
3: 然后外面给它做了一个装饰。哦，
1: 这些你看，小朋友做的。哎，这个是小松果吗？
4: 小松果做的。
1: 哎，这个很巧妙哎，这个可以把线缠在上面，就可以变得有颜色了。其实我们把小松果捡回来，有的是涂色，但是咱们这边不用涂色，可以用彩色的毛线把它绕一下，哎，就穿上衣服了，
3: 是不是？
1: 暖暖二班，
0: 这是中二班。
1: 哦，那我现在去暖暖的班，来温暖一下，
0: 请走。
3: 小朋友们好，
1: 小朋友们好。我们也来上课。今天老师带来一个很神奇的遥控器，看看它会给我们播放出什么来，好不好？我们来轻轻点击一下，看它放出了什么？
5: 放出了一个可怜。哦，
1: 那小朋友们觉得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开心的表情。拿着呢？我生气了。你的生气的表情。拿这个呢？有点伤心。那这个小朋友们在这个表情会什么时候啊？看来小朋友们都害怕打雷的声音，会害怕是不是？那我们看看这两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呀？开心表情。我们看看会不会，哎，小朋友们太棒了，知道在这个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们的表情贴贴就是一个开心的表情。哎，这个小朋友怎么了呢？
5: 有点孤单。
1: 好，那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小朋友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5: 他看到铃声很生气。
1: 哦，小朋友们很棒，很观察得很好。你看，有一个小朋友在拿他的零食吃，结果他怎么样？我很生气啦。小朋友们很棒哦，待会儿有看来很多小朋友都能拿到。
5: 这是谁打雷了？哦，
1: 打雷了，听到这个声音小朋友们就会很害怕。那小朋友，你看这小朋友躲到哪里了？
5: 雷在哪里？
1: 被窝里。
6: 我在跑。啊！我下雨的时候在打雷了上面。
1: 对，拉萨的天最近也有在打雷，打完雷之后就会怎么样？
5: 还有下雨。
1: 下雨。
5: 还有电雷。
7: 蔡院长，我们除了这个初中班的这个内容，我们其他班还有其他的课
3: 还有，我们可以去其他班看一看吧。
7: 好的，好的。
8: 出来好不好？来，你说还有哪一个小笼子没抽？
9: 我们现在去大班看一下。
10: 好的，
9: 看他们上的开学第一课是什么样子。我们幼儿园呢是2016年开始建园的，到今年就是刚好十周年。
10: 十周年。
9: 对，我们6.1的时候还开展了一个庆十周年的一个校庆活动啊。这边呢是小朋友们画的关于民族团结的故事，
10: 16子，子子报子敬。
9: 对。
7: 这里就是民族团结文化长廊，
9: 对，我们分了三个板块，
7: 璀璨的文明源远
9: 航程航空，
7: 对，我们的航天事业蓬勃发展，我和我的祖国，我们进来看一下。
9: 然后这是民族团结认同心，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展板的形式让孩子了解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7: 对对对，
9: 然后让他们感受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悠久，然后文化的灿烂。
10: 藏面，
9: 对，这是西藏的美食。
10: 这个我吃过，我很负责任告诉大家，真的很好吃。
7: 族团结一家亲，
10: 这块画的好好呀。
9: 没有，这一块都是老师们的
10: 老师们作品。
9: 对对对，
7: 老师们太有那种童心，就感觉像是小朋友画的画，很可爱。
9: 这里呢就是追寻红色记忆的
7: 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9: 然后就是通过这些红色的历史故事，然后让孩子了解我们这个幸福生活
7: 对来之不易。
9: 这边呢是我们打造的 民族文化体验室，
10: 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9: 对
10: 对
9: 对。平时呢，孩子们就是会来到这个体验室里面，他们自己选择。

0: 喜欢的这种区域进行玩耍、游戏。
1: 大家可以扮演，就是你来到我家，我请你
2: 对吧？
0: 有些是角色扮演，有些呢，你看，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那个打造的是藏民族的一个游戏体验区。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维吾尔族的游戏体验区，然后孩子们可以在这边烤羊肉串呀，
1: 然后烤羊串，
0: 然后还可以就是
1: 真的烤吗？
0: 跳新疆舞，
2: 不是真的
0: 玩具，玩的
2: 是我们有道具的
0: 扮家家的那种，
1: 好的。
0: 然后这边是朝鲜族的一个区域去角，孩子们呢可以就是体验制作泡菜，或者是就是去玩他们的这种民间游戏，
2: 他们的民间乐器是不是？这里还有服装，就可以完全这个穿上衣服，
0: 穿上衣服，然后在舞台上自己自信的表演。
1: 哎呀，这个真好。好，接着往前。
0: 这个是不同阶段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过程，展示在
2: 这是我们航天事业的一个发展历程。
0: 对。
2: 哦，我们到了笑笑四班。
0: 对，
2: 笑笑就是
0: 我们继续听一下他们在上
2: 什么课吧？
0: 上什么课吧？
3: 哎，同学们好。

0: 岁岁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钙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狮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5: 带蛋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石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石高钙脆虾条，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8: 今天是我们开学的第一天，是不是？
19: 是啊。
18: 那么小朋友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幼儿园也有好多好多好玩的户外游戏，是不是？
19: 是啊。
18: 比如说有什么呀？
19: 滑滑梯。
18: 哦，滑滑梯。跷跷板，还有呢？
19: 山坡。
18: 啊，小山坡，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去户外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什么呀？啊，要注意安全。那么今天我们第一天讲的课就叫做户外安全。

0: 权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我们的新伙伴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好。你们让开，是我先来的，我先排的队，我先滑。
0: 他们在玩滑滑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小朋友，
2: 他们在抢滑滑梯。
0: 哦，他们在抢滑滑梯，是不是？如果小朋友们都要玩的话，我们要怎么办？
3: 排队。
0: 哦，我们要排好队才能玩。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哦，他们在干什么呀？
3: 玩。
0: 啊，他们开始玩滑滑梯了。好，但是老师发现了有些问题，小朋友发现了吗？
2: 老鼠推苗苗。
0: 哦。老鼠在推喵喵，是不是？他的做法是
2: 啊，小河马啪啪的玩滑滑梯。
0: 哦，小河马在趴在滑滑梯上，是不是？他的做法也是错误的。那么老师想说，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玩滑滑梯呢？啊，我们的小屁屁要坐在哪里？
3: 滑滑梯
0: 啊，滑滑梯上。那么今天的户外安全小知识，小朋友们都知道了吗？
3: 知道。
0: 啊，我们去户外的时候一定要干什么呀？
3: 注意
0: 安全，是不是？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堂课就上完了，小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4: 多功能梯，然后多功能室里面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以大带小一个手拉手活动。
5: 手拉手活动，
4: 对，主要是大班的孩子给小班的弟弟妹妹们来现场演示剥鸡蛋、叠衣服，还有系鞋带这种生活技能。
5: 他们变成小老师了，是吧？
4: 对，
5: 那走吧，我们一起去当小老师。
6: 今天我们大班的小能手们就要站上舞台，展示超厉害的生活自理小本领，告诉大家我们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能自己做。接下来精彩的自理能力展示正式开始。首先登场的是大一班的小朋友们，
7: 脚斜二，手张牙，一左一右先交叉，一根弯腰钻进门，拉紧它，折出两个小耳朵。
5: 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4: 对对对，
5: 就会让那个大一点的小朋友教小一点小朋友，
4: 对对对，
5: 做一些这些他们自己能做的事情。
4: 对对对。
5: 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孩子来教孩子？
4: 主要是想让一是想让大班的孩子培养他们的一个责任感，然后呢尽快的让小班的小朋友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5: 那这样的话哥哥姐姐的这种教可能要比老师来得更快一点。
4: 是是，然后这样的话大班的孩子也会培养他们的一个责任感，然后他们也很乐意去帮助自己还小的弟弟妹妹。
7: 拉出一朵蝴蝶花。
6: 感谢大一班的小朋友们的精彩展示。每天营养满满的鸡蛋是我们长高变强壮的好伙伴，大二班的小朋友们可是剥鸡蛋的小达人。接下来请宝贝们现场展示一下。
5: 那我们鸡蛋是每天早上会出现在孩子们的早餐当中，是吗？
4: 对对。
8: 厨房鸡蛋，小鸡蛋，圆又圆，手拿鸡蛋，敲一敲。
5: 你喜欢吃鸡蛋吗？你能吃几个？
8: 两个。
5: 哦。
8: 白肉露出来，吃得香。
6: 大二班的小朋友们，有的已经剥完了一个鸡蛋，有的已经剥完了两个鸡蛋，厉不厉害？
3: 厉害。
6: 那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不好？剥完两个鸡蛋的小朋友举手，举高高的小手举高高。哇，你已经剥完三个了，这么厉害！小手举高高的，好不好？好，小手放下。好，大二班的小朋友，剥完一个鸡蛋的小朋友举手，小手举高高。哇，每一个小朋友都已经剥完了，太棒了。衣服穿整齐，叠放好有趣，好习惯伴我们成长。大四班的小朋友们掌握了规范叠衣服的好方法，一起跟着儿歌动手来学一学吧。

0: 错，会不会 ？OK 啊，会的。
1: 勤洗手，细菌走，身体健康不生病。我们最标准的七步洗手法，每一步都不能少。大五班的宝贝们烂熟于心，动作标准，现在现场完整展示，带大家正确洗手。

0: 我们所有上的这些课，你们都学到了没有？
1: 学到。
0: 我们的每一个宝贝都特别棒。那陈怡姐姐希望以后你们的每一天呢，都是开开心心的，跟着老师学好知识，早日成为栋梁之才，好不好？
1: 好。
0: 好了，那我们也谢谢两位园长。我都听孩子们在叫我们的园长妈妈哈，应该说我们的园长倾入了自己很多的心血。孩子们都特别爱你们。每当他们喊园长妈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感觉他们叫我一声园长妈妈，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0: 总跟园长，
3: 当孩子们喊我园长妈妈的时候，我觉得这份责任非常的重大。等我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妈妈之后，我就觉得我身上的担子虽然大，但是我一定能把这份责任做好。
0: 那通过今天我这一天的这个体验，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有三个心。宝贝们来到这里，我们所有的家长安心，老师用心，孩子们开心，三个心送给你们。好，那到这儿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开学季系列活动呢，我们拉萨站就要结束了。拉萨，我们再见。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你好。

0: 再练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我爱你，
1: 我爱你。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开袋即食，真美味。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2: 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1: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树
3: 宝贝二加一。
2: 哎，红果果，听说今天有精彩的才艺哟，
1: 还有好玩的游戏呢。
2: 哎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赶紧的认识一下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组家庭啦。
1: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4: 一牛一牛，数我最行。
5: 红队小队长王艺明，今年七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3: 平安上场，闪闪发光。
5: 黄队小队长齐赵楚毅，今年六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6: 加油向前冲，我们最成功。
5: 蓝队小队长赵泽瑞，今年六岁，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3: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好，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是要考验我们的宝宝啦。
2: 啊，那小咕咚要为宝宝们加油啦。
1: 好，一起为他们加油，赶快进入今天的宝宝闯关。
5: 宝宝依次把纸杯塔上的乒乓球放到下面的杯子上，再把空杯子移动到另一边摆成新的纸杯塔。率先完成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1: 到了我们宝宝闯关这个环节啦，这个环节呢需要我们宝宝独立来完成的。看到每个小朋友面前呢有几个纸杯啊，垒起来的小山，对不对？
5: 啊，金字塔。
1: 山顶上呢有一个小球，一会儿我喊开始，小朋友呢把纸杯上的小球呢，哎，移到下一个纸杯的顶部，以此类推啊。然后呢，把这个纸杯呢运送到对面，摆成这个造型，我们比比看哪个小朋友速度最快，哪个小朋友就获胜了啊。好，来听我的口令啊，不着急，预备开始，
2: 加油。
1: 哎，这个游戏呢考验的是小朋友的耐心啊，不着急，哎，
2: 这个
1: 好好退退啊，
2: 还要考验他们的速度。
1: 对，好，快快跑。
7: 对，到小球的时候一定要对准另一个杯子的杯底。
5: 哦，一个一个拿。
2: 对，
1: 考验的是小朋友的耐心啊！
5: 记得对面的金字塔要摆好哦，纸杯塔。
1: 对，小朋友记住了，底部是四个纸杯啊，底部是四个纸杯。嗯。手忙脚乱，我感觉。
5: 对，这个球噼里啪啦它往地下掉。
1: 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好。哎呀，蓝队宝宝慢点，不着急啊。
5: 不着急啊。慢慢来。
1: 也是锻炼小朋友的耐心耐力。
7: 放小球的时候要特别特别小心，它有可能会掉，有可能不会掉。
5: 好啊，现在黄队和红队几乎，哦不对，我们的红队会领先一些。
1: 红队领先了
5: 啊，红队完成啦。
1: 好，不着急啊，小朋友
7: 要心态放平，不要紧张，越紧张越搭不好。
5: 嗯，好，现在黄队的小朋友也要完成啦。
1: 好，压力给到蓝队，不要有压力啊，小朋友啊，自己胜过自己就行啊。
5: 对，
1: 非常好，快，
5: 好，
1: 放过去啊，运送过去。
7: 到球的时候要慢一点，运杯子的时候要快一点。
1: 慢一点，不着急啊。好，快，非常好，越来越好了啊。对
5: 对，
1: 让自己的心静下。
5: 好，
1: 也是锻炼小朋友的这个专注力啊。
5: 嗯，
1: 最后一个了啊，把最后一个纸杯放上。对，放到另外一个纸杯上，然后最后一个纸杯垒上就成功啦。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宝宝的成绩吧。
3: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1: 哎，刚才这个环节啊，宝宝们完成的特别棒，
2: 非常的好。那接下来轮到谁了呢？
1: 哎。

0: 来呢，我们要欣赏到的就是不同的家庭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哦。
1: 哇，太好了，那让我们一起进入
0: 今天的家庭才艺秀。

0: 做游戏。
1: 哇，太棒了！
2: 是的，家庭才艺秀真的是太精彩了。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啊，就要。

0: 考验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啦。
1: 好，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
2: 亲子大比拼。
3: 一个大朋友扔飞盘传给另一个大朋友，最后扔给小朋友。小朋友接住飞盘以后，扔到指定的箱子里。限定时间内，扔进飞盘多的家庭获得5颗智慧星，第二名获得3颗智慧星，第三名获得2颗智慧星。
0: 好，到了我们亲子大比拼这个环节了啊！首先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红队，陪孩子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好，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我们看到妈妈的脚前面呢，有一堆的飞盘。一会儿呢，妈妈要一个一个的把飞盘呢扔给爸爸，然后爸爸传给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呢，小朋友把这个飞盘呢投进这个
4: 面前的盒子里。
0: 盒子里，我们比比看哪个家庭投中率最高，哪个家庭获胜啊？好，来，准备好，预备，开始。哎，好，很顺利啊。嗯。
4: 大了一点，
0: 如果飞盘没有掉进这个框框里的话，就不算啊。好的，
4: 非常好，找到感觉啦。
0: 哎呀，妈妈都使点力气啊。
4: 这个位置很关键啊，
0: 飞盘不是应该这么扔的吗？哎呀，小朋友，走，
4: 好，
0: 好，
4: 最后一关我们要谨慎一点哦。
0: 太谨慎了。找找刚才投中的那种感觉啊，
4: 看来是我们影响了。
0: 我觉得飞盘真的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啊，天气暖和了，一家人啊在公园里啊草坪上面啊，
4: 可以
0: 来传递飞盘跑动起来，
4: 对，可以松松筋骨，
0: 对，也可以配合一家人的默契，非常的好啊。
5: 我扔的时候太紧张了，怕投不进去。
0: 哎呀，小朋友，小朋友，哎呀，爸爸，哎呀，很遗憾啊，爸爸刚才感觉像接手了一个很烫的山芋一样、啊、好可爱啊，来，哎呀，小朋友，
4: 为什么找到刚才的那个感觉啊，哎呀，
0: 要认真起来啊，毕竟咱们这也是个小比赛啊。哎呀，爸爸双手去接呀，
6: 也是一家人相互的配合，从1传到2，从2传到3，把宝宝扔到那个小筐里边，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0: 能扔到那个筐里。
1: 好，看看能不能投中四个飞盘啊！小朋友，最后关键一个，好好投啊！哎呀，给到压力了啊！一共投进去了三个飞盘啊，还是很不错的啊。那接下来看一看下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接下来进行游戏的是我们的黄队啊，陪小朋友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来，准备好，预备，开始。好，看看黄队的表现啊，
2: 感觉很稳呀。
1: 看黄队的爸爸像经常做运
2: 动啊，力气有点太大了，调整一下。
1: 宝宝找一找那个感觉。我们猴子宝宝，
3: 我觉得这个好像力气也得大，
1: 真的啊，就差一点点了，很好了啊。这个东西得要摸索啊，
2: 慢慢调整啊，
1: 不着急。
0: 力气太大的话，飞盘就飞远了。
2: 哎，差一点点，越来越好了。
1: 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啊，所以说宝宝
3: 不要着急，
1: 不用着急。哦。没接着啊，没事，下一个争取投中一个啊，黄队宝宝。
2: 好，
1: 哎呀，加油加油啊，有投中一个咱们就成功啊。
2: 哎呀，差一点点，
1: 手感很重要啊，
2: 就那么一点点哟。哎，又差一点点。
1: 加油加油啊，中一个中一个。哎呀，对，所以说就是平时啊，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运动啊锻炼还是很重要的啊。
2: 哎，
1: 没关系啊，这个就是锻炼小朋友的这个臂力啊。
2: 哎呀，
1: 眼看着这个飞盘就要用完了啊。

0: 咱们争取来成功一个，好吗，孩子？
1: 好，
0: 加油！
1: 屏住呼吸。
2: 孩子刚开始没有扔进去，但是一直没有影响他的心态，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别好。后边呢就找到感觉了，
1: 终于进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又进一个啊！准备，被我说中了。
0: 其实我觉得王浩这个时候能进一个，比中十个还要开心，是不是？
1: 对，
0: 这是我们小朋友自己努力的成果，对不对？
1: 一点一点的进步。哎，
0: 好，那恭喜我们的黄队，一共投中了两个飞盘。好，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家庭的表现吧。好，最后进游戏的是我们的蓝队啊，陪宝宝来的是他的爸爸和妈妈。好，来，预备，开始，
1: 看看他们的投掷水准。
0: 对，而且他们的这个投掷人的位置变了，之前两个家庭都是妈妈先扔，这个是爸爸哈。
3: 接飞盘有两个手机，这样一拍就接到了。
1: 哎，你往高一点扔啊，太低了进不去那个盒子。哎，你往前走一步，飞往前再走一步啊！哎，
0: 头，哎
1: 呀，找一下感觉，别慌张。
0: 小朋友聪明，他觉得他自己能可能扔得远，所以他就往后
1: 差一点点了。
0: 这个位置是对他来说是合适的。
1: 嗯，他自己调
0: 整。这不行了。嗯，慢一点，你们家太快了。对，就因为太快了，对，
1: 慢一点，慢一点。哎呀，
0: 不着急，不着急啊。好。小朋友。换个方式扔，他是真的，就是真的扔飞盘了，越扔得越远越好的那种。你可以投一下，哎，投，哎，这样投就可以。
1: 这个感觉是对的啊，
0: 你一会儿试试，我保证你，
1: 再投肯定进了。哎，
0: 啊，再来一个，这个肯定进了，这个必须进，
1: 必须进啊。
0: 小朋友很棒啊，
1: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0: 对，投中了一个，鼓掌。
2: 虽然前面几个飞盘他没有扔进，就担心他有受挫的情绪，但后面看到他依然在坚持，一直坚持把最后一个飞盘扔进去，我还是很开心的。
0: 那这轮游戏过后，让我们来看一看三个家庭的成绩吧。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接下来呢，是我们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要宣布究竟是哪位宝宝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冠军。
1: 是谁呢？
0: 就是我们的红队宝宝，
1: 恭喜你啊！
0: 当然了，其他两位宝宝表现得同样出色，三位小朋友都是我们的
5: 智慧宝宝。
0: 好，接下来呢，我们两个，他们颁奖，来吧。
1: 真棒，今天我们战胜了自己，对不对？来，
0: 好了，
1: 放一个
0: 小朋友，
1: 这个掌特别棒啊！
0: 好，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祝贺三位宝宝，祝贺你们，
1: 祝贺你们，
0: 特别好。哎，通过最后这个游戏，我觉得回家以后啊，这个一家人还是要多练练扔这个飞盘，
1: 对对对，
0: 尤其是小朋友这个投掷力，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好，那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
5: 宝贝二加一，快乐做游戏，
0: 再见。
4: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香香黑猪肉肠，满满大肉粒，开袋即食，真美味。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星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好未来。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卓然分享。
4: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5: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6: 生命里拥有你，
7: 奶茶我爱优乐美。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

0: 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 恭喜你闯关成功！
0: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3: 我节约，我光荣。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光盘行动从3餐做起。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4: 山行，唐

0: 亮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差一点，散落的百宝球，
1: 好耶！哈
2: 哈，叮，我为大家洗了衣服，惊喜吗？
0: 哦，汉克，你也太贴心了吧！谢谢你哦。
2: 朋友们，好吓人，有没有？我们是不是变大了？
1: 可能吧，
0: 也许吧。
3: 有趣的猜测，
2: 也可能是我不小心把衣服洗缩水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都会犯错的。
2: 对，可是这个错误太离谱了，我保证，我绝对不会再犯错了，绝对不会。
3: 哦，天哪，这缆车滑行的速度也太快了吧，它不该滑这么快才对。
1: 我们得让它停下来。
0: 你说的对，让我们行动起来。
4: 尽超能的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哈，

0: 幸好缆车上没有乘客。
1: 其实是有的。
2: 可怜的风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总开关失灵了，
3: 缆车目前处于超速状态，
4: 我得跳到缆车上去救他。潘哥，你有什么能用的吗？
0: 一个弹弓，马上就来。
4: 弹弓、弹力腰带，也差不多吧。成功！喂，你能把门打开吗？
3: 抱歉，打不开，整个缆车系统都乱套了。
4: 没什么，是超凡力量解决不了的。别害怕，风风，拉住我。巅峰城吉祥物即将降落，
1: 收到，
0: 百宝手枪发射，
2: 马上就来。
4: 我们很快就能把你送回地面。也许不能。失控的缆车，这不就停下了吗？
0: 真棒，搞定了，干得漂亮，刚才太棒了，而且我们一点都没失误。
2: 汉克，怎么了？
4: 汉克，天哪！

怎么会这样？百宝球，我的百宝球！这下完蛋了，百宝球们，快回到你们安全又舒服舒适的神奇腰包里！啊，

0: 又犯错了，我还说我再也不会犯错了。
1: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回来的。
2: 我来扫描巅峰城追踪他们。
1: 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本。
2: 先等一下，发生了一件怪事。
3: 市民朋友，
4: 发生了什么事？
5: 哦，我不知道。我本来在想午餐要吃什么，突然一个长得怪怪的球跳到了我的手上。
0: 它会发光吗？
5: 会，等我反应过来，我就在三明治里了。
0: 糟了，
3: 还有更糟的，幸好他想的不是花生酱和果冻。怎么了？那玩意儿超黏糊的呀。
1: 好像不止这一个情况，你们看。
6: 救命啊！
0: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有好东西吗？
1: 没。
2: 有个蛋，吃吗？
3: 先等一下，那不是普通的蛋，这个会发光的蛋是蓝色小废物那把怪手枪里出来的。
2: 他去哪儿了？
0: 不知道，上一秒还在我手里，下一秒我想到了假牙，然后砰一声他就不见了。
3: 嘿，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了吗？
2: 牙刷吗？
3: 不对，是更多发光的蛋。
2: 比如这个吗？
3: 还有那个。
0: 对，就是他们。让我想想，那几个超级英雄一定会来找这些蛋的，等他们一来，我们就用他们自己的超能力打倒他们。我真是个天才。
3: 你确定是个会发光的球吗？
2: 确定。
0: 但凡我拉好神奇腰包的拉链，这些事就都不会发生。
4: 不要过度责怪自己，朋友，我们都会犯错的。
0: 可是我很内疚啊。
4: 往好处想，至少他们没落到坏蛋手里，比如哪个卑鄙的反派。
5: 那个，关于这点，
3: 我预感你要说坏消息了。
6: 我找到其他百宝球了，好消息是他们都聚在一起，坏消息是他们在废品厂。
7: 浣熊派。
0: 这次犯错的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4: 别担心，朋友，浣熊派可没法像你一样使用百宝球，我们去把他们找回来。

0: 这次让我去吧。
1: 等下，别急，谨慎一点，这是浣熊派的地盘。
2: 这有可能是
0: 在找这个吗？
2: 陷阱？哦不！
0: 谢了，汤姆，差点砸到了。百宝手枪发射！这些蛋好厉害呀！百宝球，他们叫百宝球，他们是我的。
3: 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嘿，小粉猫，别想救它出来！
2: 泡泡糖吗？哦，好恶心！哦，
3: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等不了了？
4: 别着急，我有份特别的大礼送你，它就是大石头，超级无敌大石头！砸中了，砸中了！
1: 拜托，你以为一块巨石就能压住我吗？哎呀，怎么可能？
0: 给我学着点。打完巅峰城小废物之后，我们还剩下一个蛋，
3: 那我们要好好利用它。
0: 你说的对，我们可以趁此机会许愿，成为巅峰城最大的帮派。
3: 它不是神灯，罗伊，它实现不了愿望。
0: 之前的百宝球都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得想想要个好东西。
4: 巨型三明治怎么样？
0: 得了吧，你就这么点追求？我们要所有的三明治，加上所有金子。
5: 浣熊派似乎松懈了。
0: 我才不会在这塑料球里坐以待毙，让这群坏蛋得逞。我一定会打破这个泡泡球逃出去的。
5: 干得好，让浣熊派见识下你的百宝球的厉害。
4: 还要一台新的垃圾卡车。
0: 安静点，不然不给你了。快给我们钱！我的球！
4: 嘿，你给我站住！
0: 快点，我们追上他！欢迎回来，小家伙！哇哦！
1: 谢了，朋友。
0: 我们快离开这儿！站住！回来！我的金子全没了，为什么？
1: 好了，又圆满完成了一个任务。哎呀，按错键了。
0: 没关系，汤姆。每个人都会犯错。哇，
1: 又来了。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

0: 运动，健康生活。分
1: 享，我是你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5: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来，旺仔牛奶给你。
10: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1: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0: 可是你会想喝呀。
11: 还是你喝吧。
10: 没关系，
11: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2: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3: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16: 恭喜你闯关成功。
15: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藏不露的贝卡。想再看一遍慢动作回放。
1: 是啊，你太厉害了吧，贝卡！
2: 谢谢大家。
3: 叹为观止，你甚至让我觉得你能对抗地心引力。
2: 什么？
3: 就感觉它能漂浮在半空中一样。
1: 是的，
2: 你真是的，贝卡，我都不知道你滑板这么厉害。
4: 我就是这么充满惊喜。
1: 没错。抱歉，我的肚子现在充满空气。
0: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汉克。哦，
1: 好主意。你要去吗，贝卡？
4: 不了，你们几个去吧。等你们回来，给你们看我的新招。
1: 太好了，没问题。
2: 听得见吗？巅峰城超级英雄，我们偷了几辆三轮车。
5: 没错，快追着我们回废品厂吧，然后你们就会落入我们新布置的陷阱。
6: 哇哦，它好快呀！咦，你们看，你们不觉得它像谁吗？
2: 没有。
6: 你们就没想过不穿那身蠢战衣的超级英雄长什么样吗？
7: 你是说穿睡衣的他们吗？
6: 不是，我说的不是只穿睡衣的他们，是现实中的他们。
2: 你觉得他是那个跑得很快的

0: 熊吗？
1: 一定是。计划有变，我们抓走他，然后他的超级英雄伙伴一定会来救他的。等他们一来，我们就启动设好的陷阱。
2: 啊哈

0: 蛋在这儿，
1: 但他人却不在。
2: 啊哦，超能蛋警报！
3: 浣熊派，
2: 那些家伙，哼，他们抓贝卡做什么？
4: 不知道，我们去了就知道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3: 去超能蛋！
5: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4: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6: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竟然抓到了超级英雄。承认吧，你有一点害怕，你被巅峰城最厉害的坏蛋绑架了。
0: 害怕？没有，一点都没有。不是呀，你们以为我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7: 哼，小赖，我们可都看见了，没人能跑这么快，你就是跑得快的那个。
0: 不是，我绝对不是超级英雄。
6: 哼，他还在狡辩，你就是跑得最快的那个。一会儿等你的同伴们来救你，我们准备了小惊喜送给他们。
8: 他看起来好像并不害怕，罗伊。
6: 他很快就会怕了，没有超级英雄能够逃出这里，废品厂里已经布满了陷阱。垃圾套索会套住他们，
7: 臭味风扇会使劲吹他们，
8: 哦，还有油桶堆会把他们全撞倒。
0: 你们管这叫陷阱？这也太弱了吧，他困不住任何人。
7: 嘿，他到底怎么跑到那儿去的？
6: 先别管这个了，在他逃走之前赶紧启动陷阱。
0: 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就行。让我来看看这陷阱有多差劲吧。不是说你们是最厉害的坏蛋吗？怎么设的陷阱这么烂呢？
6: 行，你这个傲慢的家伙，你这么懂陷阱的话，你来帮我们设计一下吧。
0: 我？你们？要我帮你们？哼，想得美。
7: 你要是不帮我们的话，我们就压扁那些偷来的三轮车。
0: 行吧。
7: 希望贝卡他没事。
4: 毕竟他只是个普通人，他没有我们对付坏蛋的经验。
0: 不是这样，快停下。
1: 不会吧，我们来晚了。
8: 你不是说堆起来吗？
0: 不是这么堆，你搞错了啦。
9: 在你们进去之前，我先扫描一下废品厂的陷阱。
4: 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救贝卡。注意了，浣熊派。
6: 好好好，我们慢吞吞的超级英雄终于登场了。
8: 你看，跑得快的那个也在。
7: 啊，那不可能啊，我们已经抓到他了。
0: 我一直在说我不是超级英雄。
6: 所以你是谁？
4: 他只是个普通市民，你现在立刻放了。
6: 可恶！
2: 要小心，里面到处都是陷阱。我把陷阱的位置发给你们。
1: 我想我们找到陷阱了。
7: 别担心，我去清理干净。
6: 欢迎来到陷阱地带，你们逃不掉的，我们的陷阱专为超级英雄设计。
7: 还有，都是他帮我们布置的。
0: 你帮了他们？倒也算不上帮。
8: 你当然帮了，而且他还帮了我们大忙呢。
6: 糟糕，情况有变，快看！

0: 转得我头好晕啊。
1: 此处应有掌声。
2: 我讨厌套索。
3: 这可不能怪我，我是修好了陷阱，但没说能困住超级英雄。
1: 现在放了我的朋那个可怜的无助的陌生人，否则
0: 想得美。我还设计了一个陷阱，他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这感觉可真美妙，看看他们跑不了了。
1: 朋友们，我们该怎么办？
0: 交给我吧，百宝手枪发射。他们比芹菜还厉害，失策了。
2: 必须阻止他们靠拢。
1: 快想想办法。
4: 推土机是由遥控器控制的，我正在入侵它，马上。
0: 你们几个讨厌鬼总是坏我们好事，尝尝我们的厉害。
5: 看吧，他也确实帮到了我们。可是他为什么看着不太开心，有点怪。
1: 没关系，反正我们抓到他们了。
3: 是吗？那些超级英雄可是很狡猾的，他们说不定已经跑了。
1: 不可能，我们可以听到里面的动静。
3: 可你看不到他们吧？
5: 哦，有道理。
3: 你们应该去高一点的地方盯着他们。
0: 对，我喜欢俯视那些讨厌鬼。
3: 我今天可真忙啊，我还偷偷给你们三个做了陷阱。
4: 推土机往后退。
2: 别害怕，士兵朋友，我们来救。当我没说，看来你已经成功自救了。
3: 是这么回事？
1: 是啊，你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你把他们都修理了一顿。
0: 我们还没见过谁能做到这样，简直太酷了。
3: 是啊，毕竟每个人都充满惊喜。
2: 说的也是，
3: 记得把那些三轮车还给他们的主人。
1: 没问题。
0: 你耍赖，亏我们这么相信你。
3: 哼，是你们自己误判了，所以你们才会输。
2: 搭车吗？
3: 不用了。
0: 那我们现在赶快把三轮车还回去吧。
2: 行动，击个掌。

0: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大家来到
3: 明士明堂
2: 天地大课堂，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5: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我是你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1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5: 户外活动向远眺，
14: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隐身的戈登。
1: 哦，准备好开启巅峰城惊奇夜了吗？哦，祝你玩得开心，还有小心怪物出没哦。哇
2: 哦，别听他胡说八道，他又在说傻话了。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根本没有怪物。
1: 天哪，你怎么能这么说？怪物当然存在了，我给你们看，都在这里面，一本讲怪物的书。看，这个就是经典的绊脚怪。
0: 什么怪？
1: 绊脚怪就是你好好走在人行道上，然后砰，被绊倒了，但你回头一看，地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绊脚怪。
3: 所以我看不见它是吗？
1: 因为它是怪物啊。
2: 我更愿意相信是地上有条裂缝，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怪物。
4: 有怪物，有怪物。
1: 请问你们说的是哪种怪物啊？有好的还是吓人的？
4: 吓人的，你看，它就在吊车那边。
1: 看吧，
2: 我相信一定会有合理的解释，除了说是怪物作祟。
3: 是啊，一定有驾驶员的。
1: 驾驶员就是怪物。
0: 要想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办法，让我们行动起来，
5: 进超能弹。
6: 超能战衣变身。

0: 伙伴即刻出动。
1: 真不敢相信，我要亲眼见到真的怪物了。
2: 这种可能性极小。那你怎么解释那个？
3: 简单，一名矮小的建筑工人控制不住吊车。
4: 可是我感觉吊车里没有人啊，
1: 里面只有怪物。
5: 不要害怕，各位市民，交给我们。好了，大落锤，该停下了。冲天神拳，飞射！啾啾！
6: 怎么会？我竟然失败了！这下丢脸丢到家了。
4: 你能入侵吊车，把它关停吗？
3: 问题就在这儿，它是关着的，
1: 所以和我想的一样，是怪物。还是一只愤怒的怪物。
2: 我相信一定是操纵控制装置出了故障，
1: 或者是怪物。
5: 够了。
7: 斯塔菲，你做得太棒了，我喜欢这种藏在背后把那群超级英雄耍得团团转的感觉。
8: 很高兴能帮到你感受到反派的乐趣了吗？
7: 可太有趣了，一切才刚刚开始。
8: 这才像个怪物，我在开玩笑，哈哈哈哈。
7: 很好笑。现在我们去把巅峰城的人吓到向我臣服吧。
4: 不要害怕，交给我们。
9: 这个你们好像解决不了。
5: 你是说那个大落锤吗？不，那就是个意外。
2: 朋友们，坏消息，
3: 监测到市政府发生某种神秘波动。
1: 这里的神秘指的就是怪物作祟。
5: 怪物或是故障，都尽管来吧。
4: 好吧，听起来是有点吓人，所以计划是什么？
6: 还不知道，我们刚才用了超能力也没解决。
1: 或许我们可以试试和怪物交流，问他为什么要在这作乱。
2: 可以是可以，
3: 但我们找不到交流对象啊，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怪物。
4: 你们两个继续吵，我去查探一下。啊，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应该是风吧。
1: 啊哈，大家都知道怪物喜欢突然关门，怪物就是这样的。
6: 哇，这是干什么？
1: 什么干什么？
6: 有东西刚才戳了我的屁股。
1: 一定是那个东西干的。
2: 我听见了。不可能，等等，我又收到一个警报，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一直在到处转。
1: 那只怪物确实在转，一直转，一直转。
4: 幸好上面没坐人。
5: 哦，电源没开。好吧，这真的很奇怪。
1: 是故障奇怪，还是怪物奇怪？
5: 就是奇怪。
6: 不好，得在摩天轮失控之前停下它。
1: 收到，百宝手枪发射。
5: 好险啊。
4: 到我出场了。哈，现在好了。
6: 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今天发生的事都很诡异。
4: 也许汉克是对的。
1: 是的，就是怪物，
3: 绝对不可能。
1: 你们相信我，你们相信我。
3: 哦，拜托，别告诉我你也开始相信有怪物
2: 啊。该信什么我是不知道了，但再吵下去
6: 我们只会内讧。
4: 汤姆说的对，朋友们，我们是一个集体。虽然我们的意见不会永远一致，但我们得互相配合，一起保护巅峰城呀。
3: 行，但我这次一定会彻底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怪物。
1: 祝你好运。

0: 我才不需要运气，我有神奇眼镜，我手上还掌握着最厉害的科技。
1: 好，
2: 总之我的书
3: 上说了，世界上真的有怪物纠缠我们，是因为有什么惊扰了他们。或许我可以问问那只怪物为什么要在巅峰城作乱。
0: 你疯了，这太荒谬了。
4: 不要吵了，如果我们两种方法同时进行呢，没有坏处，说不定还能学到东西。
1: 我看行。好的，要怎么同时进行呢？
5: 汉克去试试和怪物交流，本扫描城市寻找线索，
6: 这样可以，团队合作最棒了。
3: 行，但我才是对的。你好怪物，你在吗？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7: 你想问什么？
3: 你们听见了吗？他回复了。那个，请问你为什么要在城里作乱呢？还有，你们怪物的穿墙术难学吗？因为我不喜欢走门，所以我在想，你懂吗？
7: 巅峰城是我的。
1: 天哪，我发现一个东西，可以确定这是某种科技。
3: 怪物科技吗？
0: 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这感觉更像是，隐身术。这个使用隐身术的东西正在移动。
8: 可是如果我们看不到他，要怎么追踪呢？
1: 我在用神奇眼镜追踪他，他正往市政府方向去。
6: 马上到，快点走吧。
9: 好的，我们投降，你可以接管巅峰城了。
7: 所有人都会听我的吗？
9: 都听你的。
7: 很好，让我好好想想，既然这样，我要来一场盛大的巡游。
9: 可如果大家都看不到你，巡游的意义是什么？
7: 我不管，我就要。还是你们想让我继续这样吓唬你们？
9: 马上举办巡游。
8: 哇，汉克，我感觉你可能是对的。
3: 怎么会这样？
8: 好吧，我也懵了。
3: 这个不是什么怪物。
5: 但你之前说是，
3: 我以为他是，但怪物才不会想要游行或巡游，他们喜欢在暗处。我来证明给你们看，百宝手枪发射。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好主意，我来帮你扫描，扫描，稍微往左一点，发射吧。
7: 糟了，斯塔菲，现在怎么办？
10: 快点离开。
3: 看吧，这个绝对不是怪物。
1: 戈登借助他胸甲上的隐身宝石，才做出那些吓唬人的怪事。
8: 请解释一下，
1: 他是怎么控制那些机器和摩天轮的？
0: 当然是靠他的法杖。
5: 我要让他不能再用隐身术吓人。这个我拿走了。
8: 现在为了确保巅峰城再也不会有怪物，
7: 你们还没彻底打败我强大戈登，
8: 但是我们已经彻底打败怪物戈登，我很高兴你们能抛开分歧，这次团队合作非常棒。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活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

0: 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未来。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喜之郎
6: 带带回家。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能捣蛋鬼。
1: 这个盖子怎么打不开？不是我放的，我保证。真有趣。
0: 放屁坐垫有意思。
1: 小朋友才爱这种玩具。
2: 哇哦，正好说到小朋友，我们得赶紧变身去巅峰城的新操场，还要在开幕仪式上剪彩呢。
1: 你们一定能完美融入小朋友。
3: 我们又不是小朋友。哦，我等不及要玩新的滑梯了。
0: 我第一个，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
5: 超能战衣变身。

0: 即刻出动。
1: 为了庆祝巅峰城新操场的落成，我们邀请了几位超级英雄来为我们剪彩。
2: 哇，好棒的儿童游乐区。
3: 可可，我想好要在公园的空地上放什么了，这就当作是我送给巅峰城的大礼吧，这样他们就能时刻记住我还有我那过人的天赋了。
4: 怎么回事？那是什么？
3: 他们对我的美丽空旷的公园做了什么？
4: 我说是我的就是我的，
5: 我们会努力保护好这些未来的小英雄们，这是巅峰城超级英雄的承诺。
4: 保护好小英雄？拜托。既然他们这么喜欢小英雄，那就让他们好好体验一下吧。准备启动导弹腿射线。
2: 市长竟然说我的年纪不适合玩滑梯了。
6: 那是给小朋友玩的好吗？
2: 我不就是最大的小朋友吗？不好。
7: 瞧准那些小废物。
8: 怎么回事？朋友们，你们没事吧？这是做什么？你又在干什么？
9: 我强壮，我厉害
8: 呀！快放回去！
9: 我不要，这是我的滑梯。
8: 天哪，事情怎么会这样？你们都变成小孩了。
6: 好看，我的好吃。
1: 这算什么榜样啊？他们和小朋友一样幼稚。
8: 我非常抱歉，我会解决的。
1: 希望如此。
8: 给我停下！你们怎么变成捣蛋鬼了？那个射线对你们做了什么？
7: 你们好，巅峰城的小傻瓜们，我了不起的天才大头教授，用一根捣蛋鬼射线就把你们打趴下了。
8: 蛋鬼射线，那就说得通了。
7: 不过你们都变成这个样子了，我也不指望你们能听懂我说的话。看看你们几个捣蛋鬼要怎么保护巅峰城吧。那我就先走了。
8: 是谁发明的射线能把超级英雄变成超级捣蛋鬼？
10: 是那个气球里的坏女士。
8: 我猜也是。现在我得赶紧把你们变回去，是吗？朋友们，
9: 我强壮。
8: 是你强壮。但我猜你还没强壮到能把我举到那边。
10: 是我的，
6: 我的，
10: 我的，
11: 我的，
6: 我的。
8: 好了，孩子们，现在认真听我讲话好吗？虽然你们现在像一群小捣蛋鬼，但我知道你们还是我的好伙伴，我们得互相配合。
6: 是无聊的事吗？
8: 不，一点不无聊，是有趣的游戏，目的目标是帮你们恢复原样。
10: 给我。
6: 不，这是我的石头。
10: 我的。
6: 是我的。
8: 快把这个拿开，小伙子。
9: 好闪的车。有按键。
8: 住手，不行，别上超能弹车。这样吧，上车，坐好，系上安全带。好的，既然都做好了，我就可以研究该怎么逆转大头教授的捣蛋鬼射线了。
9: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0: 点点点点点
8: 点点点点点
10: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8: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10: 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9: 纸，
10: 我想要。
6: 我也是。
8: 先等一下，如果你们想要贴纸的话，那我就给你们贴纸。有谁想回操场玩的吗？
9: 好耶！
6: 耶！
9: 我
10: 还是想要尿尿。

0: 下。我
1: 我的
2: 贴纸，
3: 贴纸
0: 现在还不能给你们。听我说，我知道怎么逆转导弹鬼射线了，但我必须先在飞艇上安装一个超能弹科技装置，这需要你们的帮助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按我说的做，就能得到一个贴纸哦。好了，汉克，我要你朝坏女士的气球上发射一个东西，挡住她的视线，你能做到吗？
4: 百宝手枪发射。
0: 做得好，但我们再试一次。
4: 我想要贴纸。
0: 我知道，汉克，但你得先想出一个能漂浮起来的大东西。
4: 我知道了。
0: 泡泡，哇，这就是我想要的效果。给你贴纸，小汉克。
1: 轮到我了吗？
2: 应该到我了。
5: 我看不到他们的好戏了。
0: 现在好的，我要你展开你的滑翔飞翼，你能做到吗？
2: 滑翔飞翼展开，
0: 砰！对，非常非常好，但还没到时候。好了，汤姆，你的任务是用力地把安吉拉推出去，帮他飞得高高的，然后你把这个放到坏女士的气球上，好吗？
6: 用力推，换大贴纸，
2: 滑翔飞翼展开。
0: 真棒！现在你只需要把那个闪光的装置放到气球里就行，然后再飞回来。之后我会入侵大头飞艇，逆转导弹鬼射线。你明白了吗？
2: 好的，都听您指挥。
7: 入侵者警报！
5: 快去！你还在发什么呆，可可？抓住入侵者！
2: 耶，来找我吧！
5: 住手！不准动那个！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哇！
2: 抓到你了！抓到你了！抓到你了！
5: 可可，快把小废物赶出去！按那个发亮的按钮。
2: 发亮的。
5: 那东西是干什么的？不停下！
0: 他们的进步速度真快。好了，小飞猫，你该回来领取你的贴纸了。
4: 小鸟，
0: 做得好。
2: 贴纸呢？
0: 现在逆转导弹鬼射线，希望这样能行。
8: 哇哦，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小孩，但那也太离谱了。
9: 你们以为逆转射线就能阻止我吗？我惊人的创造力不会就此停下。哇，可可怎么回事？什么叫他弄坏了我们的飞艇？
8: 击个掌。你太棒了，本！我替小捣蛋鬼汤姆道歉，他太调皮了。
2: 我想小安吉拉了。
4: 汉克小朋友非常酷，除了他不停晃腿的时候。
0: 其实变成小朋友也挺好玩的，也许我真的应该放松一点，找回我的童真。哦，差点忘了，这是你们应得的奖励。

0: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13: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5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

0: 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磺、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
1: 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
0: 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0: 急，因为我的固执差点连累鹏飞和杏子吉，幸亏及时改正，大家合作救出了伙伴。神秘的帮手。
1: 赵林，前面像是一座废弃的古城，
0: 会不会是陨石上显示的那个？
1: 你在这不要动，我过去看看。
0: 嗯。
1: 门上有字。赵林，果园正字通呢？
2: 慕云国。
0: 这里很可能会有天穗后的线索，这把钥匙或许能发挥作用。
3: 怎么道歉有诚意呢？
4: 对不起，我知道我犯了无法原谅的错误，你们不想看到我，我也没有脸再见你们。
3: 好假呀，换一个。
4: 我也是受害者呀，看在人家这么可爱的份上，就原谅我吧，好不好嘛？
3: 好恶心啊。
4: 人呢？
1: 这儿乱糟糟的，感觉当时这的人像是遇到了什么灾难，在慌乱中离开的。
3: 少林怎么眼睛蒙了块布，还拄着木棍？难道
0: 谁在那儿？别躲了，我都听到了。
3: 怎么办呀？
1: 一只兔子。虚惊一场，我们走吧。

0: 你们再找天穗后吧，我带你们去啊。
1: 你有线索？等等，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找天穗后？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刚刚你们说话我都听到了。我嘛，向来助人为乐，一天不做好事我就浑身难受。
1: 哎，我们真走运。
2: 你的眼睛，
1: 哼，是被一只狼心狗肺的小熊猫害的。
2: 难道是在吊桥上遇到了意外？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我是说小熊猫一般都非常可爱。
1: 我们遇到的那只可一点都不可爱，还是只白眼狼。
0: 没错，就应该把它拿去喂那个什么花。
2: 大王花吗？会不会太残忍了？
0: 我还是带你们去找天穗后吧。这条路的两边是相通的，你从另一边绕，咱们可以在前面汇合。
1: 好，
0: 夏琳，走这边。
3: 星云，
0: 哎，
1: 果然是你。这次林兰又派你来做什么？
2: 你怎么知道我是？
1: 想装作好心的小动物，然后把我们带入陷阱吗？
2: 我没有啊，我只是
1: 够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走吧。
2: 我。对不起，我这就走。

0: 怎么了？星宇，你还敢回来？
1: 对不起，我只是想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0: 哼，谁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们？
1: 我
0: 回去找你妈妈吧，我们不会再上当了。
2: 妈妈是假的，是林兰用来骗我的，都怪我太好骗了，害你们失去了陨石，还害得赵林变成了这样。我不奢求原谅，我只想帮你们找到天随后，只要能弥补过错，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说得好听，赵林别理他，我们走。
3: 走的一路很热吧？我来给你们扇风。哎，凉快吗？哦，你们是不是累了？
0: 这车看起来对屁股可不太友好啊。
1: 我是真的很想为你们做点事儿。
4: 我听说啊，豪猪的胡须可以治疗眼疾啊。
3: 哎，那我马上去找。
0: 豪猪的胡须？真的假的？
4: 假的。让他知难而退，就不会再来纠缠我们了。
0: 有道理啊，动手。
3: 星宇，你可以的。
5: 嗨，我叫星宇，跟你七舅的侄子的表妹夫啊，是发小，想给你切根胡子。
3: 没事，不见也行。别激动，交个朋友嘛，一点心意还挺像的。

0: 在这儿找线索，简直是大海捞针。
1: 哇，怎么了？
2: 前面有个高台，
1: 我们上去看看，也许会有线索。
2: 嗯，
1: 星云应该放弃了吧？
2: 当然了，豪猪可厉害了。
1: 他不会被扎伤吧？
2: 哎，放心吧，

0: 我们要找到最后一个逃跑了，走吧。这上面只有一个大铜鼓，
1: 大铜鼓，
0: 没有别的线索吗？这是月亮图案。

0: 着胡须。
1: 青云，
0: 只要能治好你的眼睛，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说能治眼睛你就信啊？
2: 是啊，林兰说那是你妈妈你就信？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3: 我不敢赌啊，万一是真的呢？天随后的线索大概在那个方向，你们去找吧，我这就走。
1: 信云，你怎么这么傻？
3: 赵林，
1: 以后别做傻事了。欢迎回来。
2: 等一下，赵林，你眼睛好了？
1: 是啊，好像是刚才被瓦砾砸了下头，就恢复了。
3: 赵林，太好了，赵林。
4: 就是这儿了。
5: 走。
0: 上集我发现赵林因为我看不见了，想方设法弥补和道歉，终于让伙伴们再次相信我。
6: 玉虫场惊魂。

0: 这牌匾上写的是玉虫场，
1: 陨石块地图上天穗后被送到的终点应该就是这里。
2: 星云，我们就要找到你和爸爸的解药了。
1: 太好了，可是我们怎么进去呀？
2: 你们看，
0: 这脚印看着像铃兰和没完没了的，说不定他们就在这附近。
2: 那有个缺口，他们应该进去了。

0: 看来这里曾经关押过动物，
1: 那些动物肯定很痛苦。
0: 这些动物跟天最后有什么关系？咱们看看。

0: 看周围有没有天穗后的线索。
1: 嗯，你们快来看
0: 啊，这像是某种古老的叶子制作成的纸，但看不出什么，得多收集一些。
1: 好，
2: 上面写的什么呀？

0: 房间有书架，说不定能找到天最后的线索。
1: 嗯，等等啊！你们听，什么声音？
0: 是凌兰他们，让开！跑那么快干嘛？牛！

0: 你应该去找那三个人，是他们约的你。听我下。快开门！你开门呐！
1: 祝你们玩得开心。
0: 太过分了！

0: 百，
1: 居然还活着，小身板可以啊，
0: 你盼我点好行吗？
1: 多谢你把星云顶上来，再见了小妞妞。
0: 进去看看。
2: 这里都是书，好像没什么天髓后的线索。
0: 你轻点翻，灰尘堵住我的毛孔了怎么办？这棋盘上有奇怪的棋子，会不会就是线索？
2: 这些棋子和陨石块的材质相似，可能会有什么关联。嗯，
0: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
3: 老板别急，可能是机关。
4: 有反应了，
0: 果然棋盘就是关键，还是得靠我。
5: 老板，
6: 刚刚的破解好像失败了。
0: 要你说，赶紧下来干活。
6: 好的，老板。
2: 你们看，这棋盘上月亮棋格有八个，棋子加上陨石块也是八个，都是八个。
3: 我懂了，
7: 只要把陨石块和棋子放在图案内，应该就没问题了。
4: 我可真棒！
7: 必须的。
0: 还好我的妆没花。
4: 让我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一碰就乱发射东西。
2: 你可别乱动啊。

0: 我的脸好痒啊，
1: 机会摆在面前你们都不中用，还是得我来。

0: 还不赶紧给我想办法。
1: 老板，这里水太深，我们把握不住啊。
2: 哪有水？没有啊。
0: 真是靠不住，不管了。好像有什么动静。你们两个掩护我。
3: 土的时候，
4: 妹妹，
0: 跟你们一块就没好事。上面有动静，该不会是又触发了什么机关吧？
4: 我们也没动棋盘呢。
0: 要交代在这儿了吗？我不甘心。起来。你行李。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运

0: 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五十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上集我们进入育虫场后，被铃兰他们利用一头牛困住，而铃兰他们破解机关也屡屡失败。祭司的秘密，他们这是怎么了？啊，不会是还有牛吧？可能是他们自己触发了机关，咱们得小心一点。
2: 行行好，只要能救我们出来，我保证。
3: 我也保证。我保证绝不许你的鬼话，是吧，赵林？
1: 还是先找到线索再救他们吧。
4: 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5: 这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啊。三傻大闹运虫场啊。
2: 是是是，您说的是。
5: 别呀，我还是喜欢看你桀骜不驯的样子。刚才不挺能跑吗？现在跑啊，没事走两步。哎，来呀、啊、走不动了吧？苍天有眼呐、啊！
6: 阿姨，你这表情容易长皱纹，
7: 你给我等着。
1: 是之前被抢走的陨石块。
8: 赵林，你快过来，
7: 赶紧给我想办法。
2: 放心，他们绝对解不开，分分钟就会触发机关，您就瞧好吧。
5: 怕什么？小毛球、我的解谜水准你还不信吗？
3: 不信。
9: 看出什么门道了吗？
5: 看，像不像大王花？还有这个，
1: 像是天穗虫啊。
5: 还有天心树、粉红鼠、猪笼草和树渠。
9: 这个像麻麻雀，
1: 都是这一带的生物。等等，这些棋子可以组成和天穗虫相关的生物链。
5: 有道理。
7: 你怎么没想到？
1: 麻麻菌寄生于天心树，天穗虫以麻麻菌为食，并为天心树授粉，这三者呈共生关系。
5: 粉红鼠需要天心树的果实，放这里。
1: 天穗虫的减少会使麻麻菌泛滥，导致天心树枯萎并引起植物变异，其中包括猪笼草。

0: 而猪笼草提供汁液给树取舔食，变异的还有大王花，还剩下一个月亮花纹的鸽子，
1: 会不会是要放陨石块？
0: 陨石块和生物链没有关联，它可能是个启动装置。与天穗虫关联的还有，会不会是人？找找看有没有人形棋子。
2: 把梅了给我叫起来，
3: 只有他醒了
2: 我们才有机会。
4: 好，他无法拒绝，蛋白棒的美味召唤。
0: 你们干嘛呢？
4: 脚不舒服，拖鞋透透气。
5: 这味道和我有一拼。
0: 这书架的柜门排布好熟悉啊。
6: 我知道了，书架的柜门和棋盘的格子分布一样。
5: 那这么说，那个棋子可能在对应位置的柜子里。
6: 找到了，
4: 老板，这
5: 还不快点想办法。
6: 啊，

0: 这好像是大祭司的研究笔记。
1: 啊，里面写的什么呀？
0: 天岁后每次蜕壳后都会获得新的生命。
1: 啊，那他岂不是能一直活着？
0: 天岁后的壳，啊，可以解读。
2: 这和咱们在不满洞穴的山坡那儿发现的壁画描述的一致。
0: 这儿还记录着一个和古月村卷轴完全相反的故事，说始作俑者不是大祭司，而是国王。
1: 啊！
0: 当年国王为了寻求永生，下令要捕捉天岁后，并命令大祭司以此来研制永生的秘药。各地虫群中的天岁后被抓，导致天岁虫产生毒性，并通过信息素追踪天岁后。天岁虫群一路暴走，袭击生灵。而大祭司研究发现，只有天岁后的壳才能解毒，于是试图放走天岁后，但被国王察觉，遭到追捕。无奈之下，只好偷偷私藏了解药，并暗中留下线索，希望有后人能破解，解救苍生。
3: 原来大祭司是被冤枉的。
1: 这么说的话，荒原谷那封没有成功寄出去的信，应该就是大祭司写的求救信。
0: 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岁后的壳。
1: 终于找到解药了，
0: 爸爸有救了。
3: 怎么会只有壳呢？
1: 我不信，找了这么久，就算只有壳，那也是我的。
4: 啊，什么味道这么浓郁？
5: 哥的脚臭。
1: 没了，给我拆了这玩意儿。
0: 这应该是钥匙孔。
2: 之前班林里给的那把钥匙呢？
0: 在包里。
2: 啊，还有一个钥匙孔，难道要两把钥匙？
6: 真聪明。
2: 糟了。
1: 你们交出钥匙，免得吃苦头。
6: 这可不是个普通的盒子，里面有个特殊装置，叫做双起玄武锁，两把钥匙同时打开，安全。否则，砰！火石引火，一无所有。
0: 少吓唬人！
1: 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个，
0: 另一把钥匙。
1: 没错。

0: 可是我从拍卖会上高价买来的。
1: 我们老板不仅人美，而且做什么事都会提前做好功课。老板棒棒的！
0: 我谢谢你啊。交出钥匙，不然谁也别想得到。哼，那你的爸爸可就……
2: 等等，我们商量一下。我们给，
0: 这才对嘛。
3: 快走，你给我快点，
2: 快点，
3: 别磨蹭。停手如何？
4: 同意。
3: 老板，
2: 周云，别耍宝了，干活。
4: 星云，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快去拿盒子。

0: 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
5: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走。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了
11: 吧？
12: 应该的。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九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集，我们破解棋盘机关，发现大祭司被冤枉的真相，在和铃兰他们争夺解药时毁于一旦。
1: 最后的天岁后。

0: 算甩掉了啊。这地方是干嘛的？
1: 解药没了，我该怎么办？
0: 嗨，这可不是我认识的赵林，你迎难而上的风格呢，还没到放弃的时候呢。再说了，只要我们找到天岁后，不就有新的壳了？
2: 说得轻巧，上哪儿去找啊？
0: 你们看，这有这么多虫笼，说不定会有线索呢。
1: 说的对，还没到放弃的时候。
0: 嗯，那我们快找线索吧。
1: 上面有编号，打叉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有本书。
1: 啊，这是慕云国国王研究天岁后的日志。
3: 老板，什么时候结尾款呀？
2: 什么？
3: 这次合作的尾款呢？盒子里的东西成灰了，线索也断了，这事儿不就完了吗？所以这费用……
4: 嗯。

0: 你完了，这事都没完。哥，要是不能把天岁后找出来，休想拿钱。
1: 结晶茧，
0: 啊，你们看，都给我小心点，别惊动他们。
2: 这儿怎么有这么多天岁虫啊？国王捉了天岁后，难道天岁虫是来找天岁后的？
0: 天岁虫通过信息素来追踪天岁后，也就是说，天岁虫大量聚集的地方，可能就是天岁后的所在之地。
2: 这门里面的天岁虫比外面多呀。
0: 看来很可能会有新线索。没了，嘿，这通道里的墙壁土质疏松，又坍塌的危险啊！不危险，找你们来干嘛？
2: 不，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点钱呢，老板？
3: 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呀。原来是这样，上面怎么说？ 上面说，国王研究天岁后，是为了得到什么？
4: 永生。
3: 啊！这里，就是他的御虫室。国王认为，只要跟天岁后的生活习性一样，就能获得永生。所以，他跟天岁后同吃同住，学着天岁后吃起了麻麻菌。
4: 吃麻麻菌？咦！
3: 结果国王上吐下泻，大病了一场。在那之后，国王修正了研究方向，认为天岁后本身才有永生功效，于是用天岁后炼丹。不过这次他学聪明了，让动物先替他尝试。那这方法成功了吗？后面只记录了被研究的上百只天岁后的状态，死亡的天岁后编号上就会打上叉。
4: 全是叉呀！
3: 有没有活着的？啊！最后，国王开始研究怎么跟天岁后融为一体。上面说他会在重长以息、云巅之上和天岁后进行融合仪式，这就说明，有一只天岁后活了下来。
4: 三只鸵鸟。
3: 这门似乎是刚拆下来的，像是一条密道。虽然我不是很想进去，不过线索应该就在里面吧。
4: 走天岁后时，天岁虫追到了此处，和国王的护卫发生了冲突。
0: 可国王是去重长以西云巅之上，这条路更像条地道啊！
3: 这一切应该有某种联系。
0: 云巅之上，老板，他们过来了，不能让他们通过密道。没了，破坏墙面。

0: 别冲动，这里马上就要塌了，先回去再说。
1: 好吧。

0: 性发明啊？
1: 实力不允许啊。
2: 真是头傻牛。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1: 你们都很强。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咦，盒子在动，
1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4: 盖食冻根薯条。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场历险中，我们得知还剩一只天穗后，前往时被铃兰阻止，差点出不来。苍云之境。
1: 铃兰他们居然堵住了密道，
2: 咱们现在找天穗后的线索是彻底断了。
0: 我们先找地方露营吧，休息一下再说。
3: 都几点了还吃？
1: 那座山好高啊，直插云霄。
0: 啊，云巅之上。
2: 啊，什么云巅之上啊？
0: 研究日志里写的呀。老国王说要在重长以西云巅之上和天穗后进行融合仪式。
1: 哎，那座山刚好在御重长的正西面，从方位上来看，密道很可能也是通往那座山的方向。
4: 那就是说
0: 山顶很可能就是老国王举行仪式的地方。

0: 这雾气好浓啊，
1: 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啊。
2: 再往前走走，你们跟紧我。
1: 总觉得这雾里会突然跳出个什么东西。
2: 先别动，我去看看。
1: 赵琳，赵琳，
3: 赵琳，你等等我！
0: 原来是个大石头疙瘩。
2: 这雕像的造型和古月族人很像，看样子举行仪式的地方就在这附近了。
0: 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呢？
4: 我知道，我在游戏里见过类似的场景，咱们得朝着雕像身体正对的方向走。
0: 啊，这个雕像只有半截，这可怎么看呀？
2: 没关系，看脚的朝向也可以。
1: 啊，脚尖朝着我们来的方向，
0: 总不能原路返回吧？
2: 雕像应该是成对的，像古代的石像生一样，会分立在道路的两侧。
1: 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

0: 人的审美刷新了我的认知啊。
1: 是整得挺好的，可是没路了呀。
2: 哎，你们看，湖中心有古月族的月形石雕，下面还有条小船，可能有什么玄机呢。
1: 这怎么过去啊？
0: 如果水不深的话，我们可以游。
2: 哎，不行。

0: 你没事吧？
1: 不能游过去，水下面有好多咬人的鱼。不过我看到通往船的方向有很多石柱。
0: 石柱？石柱跟这个绞盘会不会是联动的机关？
2: 那咱们就试试呗。

0: 这个老国王怎么这么不好客啊？王妃，快！
1: 真是祸不单行。
2: 赵离，前面没有石柱了，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呀？
0: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我比较轻，把我扔过去。咱们也没别的办法了，相信我的身手。
3: 难道说
0: 有了？我们试试看敲响上面的铃铛。

0: 老国王和天最后进行融合仪式的地方。
1: 天最后，我来啦！
2: 上集，我们来到苍云峰顶，发现湖中的秘密。大家合力破解机关后，终于来到了神殿。
3: 同兵天将。

0: 今天最后啊，难道我们线索出错了？
1: 这里好像是一栋门，说不定天穗后在这暗门后面。可是要怎么打开呢？你们看，上面有个图案，
0: 材质像黑曜石，这形状和八方湖上的城冲雕塑一样。这些石头会影响磁场，
1: 这边墙上也有，是卵形，
0: 这边是幼虫。 那么剩下的一边应该就是结晶茧，果然是，说明我们没来错地方，我们得想个办法把暗门打开。

这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先退出去，你们俩先去开门，我来殿后。

0: 我们刚贴好墙壁上洁晶井的图案，机关就启动了。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天花板上也有图案，图案也许就是关键。
1: 潘，

0: 刚才我转了一圈有天心树雕像的转盘，一个铜人就停下。天花板上有一棵天心树，四朵麻麻菌，七只天穗虫和四个古国人。转盘上有的雕塑，壁画上也有同样的图案。转动转盘可以控制铜人，壁画上图案的数量说不定就是转盘需要转动的圈数，转对了就能让铜人停下来。
1: 我知道破解机关的办法了，星云，我需要你去转转盘。
2: 太高了，
3: 你行的。

0: 没打中。王妃，
1: 红人。
0: 对了，星云，再转四圈，红人也是不国人。
2: 又来，
1: 你还好吧？
0: 没事儿。这回总该成功了吧？他们又动了，该不会又要发大招了吧？
1: 你不用乌鸦嘴。

0: 点。啊！鸿飞、星云，你们在哪儿？啊！御虫场，怎么又回到这儿了？
1: 最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0: 老国王，
2: 天最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的长生，牺牲一些百姓短暂而卑微的生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荣耀。任何人处在本王的位置，都会和本王做一样的选择。
0: 自私

0: 本王知道天岁后的可能接百姓重毒，还望大王暂缓研究，先救苍生啊！
1: 天岁后能让本王长生不老，哼！国家安定，百姓富足，全靠本王维系。为了本王。

0: 吃了丹药的动物们产生了躁动的症状，
1: 是当年替国王尝试天髓后丹药的动物们。可是
2: 你们去看好御虫室的天髓后，不能有半点闪失。
3: 是。
4: 御虫室还有天髓后？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3: 不是。
2: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
4: 克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6: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奇，我们战胜同羽人后开启了暗门，进入了像运虫场的地方，遇到了暮云国国王和铃兰。
1: 千年后的苏醒，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应该是老国王和大祭司的对话，可这一切明明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难道是梦？不是梦，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幻境了，得快点出去。啊，这个月亮图案，暮云国的月亮图案都是月面朝左，这个怎么是月面朝右啊？有缝隙，难道是机关？大祭司，啊，这是……那盒子里很可能就是天穗后的壳，释放天穗后壳的盒子。
3: 抓住叛徒，我得让他把天穗后的壳带出去。
4: 还给我，
5: 东西在他手上，一定是祭司的同伙，一定抓起来。

0: 天最后终于被我找到了。
1: 什么人？不许动！站住！别跑！
0: 和现实一样的场景，发生过的事情。这里唯一和现实场景不同的，就只有那个相反的月亮图案。或许月亮就是破解幻境的关键。
1: 站住！
0: Hey!

是我的了。将小粉的月亮调转方向，应该就能启动机关，不久。

0: 太刺激了，多少得加点钱，大老板。
1: 没事吧？嗯，看来就算能成功破解幻境，老国王也没想要任何人活着拿到天髓后。哎，
2: 你刚才去哪儿了？找你半天。
1: 我进入了老国王设置的幻境。
2: 幻境？
1: 嗯，幻境里都是过去发生的场景，老国王想让进入的人都见证他所谓的正确选择，但那只是他自私的执念罢了。
2: 同人、迷雾、幻境、裂缝，哼，这里全是老国王设下的陷阱。
1: 既然他想把寻找天髓后的人困在这儿，我推测天髓后一定还在主殿中。我们走。
2: 原来刚才是幻境，天髓后必须是我的。
0: 这轻点吧，发际线保不住了。
3: 哥，你这模样就别在乎发际线了。嗯，幻想想怎么办吧。

0: 已经是干枯的躯壳了，看来他的融合仪式失败了。
1: 什么长生不老，都是贪婪和妄想，他的选择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2: 看来现在能补救一切的只有天最后了，就是不知道天最后是不是还活着。
0: 这虫龙的材质是有磁性的，
1: 可能这就是天最后一直沉睡，天穗虫也找不到天穗后的原因。
0: 林兰，
1: 把天穗后还给我们。
3: 最后的天穗后只能属于我。

胶原蛋白，还有一股年轻的力量。好了。

0: 岁虫好像对你没有敌意。嗯，
1: 千岁虫好像把铃兰当首领了。
2: 干掉他们！
1: 快跑！
2: 是难逃了吧？
0: 老板真厉害！
2: 多亏了铁髓后。撤！
1: 对了，快跳虫舞，或许能拖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啊？
3: 老板，你看，铁髓虫居然和他们一起跳舞了。
2: 怎么回事？
3: 老板。老板
0: 、
1: 铃兰怎么也跳虫舞了？
2: 或许是被天最后的习性影响了。啊，
1: 我们先把这些虫子引到偏殿关起来，再去对付铃兰。
0: 老板，你怎么了？
3: 老板快醒醒啊。
2: 对不起了老板。
4: 我怎么了？脸怎么这么疼啊？谁解释一下？
5: 那个
0: 是赵琳打的。

0: 叔可狠了，还说要卸你的妆。
1: 小林，咒不管用了。
2: 上集，老国王为了不让人拿到天穗后，设下幻境。我破解了幻境，找到了天穗后，却被铃兰抢走。勇斗虫族。
3: 天穗虫怎么都往这边飞来了？怎么回事啊？
2: 铃兰抢到了天穗后，获得了控制天穗虫的能力。啊！
4: 看我的！
3: 他们怎么来了？
5: 来了也没用。走，

们得赶紧阻止铃兰带走天罪后。哦。

0: 可以。
1: 少林，
2: 不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去引开天岁虫，你们去拦截铃兰，把天岁后夺回来。
0: 不行，你们这样做太危险了。
2: 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0: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2: 没时间了，星云，八九九一把年纪了，还可以为了我想要保护的人而战，这辈子值了。
1: 八九九，
2: 好好活下去，替我们把森林恢复如初，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星云，如果你找到了你的妈妈，替我向她问好。当年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3: 洞越来越大了，我快撑不住了。
0: 我大哥，
4: 来呀，天岁虫！阻止铃兰，
1: 我舅舅，
0: 星云，我一定会把天岁后夺回来，救出他们。
5: 拖住他们！

金穗成，你真是太让我意外了。

0: 敢用能力，这小子可就没命了。放我走，这样对大家都好。
1: 别怪我，先随后要紧。
0: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2: 天岁城，
1: 啊，鹏飞，
0: 我可没和你开玩笑。

0: 这里。
1: 心云，别再变身了。
2: 等等，我可以把天岁后的壳留给你，只要你让我带走天岁后。怎么，难道你不想救你爸爸吗？
3: 我想。
2: 那
3: 我不但要救我的爸爸，那些因为天岁后的消失而产生异常的生物我也要救。
2: 除了我，谁也别想得到。

0: 没了，现在怎么办呀？
1: 感觉真不错，你们这一路不停地阻止我，是时候给你们些奖励了。
0: 啊！吓死！快走，锦兰和天孙后融合了。这边，
1: 你们一个都别想跑。

0: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神殿决战，操控天穗虫攻击我们的铃兰，没想到铃兰和天穗后融合了。神殿决战。
1: 国的悲剧还不能让你清醒吗？你懂什么？

0: 球，毛球。
1: 这次我可没有丢下伙伴。
2: 星云好样的。星云。

0: 是你的结局，认命吧。
1: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3: 赵林，
4: 赵林，
5: 赵林，
6: 赵林，
2: 赵林，
1: 赵林，
7: 赵林，
8: 赵林，
9: 赵林，
10: 赵林，
11: 赵林，
12: 赵林。
1: 王妃，心雨，蛙大哥，我真没用，我救不了爸爸，也保护不了森林和伙伴。

连连，越是艰难的时候，越是离希望最近的时候，那么多的伙伴还在等着你去拯救呢。振作起来，爸爸相信你能做到，你也要相信自己。

0: 暑假作业你做完了没啊？
1: 那什么，我暑假作业落在古月村了。
2: 我不小心帮你找回来了。
1: 啊，我谢谢你啊。
0: 你呀。
2: 爸爸，医生怎么说的？
3: 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
0: 那真是太好了。
3: 对了，琳琳，我在门口发现了这个，像是送给你们的。
1: 像是小毛球留下的。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子收好了吗？
1: 好了。打出好身手，跟做家务小帮手。
2: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6: 海绵宝宝，
7: 海绵宝宝。
2: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3: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3: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3: 谁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8: 太棒了。
9: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10: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达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0: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趣的当家主持碰上有趣的当家解说，大家好，欢迎来到一起去观赛，我是金豆。今天呢依然邀请到了高瀚陪我们一起来观赛，欢迎
1: 金大哥哥。好，又见面了。今天想学点什么？
0: 今天啊我不想学什么，但是今天我有礼物给你带来啊。
1: 真的吗？
0: 对，你看前几期节目当中呢，你给我们介绍了很多观赛的有趣的知识点，还给我们分享了很多赛场台前幕后的好玩的故事。为了表示感谢呢，
1: 期待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一个乒乓球运动员送一把乒乓球拍。
0: 因为我们前两期节目很多网友都特别的爱看啊，然后他们说老说高瀚的乒乓球技术很棒很了不起。嗯，金豆哥哥你在现场来考一考他好不好？
1: 哦，给我考试呢。哎，
0: 对，然后乒乓球也带来了。
1: 哦，要颠球。
0: 对，不能用右手颠，用你的不是惯用手来颠。哇塞，
1: 哎，这我真没试过，第一次试试好不好？哎，我左手也很有天分。哎，妈妈，当时我要是用左手打球，说不定我就能打专业了。哎，我觉得我今天可以颠到节目结束。
0: 哎，那今天咱们节目也
1: 颠到节目结束。
0: 我这话还没有说完，这乒乓球就已经掉地下了。那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也改一下名字，来挑战高瀚姐姐颠乒乓球。
1: 高瀚姐姐已经球到地了，继续做节目吧。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观看的这场比赛呢，是2026伦敦世乒赛的男团决赛。这场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1: 这场比赛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反而是我的预感。关于这场中日的对决，赛前大家有很多的想象。首先，在比赛开始大概40分钟的时间，比赛的对阵出来了，双方的排兵布阵。

0: 当时瞄了一眼这个对阵，我有一个预感是
1: 还得瞄了一眼。
0: 扫了一眼，我当时觉得中国队会3-0获胜，然后我就疯狂告诉给了我的同事和同行们，他们都稍稍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正如我赛前的预期那样，中国队是3-0的完美收官。
1: 下次如果我没有灵感的时候呢，我也瞄一眼，灵感顿时就来了。刚才听你这么描述啊，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带给了我们大家不同的这个赛场台前幕后的一些小故事和小花絮。那今天呢，依旧由我们少儿频道超萌超可爱的卡通小伙伴全程陪伴大家一起来观赛，他们的观赛加油包呢也是相当有趣和投入的。屏幕下方的互动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大家可以扫码参与节目互动。下面让我们一起奔赴赛场，
2: 一起去观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现在是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竞技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本届团体世乒赛的大宙男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这场比赛呢，同样是中日之间的对决。目前双方的第一盘较量，梁金坤是0-2落后张本智和。
4: 很明显，你看今天，反手这条线。打到现在来说，可能胜率上我们是不占优势的，
3: 对，
4: 所以现在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可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尝试了，
3: 比如说前三板可以搏得更凶一些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比赛的战火打到正手这条线。
4: 对，
3: 感觉这口气儿还是有点没倒过来。先变了，
4: 对，
3: 先不和张本智和纠缠反手这条线的对抗。
4: 现在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不能自己跟自己较劲，老觉得我这条线为什么打不过，非要在这条线打明白。
3: 把正手短，提长，
4: 好球！
3: 这球上来其实也是落点上先去牵制了张本智和的站位和他的注意力，从正手短打起再回到反手。
4: 是的，其实你有质量的球给他反手没关系，但不要那种中性或者过度的那种球给到他的反手。你看，就像这种球，其实张本智和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在这个位置。要等这个张本智和其实正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梁锦坤就有机会了。现在还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因为现在张本智和的出手还是显得就确实非常的放松。好球！其实也是调动开了张本智和的正手，就这板之后，
3: 团员当中掰出了斜线，
4: 是的。
3: 正手短，
4: 有点像昨天林诗栋和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比赛，这种质量的反手上手，现在你给到张本智和，包括像昨天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正常反拉的机会球。
3: 对，主动拧，拉到正手，正手都对拉。张本智和在全台正手的反拉当中赢下了一分，
4: 扳平了。

0: 火车还是没有你车速度。嗯，这是一个机会球，对方其实回摆已经出弹帽高了。现在对梁靖昆来说，这场比赛要放手一搏。
1: 是的，这一分的相持都非常的主动，一直是在积极的，虽然这个落点上你看都是有细微的这种变化的，在调动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位的强对抗，
1: 可以说扛住了两板张本智和反手的这种快速的出手。哎，运气，
0: 运气来了。张本智和现在连得三分，把比分现在反超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一分出手是可以的。
0: 是的，
1: 说长之后张本智和拉的，你看这个弧线也比较高，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没有手软，但是有无谓失误是正常的现象。
0: 现在换过来8-8，梁靖昆这一轮的发球就很关键啊。
1: 好球，
0: 这个半出台，张本智和也出现了进攻失误。
1: 而且其实这种半出台对于张本智和来说并不是他所擅长的打法，
0: 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反手去发动。
1: 对，
0: 擦边，

0: 发球轮的得分率，张本智和是64%，梁振坤是44%。
1: 很明显啊，张本智和他着急了，这个球并没有这么好的机会，梁景坤的这个速度跟质量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压着张本智和。好球，
0: 反手挤出位置越走越快，11-9，梁景坤咬回一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2-1。
1: 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咬住比分，这局拿下来，我相信下一局就不一样了，包括整个人的士气和对方的这种心态也会起变化。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较量。
1: 这个球是一个运气球，板边了。张本智和现在也是有意识的，并不追求一定在反手这条线上去取得优势的。这一分其实也是连续的两个直线的调动。
0: 摆出正手短，再摆。
1: 好球。
0: 游刃有余啊，
1: 很有耐心。打到这种时候，多板的相持上，其实就是比拼两个人的这种基本功和，这是到最后心理抗压，出手还能不能像之前一样。
0: 好球。
1: 就是
0: 在这一局的开。

之后的张本智和的这一半的出手。好球，这是拧出了速度，

0: 空短，拧到中间。
1: 好球！这个球有落点，还有旋转。
0: 和在反手位站得没有那么定，他开始出现一些无谓失误。
1: 而且其实张本智和的反手下旋一直是我们可以抓的一个点。
0: 感觉日本队也在做技术统计。
1: 这个球也是有意识的去加强了一些侧身去抢这个下旋。

0: 看现在张本智和的反手就不如前两局半出手这么游刃有余了，很明显有的时候这个变直线的时机也不像前面这么自如了。
1: 很耐心的控制对方的正手短中间短，感觉打起这个环节来张本智和现在内心是虚的。
0: 对，而且现在感觉在场上随着这个比分啊，梁景坤的这个出手也越来越自信了，打到相持也是越来越心定了。这个球就是想拧又想回，稍微有点犹豫了一下。
1: 其实在这个环节梁景坤的办法很多，自己可以拧，可以回摆短，也可以突然捅张本智和的反手长。这个还是把这个比赛的环节带到上旋球啊，现在他都是直接开长球。
0: 接发球不能犹豫，这个球稍微一犹豫，这种半出台的半高确实后续的防守难度太大了。就是其实他们两个这个球怎么着都得在上旋相持当中决出胜负。
1: 7-7，还是到正手短这个环节摆住三板出台了，再摆住可能有点摆不住了。
0: 这三分连输了有点快。
1: 这一阶段是连输了4分啊，现在让张本智和反超了1分。快上手了，
0: 好球，
1: 正手看住。
0: 因为你看张本智和中间这个位置，当他要发力的时候基本全部都是梁景坤的正手，就这个落点，当他发力的时候基本全是梁景坤的斜线，所以梁景坤如果说给到他这个位置，张本智和发力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正手。
1: 拧起来
0: 有没有可能第一板直接拧了他的
1: 正手？是的，
0: 因为现在拧中间可能拧不出速度，想加速度给到反手呢，张本智和这个点其实他不怕。
1: 对，
0: 所以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哦，这一分扛住了，
0: 打的就是两个人的这种心理的抗压。
1: 是。

0: 咏春他就是属于旋转上台，那可能现在张本智和就属于他是进攻的一方，看看两个人到底谁的这个基本功更过硬。
1: 这也是一个矛与盾的争夺啊。九平，现在梁俊坤发球。这个球是直接接发球得分了，那么现在他也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漂亮，还是旋转撑住对手。
0: 这个时候还是比细节，比成功率，比谁敢出手。好球，这球算到了张本智和发长球。
1: 是的，张本智和这时候开长球，我觉得多少也有点侥幸。
0: 他其实现在也怕可能梁俊坤在搏杀拧拉上有一些搏杀。
1: 梁俊坤现在第四局逆转了比分。11-11，
0: 这球还是有一点带网的，在
1: 这边
0: 一带网就不太敢再去回短了，因为旋转有点吃不准了。好球，
1: 打到这口关键分，两个人的上旋球摆出对起来。梁俊坤要比张本智和更加稳定。
0: 是的，所以现在要敢去进入到相持阶段，但是不要侥幸。
1: 看看有没有机会。
0: 好球！
1: 真耐心啊！这一分能够感觉到两个人都是背负着重压啊，都不太敢出手，但是梁俊坤还是胜在比张本智和更稳定。
0: 对，这个时候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先上台，就是这一分明显张本智和心里扛不住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出手其实是不合理的，包括这个球其实失误也挺离谱的，
1: 点燃了整个团队的士气。
0: 是的，
1: 让梁俊坤现在是将大比分追到2-2，第一盘比赛将要进入到决胜局当中。双方在决胜局的胜率是60%-57%。
0: 可以，这个球是可以的。
1: 最后他的得分这一下其实还是反手的上旋。
0: 是的。
1: 反手这个落点不好。
0: 其实还是要有落点上的这种调动。现在不能侥幸，可能张本智和反手会自己失误。形成这种局面，当梁俊坤站住位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相持是不下风的。现在就怕可能在前三板还没有完全站住位，张本智和就把他的反手速度发挥出来。其实怕就怕这种球。
1: 是的，
0: 在梁俊坤还没有完全站住脚的时候。
1: 国家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女士今天也在关注这场男团的决赛。变线是对的，第一下其实变的效果还是非常好啊。这个球张本智和有准备了。

0: 决胜局的开局，现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我们看看这次换边能不能够带来一些转机。
1: 嗯，
2: 这个球没有给出速度，包括现在的这个搓长还是显得目的性不太强。
0: 嗯，
2: 给到张本智和中间位，当他用正手的时候，先要保护自己的正手位。
0: 哇，这是一个下意识的快打回头。还是在于拧拉的落点上。现在可能郎中坤得闹一点险，从对方的正手去，现在拧到反手或者拉到地下反手，接下来自己的压力很大。郎中坤的一个运气球，回到3-7。
2: 再一分一分往回咬。又是关键的节点上的一个运气球。
0: 嗯，好球，
2: 好球，这个落点好。
0: 今天其实张本智和的长球梁金春盯的都不错，
1: 由
0: 于对方发球开长的。
2: 现在是想办法进入到这种相持当中。
0: 嗯，争取再缠上一分。
2: 嗯，我觉得张本智和心态也有变化了。当张本智和着急一板直接得分的时候，其实他的这种无畏失误或者说他的心态就能够看出他是起变化的。
0: 日本队交暂停了。
2: 好球，再咬一分。你看，当上半场和他着急想要去得分的时候，他的无畏失误就出来了。开局的时候，他的心态相对比较好，他可以去给你打多板的相持。再追一分，
0: 过去的8分，梁靖昆赢下其中6分。哦，一个中浪球，张本智和捅出界，这样梁靖昆是4-8落后的情况下追到了8-8。
2: 现在张本智和没有耐心了，反手相持2下他就想得分。梁靖昆现在反而心很定，这个球我就站住跟你对，你要是能抽死我，我就给你了，然后我就不失误，我就和你比板数。

0: 还是坚定战术，
1: 保持冷静。No flash, please。冰岛最后一分，
0: 拿下！
2: 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立坤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现在是逆转拿下了决胜局3-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中国队在这场男团的较量当中，现在是1-0领先。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第二盘比赛，那么代表中国队出场的是一丹王楚钦，代表日本队出场的是年轻的松岛辉空。
0: 好球，这一分的这个落点打得非常好，把松岛辉空完全调动出去了。
1: 这场比赛也是两个左手选手之间的对决。
0: 好球！上来也是有准备，松岛辉空可能在接发球段选择拧拉，第一个球先发一个长球。
1: 其实从打法的球路上，王楚钦和松岛辉空有一点球路相克，两个人呢有一些特长技术是相似的。
0: 球，相信上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之后，对于松岛辉空的这种发球或者他整个的战术体系，我觉得王楚钦会有一个全新的这种认识和了解。辉空同样也是喜欢打上旋球，包括这种借力球，
1: 而且他的这种身体素质还是非常好，我感觉他的击球质量现在在日本男线当中其实是最高的，全是退台之后抡出去。
0: 漂亮，这个球对他的发球算得很死啊。就是有点擦边了。
1: 这个球中国队有一个幸运分，
0: 还了一个运气球。
1: 上来感觉到松岛辉空现在正反手上旋球给王楚钦的压力还是挺大的。
0: 好球，
1: 这一分王楚钦就有准备了，变到直线之后主动的去扑正手。
0: 是的，松岛辉空的正手其实尤其第一板球还是斜线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落点上也可以盯住他的正手。

0: 森原正重，现在是松岛慧空的教练。中路的一个反拉，
1: 对，还是要盯住他的正手，他的正手还是会在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有一些无谓失误的。在节奏，松岛慧空的发射节奏也很快。
0: 是的。现在松岛慧空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有点带冷啊。那双方在第一局纠缠到八平之后，是松岛辉通连续得分，现在是1-0领先。王楚钦，

好球，这一分也是在反手位啊，强势的持续的给送到回空施压。

0: 球。这球还是通过旋转。
1: 当中也有出现过。
0: 青岛黑风现在也是有意识在前三板先去调动王楚钦的正手位。
1: 对，想要去偷一个长球。
0: 对，这一分也是有机会先率先给到松岛飞空的正手，因为确实他的反手也是很强的一点。好了，
1: 咱们确实在打法特点上有相似之处，包括都是发球强、发强好，还有反手突出。
0: 这分最后还是通过王楚钦反手的这种旋转得分。
1: 球完全跳过来了，在正手半台拧直线。
0: 而且其实这个球在接触球的一瞬间还是有点失位的，边拧然后边跳过来的。
1: 好的，抢攻，正手的主动上手，
0: 连续的得分，盯住了松岛飞空拧拉的这个中间位的这个球。
1: 通过相持当中调动松岛飞空的正手，
0: 对，还是要。

0: 敢于给他的正确。这个变线变得真坚决啊。
1: 第一板上台之后，下一板就锁直线。
0: 这个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松岛飞空的这个特点，他虽然人是站在中台的，但其实他的点还是很快的。
1: 这三分稍微输得有点快，叫暂停。很智慧的上来摆住了对方正手小三角的腿。
0: 像松岛辉空这种，他其实也是会有很多自己的无谓失误的。但是你像这种高质量给到他反手的时候，他的这种反手的借力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1: 对，其实现在在这条线上旋的对抗，感觉两个人是五五开的。
0: 晃住了松岛辉空，发了一个反手位的小三角。
1: 松岛辉空是第二次这个二次启动来接发的，关键分上敢于去算住对手。
0: 这时候松岛辉空也很聪明，选择拉了一个加转。也是有一些这分也是想同样想拉一个加转。好球，反手位的小三角同样还是发到了这个位置。
1: 关键分在前三板上，王雪清还是得分首杠很多。
0: 漂亮，
1: 得分了，12-10，王雪清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来到1-1。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
0: 王雪清拧了一个侧线，拧到松岛辉空的中间。漂亮，
1: 又算住了对方的发球。
0: 是的，其实上一局松岛辉空基本没发长的，就是这个两局了，第三局上来突然发了一个长就被算住了。好球，这球虽然拧得带网了，这个球手上的调整啊非常及时。
1: 4-0开局。
0: 不管对方在场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所谓的干扰，不要被他所影响。
1: 但是这个球并没有发空，直接被王雪清拧死了。
0: 其实就像我们说的，世界杯之后大家觉得可能松岛辉空对王雪清有了研究，但同样我们也在研究松岛辉空。好球，
1: 王辉空现在在场上明显状态有了波动。
0: 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机专，然后去把这个领先的优势拉开
1: 啊，乘胜追击。7-1，
0: 好球。
1: 出手也很合理，一个吸短，
0: 好球，
1: 漂亮，前后的调动，
0: 很快的把比分拉开到9-1，
1: 请君入瓮，好，再打下去。侧切了一把，10-1，毛石先拿到局点。现在是大比分2-1反超。上来也是一个出其不意的长球。
0: 发完长球之后，这个时候也是有准备的，用侧身去衔接进攻，这是一个套路。
1: 后空也是一个急传，而且是一个下旋，现在松岛辉空在一点落后的情况下，也希望在这一局把局面打乱啊。
0: 好球，在这种正反手的快速的摆速相持当中啊，王楚钦一直是在落点上压制着松岛辉空的这个中间位。
1: 松岛辉空最后一个回球已经变形了，
0: 对，
1: 这个球也是接发凝满了质量，
0: 其实这个球对正手有保护，回反手的这下在中远台没拽住，就你看松岛辉空他的这种状态的起伏和第三局和第四局现在又完全不同了。
1: 他的两个急长都让王楚钦直接触发球了。

0: 好球还是要靠旋转。
1: 怎么争取把这个局面和比赛的节奏控制下来，回到一个自己舒服的范围当中。好球，
0: 好球，
1: 月亮和一分，
0: 还是快速的给到他的中间位，只要一有机会就给宋晓辉冲的中间正手。
1: 宋晓辉从边线，王友军正手转回来了。

0: 反停回来这一分，孙亮飞行还是有一些可能在自己发抢轮次上的一些套路和设计的。
1: 漂亮，
0: 好球，
1: 发抢了一个侧身爆冲，
0: 孙亮这一分也是被王楚钦算到了。还是有点着急。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之前这种反手继续快速的再顶一板松岛辉空的中间正手，因为你一侧身这个球相对速度一下就慢了。盯住了松岛辉空的长手。
1: 博弈了。
0: 对啊，反手要出速度，其实我们的反手的这种速度比松岛快，而且我们的站位也站得比他近。
1: 王楚钦是在开局2-6的情况下，其实还了一个6-2，打平。
0: 还是又回到了上一场说梁继坤和张本智和的这场比赛，打到这种关键分，比的就是心理的抗压，技术的这种底线，包括你可能关键时刻你是想要求稳，你还是敢果断出手，
1: 打成功率。这会儿
0: 漂亮，这个侧躺。
1: 现在王楚钦是将比分逆转，突然的一个捅长，松岛辉空没有想到，王楚钦现在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0: 好板，
1: 11-9，3-1，王楚钦逆转日本选手松岛辉空。那么在这场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再下一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
2: 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咦，盒子在动，
7: 盖师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4: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师冻干薯条。
8: 3岁了，
9: 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欢迎回来。刚刚决赛的对抗真的是太紧张了。哎呦，高翰，我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啊。嗯，选手们在比赛的间隙呢，总会去台中间擦一下手，这是为什么呀？
1: 金豆哥哥，你觉得是为什么？
0: 我觉得是不是手汗太多了，握不住拍子了？
1: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因为打球的时候手会出汗嘛，这样的话握拍不好握，所以首先是要把它擦下来，这样你握拍会更舒服。那另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其实这样的方式是一种调整心理节奏、调整比赛节奏的一种好方法。比如说对方现在在连续的得分，我需要怎么办？我需要去打断一下这个连续比赛的节奏，哎，把这个比赛节奏拖得慢一点，拖到对方烦一点，哎，说不定这个比赛的胜势就会回到我的身上。
0: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拉到自己这边来，
1: 没错，让自己舒服，让对方难受。
0: 那他除了可以去那个球台擦汗，他不能到旁边拿毛巾擦汗吗？
1: 拿毛巾擦汗是有专门的规则规定的，每打六个球，也就是每六分，双方运动员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这个时候才能用毛巾。
0: 哎呦，谢谢谢谢高翰姐姐，又学到了。你看啊，一方面呢是心理战术，另外一方面呢是赛场规则。那我们赶紧来回归赛场，见证冠军时刻。
2: 中国队和日本队的男子团体决赛现在是来到了第三盘，目前大比分上的中国队是2-0领先，双方三单之间的对抗，中国队派上了林诗栋，日本队呢是派上了沪上隼辅。过来，上来的第一分赢下之后，林诗栋就呐喊起来，高高举起拳头。
3: 其实我觉得对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林诗栋并不怕的。对，沪上隼辅打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包括落点，因为沪上隼辅他的这种搏杀也比较凶，而且他其实，有的时候发挥也是起伏比较大的。
2: 对。
3: 你看他有的时候就是这种出手的质量也很高，但是呢，他有的时候他的无谓失误呢也是不太合理，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在细节上要抠得再细一点。
2: 正手的对拉，
3: 这也分有一点运气。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得还是很到位的。
2: 这是中国队半决赛当中的对手啊，法国选手勒布伦两兄弟。出手非常坚决。
3: 是的。
2: 心很定啊。
3: 你看，其实沪上隼辅的这种球路，对于林诗栋来说，他打着不难受。而且沪上隼辅的整个球还是比较正的。
2: 对。
3: 球也是啊，反手反拉。
2: 星光熠熠的中国队的看台，四位奥运冠军今天也是前来压阵。
3: 好球。今天一上来，其实林书栋对自己中间正手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林书栋的反手很强，所以突破他都会从中间和正手位先突破。第一局，开局的这几个正手的保护，包括到现在中间位的保护，做的是很到位的。
2: 这发球接得有点冒高。傅上雄辅现在也是想拼命从林书栋的正正手去得分。
3: 是的。
2: 这球林书栋打的没毛病，确实傅上雄辅发挥的也很好。
3: 扛住了林书栋连续两板高质量的进球。
2: 勾手，
3: 所以跟傅上雄打要注意落点。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可能质量可以，因为他打球其实也是这种，
2: 借力球。
3: 对，而且他出手比较硬，他在关键时刻他可能也不太调节，所以他这种打上了之后，确实给我们的威胁很大。虽然被连追了几分啊，但是在这一分上出手还是没有丝毫的犹豫。
2: 这球傅上雄辅发的很有针对性，极长球开到林书栋中间位。
3: 这个时候正好用这个擦汗的时候再去调整一下。
2: 对，
3: 现在还有两分的领先。
2: 陆上雄辅这接发球擦网，这样他又追上一分。

0: 现在就和对方打这种成功率。哎，
1: Left one all。
0: 这次还是摆短，没有摆住。要注意一些节奏，包括旋转的这种调整。不让损辅，当他打得好的时候，你看他的这种节奏其实也是同一个节奏。
2: 这几个球有点打到对方很舒服的这种节奏当中了。
0: 好球，
2: 漂亮！会让损辅一个倒地的爆冲，被林诗栋稳稳的防回头。眼神很坚毅啊，果断的起盘，
0: 这碗球的落点拉得非常好。盯住了富上雄辅在接发球上的这种变化。可惜，
2: 对，
0: 这球差一点儿，
2: 因为线路上其实已经预判到了。转到正手这条线上，林诗栋现在不下风了。
0: 是的。而且今天其实一直到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对自己中间正手的保护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2: 来一个转不转？
0: 球！你看这一分，富上雄辅的这种处理就显得很不合理了。
2: 嗯。
0: 而且他有的时候这个失误其实都离台子出界的都比较远。
2: 他第一下上手的这一板质量还是很高的，然后林诗栋也扛住了。
0: 漂亮！
2: 要比四，比分反超了。
0: 就像损辅的这个拧拉，林诗栋还是有准备的，反手也是没有软啊，快速的顶到富上雄辅的中间位。这一分也是很敢出手啊。
2: 嗯，
0: 其实现在我们越自信越敢出手，效果反而越好，只要不犹豫。
2: 7-5，现在中局换过来，林诗栋拿发球。来一个软的转不转，跳过来拧，漂亮！
0: 好球！
2: 出手锋利啊！
0: 攥住之后的这个出手啊，非常的坚定啊，
2: 像利剑一样啊，撕开了对方的防线。富上雄辅捧场也是像杨洋说的出界非常远，
0: 对，盯住富上雄辅的这个中间正手台内的这个球，相对来说台内这个位置还是他一个漏洞。现在林诗栋也是打得非常的释放。
2: 什么球都有，感觉这会儿林诗栋 浑身都是球。
0: 对，其实在这个反手球斜线上，你想通过一板两板的高质量想打穿林诗栋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2: 林诗栋拿到第二局局点，哦，又是一个绝对大小的反手球。嗯，这个球接发球真是有点让对手崩溃啊。目前在这场中日对抗的男团决赛当中呢，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现在第三盘林诗栋是2-0领先，日本选手户上隼辅，我们来关注他们的第三局较量。
0: 户上隼辅也是变了一个发球，站在中间正手发了。所以现在就还是这一个，我们多上台一板就多一板的这个机会。户上隼辅他的这种无谓失误，其实，什么球他都有可能打上，什么球的也有可能失误。
2: 漂亮！
0: 漂亮！这个球是林诗栋反手最大的一个特点。
2: 对，
0: 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这个球，
2: 非常的凌厉啊，给对手的震慑力很大。
0: 隼辅也用林诗栋的正手去吊拱他。
2: 这个时候，对手可能在反手位打不穿林诗栋，会更多去吊动林诗栋的中间和正手。
0: 这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不要侥幸。
2: 没合上位。
0: 别着急，还是要一分一分的去和对手去扑分。心和他去缠住。
2: 漂亮。非常隼辅在这一局的开局，他的正手的这种对拉反拉命中率提升。
0: 其实这板球如果能够拉到户上隼辅的直线
2: 对，
0: 可能效果要好很多。正手拉了一个斜线，让户上隼辅其实在原地还是有时间再去用正手对拉的。
2: 拉到反手位，
0: 好球！
2: 出面台反手的反拉直线，
0: 现在作为林诗栋的第三局想办法缠住比分。因为我们现在大比分领先，而且户上隼辅其实他的这种发挥也是不是特别稳定的，
2: 缠住对手。

衔接起来，有点打着打着看对方了。

0: 这也真护上雄飞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个这版直线居然没有拉死李诺，
1: 下意识的防守。
0: 对，
1: 漂亮。
0: 我就了一分。这一分很有耐心，
1: 对，
0: 包括这一分的这种上手的时候也并不着急。这球有点可惜啊，太想要去把这个球的落点和旋转拉足了。
1: 11-7，扳回一局，双方打成了2-1。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局，第四局的开局阶段对于林诗栋来讲很重要。
0: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1: 嗯，
0: 还是作为林诗栋来说，我觉得还是要从零开始，一分一分去拼。
1: 是的，而且要敢于拼出去啊，不能去等待胜利。
0: 是的。
1: 好的。耐心的控管之后，突然的捅长。互相送出的一个发球失误。
0: 嗯，
1: 对，拉拉住，
0: 漂亮，
1: 气势球，
0: 好球。
1: 林诗栋的小拳头啊又举起来了。
0: 对，在对拉的时候，林诗栋还是要争取去主动的去抢一些高点，去有一些赢钱。有的时候太想要去把球拔住了，可能给对手的这种侵略性不够，该出手的时候必须要敢继续出手。
1: 我想孙虎刚刚是站在右半台，然后发林诗栋正手短，站在中间，林诗栋跳过来拧，好球，5-2。
0: 注意护上孙虎发球的会不会有变化。好球，
1: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0: 这个球摆短摆的非常

0: 做住了孔孙子的这个发球，还而且也盯到了他的正手的短球。
1: 团队现在两边的士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沪上孙府这一分已经被林诗栋的球场顶到了，
1: 还有点拖起来，不太转这个球。
0: 想办法在接发球上比较侥幸，这个球场可以两分搏一分。
1: 是的。这条孙府是一个二次调节。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位置的白短可以往沪上孙府的正手位小三角去一点，就算是出台也有小三角做保护。有时候摆中间这个位置呢，有时候可能确实容易有点冒，而且你往正手位摆线路稍微长一点，可能在摆短的时候相对压力啊，包括从这个难度上也会小一些。
1: 还是其实心态上有一点点的起伏。
0: 现在我觉得林诗栋可以打简单一点。
1: 是。对于林诗栋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啊，第一次打团体世乒赛的决赛。
0: 漂亮。对啊，现在要去。多去打一些上旋球的相持，
1: 有意识的前三板去攥住对手。这个球沪上孙府是率先反拉直线。
0: 这分还是在落点上被对方等到了。
1: 直接跳过来，宁手对拉，拉住，兜起来，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分，
0: 差一点。确实在。正手对拉上面，我觉得也可能是林诗栋在整个技术里面，在后续训练当中也是需要再去着重提高的这么一个环节。
1: 是的，相信这一次的世乒赛对林诗栋而言锻炼价值极大。
0: 好球，
1: 9-8，
0: 垫了一个勾手。
1: 是勾手，
0: 好
1: 了，拉完之后反手直接顶丝。
0: 对，现在就要去打得简单一点，不用在这种前三板当中过多的和他去搓，跟他去回。
1: 林诗栋下两分，现在拿到了冠军点。
0: 这一分的反手出手还是非常坚决的。下一分的接发球，我觉得看看如果有机会还是可以拧起来的。
1: 住。
0: 可以的，可以的。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拧拉是对的，但是拧拉之后还是要注意连续。刚才这个球其实觉得拧的还行，有点站在原地了。我们还有一个赛点，加油，林诗东。
1: 先控短，劈长。
0: 小伙子们还是用他们的这种发挥啊，用他们的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证明了我们还是世界上最强的队伍。
1: 再次的祝贺中国队，我们的男女团在伦敦都将带着冠军奖杯回家。
2: 太精彩了，稳稳的拿下了冠军，看的人是超级提气。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瀚姐姐来说一说这场决赛都有哪些难忘的亮点。
3: 首先第一个亮点，我觉得要属于首盘出战稳如泰山的梁靖昆，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决赛当中先声夺人。
2: 从半决赛到决赛，我发现梁靖昆拿到了是同样的剧本，好像是复刻了一样。
3: 对，
2: 我觉得梁靖昆啊，真的是一个妥妥的大心脏选手啊。
3: 他一定是。
2: 那第二个关键词又是什么呢？
3: 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是定海神针这个词，我觉得是要来形容王楚钦的。他在面对松岛辉空的比赛当中呢，总是在关键分上他比对手的办法更多，而且胆大心细，牢牢地把控住了这场比赛当中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也帮助中国队稳稳地再下一城，2-0。另外我觉得这场比赛当中可圈可点的还有我们的小将林诗栋，他在比赛当中呢是完全青春风暴意气风发，一上来就2-0建立了很大的领先优势，到自己心态波动的时候他也能够稳住场上的状态，最终帮助中国队完美的收官，也能够彰显我们中国青年的风采。
2: 谢谢高瀚姐姐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不知道高瀚姐姐选的这三个观赛加油包是不是和大家同频呢？真的是太治愈了，三个人同心协力各司其职，最终拿下了胜利，真的是了不起。咱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观看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特别的过瘾？大家还可以扫描参与我们的互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最爱的赛场瞬间，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看的经典赛事是什么，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好了，本期的一起去观赛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2: 今天还有一个任务啊，要跟高瀚姐姐用小球拍来发球。

0: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6: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0: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必见彩虹。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1: 啊，
2: 是去吧。
1: 这太突然了吧。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0: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1: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0: 王雪花，
1: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哎呀，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
3: 好，言归正传，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
1: 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
3: 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有泪水，有倔强，也有过不妥协。老师说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0: 军队到地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不会被抓走了吧？
2: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
3: 第二项，
4: 喝酒，一定得喝醉。
3: 第三项，
5: 出去玩，疯狂的玩。
3: 出发！
2: 你要不要把答案对一下？
3: 三圈带一勾。
2: 要不要？
1: 还剩几张？
4: 不要。
3: 是飞机系暗号。
2: 要不要？
6: 不要。
2: 你这不两炸吗？
4: 对啊。
2: 勾四个圈啊。啊。
4: 你经过转角。
1: 那不行，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4: 对吧？我走了。
2: 王雪花。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呀。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嗯。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

0: 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1: 哎，你
2: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老妈，
2: 咋的了？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
2: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2: 就这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烦人。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头发好。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知道打断你的腿。
3: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2: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3: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2: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3: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2: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3: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2: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3: 我们一起长大，
2: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3: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2: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2: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了吧，也说了，但要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1: 雪花，
2: 严冰，这儿，哎，
1: 他们咋来了？
2: 我叫的呀，咱们不上山了，出去玩的时候，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4: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5: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4: 啥时候能长大呀？
5: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2: 小叔，你变了。
6: 我哪变了？
2: 你说我儿时的偶像啊，高大勇敢坚强。
6: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2: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6: 你爸有什么不好？
2: 你的理想呢？
6: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2: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6: 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
3: 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7: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2: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8: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9: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2: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6: 我
2: 来开始。
9: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0: 施主，
3: 哎，不是，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8: 还挺像。
3: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2: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3: 那我演唐僧。
2: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8: 弟弟哥哥，
3: 哎，你不行。
2: 干啥啊，罗皇后？
3: 我不玩了，无聊。
2: 我不玩算了。来，
3: 来。
9: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
8: 哎，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10: 好，你去吧。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11: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12: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0: 那是采湾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12: 嗯，没几天了。
11: 哎，宪平，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哎，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12: 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11: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点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0: 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12: 来，
11: 干。

0: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5家。
1: 看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2: 建平，
3: 我
1: 就生啊
3: 啊！
2: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2: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1: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嗯。
2: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1: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2: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1: 行啊。
4: 方慧，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3分。
5: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4: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5: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4: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5: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闲平的打吧。
4: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着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5: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4: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2: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1: 嗯，
2: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1: 来。嗯，领导菜齐了。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2: 多吗？哎呀，吃吧。哎，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1: 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2: 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6: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2: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1: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2: 开发区当副主任。
1: 你啥玩意儿？你
2: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1: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2: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6: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1: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2: 我帮你谋划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的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1: 你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2: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1: 好，那我先谢谢你。
5: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5: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嗯。
5: 想找一个会计。
4: 找我呀？
5: 嗯。
4: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没必要。
5: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4: 咋说的？
5: 算盘侠。
4: 算盘侠。
5: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2: 方慧怎么样了？
7: 方慧啊，
2: 嗯，
7: 没来吧？
2: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的不错。
7: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2: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
1: 对，你先说。
0: 你说吧。哎呀，你说吧。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喂，老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啊，好，
3: 我爸妈呢？
2: 都在呢、
3: 啊。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啦？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啊，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3: 啊，那就行，挺好。
2: 啊，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一放假就回去。
2: 啊，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3: 好嘞，姥。
2: 哎，没事了。好，挂了啊。
3: 哎。
4: 啊，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4: 你这是商量吗？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0: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中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4: 那我不是人啊，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0: 你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4: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0: 我说你吃软饭吧。
2: 哎呀，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0: 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2: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你找着工作了
0: 啊？
4: 你问问他
2: 啊，
4: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2: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
0: 方慧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2: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0: 3000。
2: 3000呢？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呢？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小明，有意见？
1: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2: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1: 妈，你咋也？

0: 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1: 哎呦，是，这不是世故，这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得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2: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3: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的。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4: 我都不能要。
3: 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2: 是是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0: 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否定，可你也是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吧？你本本分分的，你敢说对老婆孩子问心无愧？你没本事出去赚钱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还不允许别人去赚钱？
5: 杨大山不怕坐牢，我不管。那舒霞呢？舒霞是他的会计，那是有连带责任的。
6: 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7: 这歌好听，啊，哎，你把放出来呗，我也想听。
8: 这样。
9: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飞扬，哪一个重要？我是真相。
0: 这谁唱的歌啊？
10: 啊，这怎么知道？
0: 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10: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啊。她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哎呀，我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0: 你不是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了吗？你没跟舒霞说呀？
10: 我没说。
11: 哎，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0: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都是开发区副主任了。
11: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现在这么看呢，那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乞白咧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0: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吗？
10: 他们有啥事求我？没有。

0: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陈冰，嗯，我跟你说个秘密啊，嗯，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1: 嗯，你说，
0: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
2: 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3: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 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如果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这些我都懂。可这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过不去了？
0: 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0: 上医院，上医院！哎呦，动不了，没事没事，我来背你，走。哎呦，哎呦，哎呦，师傅，稳着点啊！
1: 不行，这车开的我，
0: 稳着点，稳着点。
1: 哎呦，这膈应够我这心里。哎呦，
0: 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
1: 我哪知道？
0: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
1: 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2: 哪儿不舒服呀？
1: 就是心脏、心慌。 还老出汗，
0: 多久了？
1: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

0: 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1: 月经正常吗？
0: 不太正常，量少。
1: 做个心电图吧。
0: 啊，好，谢谢啊。
2: 咋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3: 淑霞，
0: 方慧，你咋了？
3: 你是咋了？
4: 行儿，安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0: 啊，走了。
4: 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2: 班长，
5: 哟，
2: 啊，
5: 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2: 你俩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5: 怎么了？
2: 先进屋说吧。
5: 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2: 你先进。
1: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0: 确认说不是心脏病，不是，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没检查出来呀。
1: 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
0: 嗯，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对属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不想更年期呗。
2: 杨思雨，
3: 那是我的。
2: 东方红，
4: 我，
2: 严冰，
5: 我的。
2: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6: 王雪花。
2: 王雪花，没有。怎么会没有？王雪花，我找了一个。外边榜上有你名字吗？
6: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到的。
2: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6: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2: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人家只要10个的话，11个过线，你也只能选10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 后面的同学，孙诗玉，再下个同学，
6: 孙诗玉，
2: 刘俊东，
7: 我叫刘俊东，
2: 刘俊东的，
6: 刘俊东有，来，
2: 再下一个，
8: 小花，
2: 那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6: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线了3分。
9: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赶紧去看看。

我们的日子第24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

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过卷了3分。
1: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2: 赶紧去看看。王雪花，找到了，找到了。
3: 啊！这个同学，
4: 你刚才说我名字不？
3: 你连你名字都不知道啦？
4: 是不是？
1: 王雪花，好像是。
4: 是。就是。
3: 雪花呢？哎，
5: 他没来吗？
3: 雪花说让我们去老地方等他。
6: 他要干啥？
3: 没说，就让我们一起去。
5: 甭管了，先去吧，走走走。

0: 要是班长在就好了。
1: 虽然班长不在了，但我们不会忘记跟他的约定。我们也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着。要是班长知道了的话，肯定会很开心的。
2: 我以前的理想就是吃喝玩乐，但当我决定一定要考上大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股力量，热血沸腾的。理想这件事儿，真的能让人变得有动力。
0: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2: 和喜欢的人一起做喜欢的事儿。
3: 也不是理想，是生日愿望。
2: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4: 成为最著名的音乐家。
2: 严冰呢？
5: 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和明忠哥一样，治病救人。
2: 思雨，你是不是想当大老板，挣好多钱？
1: 对。
2: 你们的理想都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实现，而我的理想是要跟你们在一起才能实现。
4: 行，那我们雪花的理想，干杯！
2: 来，也为了你们的理想，干杯！
4: 干杯！
6: 我们正值青春，

0: 命无限，活力无限，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体会当下，我们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老，日子如永不停歇的河流，我们在走向新千年，我们即将要跨一个世纪，国家快速的壮大与腾飞，让我们的青春更加飞扬，我们不断走向成熟，而我们的妈妈已走向暮年，他们已经开始追忆自己的青春了。
1: 看书呢？你出来我跟你聊聊呗。
2: 妈不在家呀？
1: 她买菜去了。
2: 咖啡啊，
1: 我顺路买的，尝尝呗。
2: 这个勺啊，不能放杯子里，得放边上。
1: 哦。

0: 跟你说，你不是想去亚大山那工作吗？去吧。你知道赵传有一首歌叫啥鸟来着？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哦，对对对对，我是一只小小鸟。我觉得那里歌词写的特别好，生命的压力和生活的，不对，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之前一直把面包和爱情挂在嘴边，我就不明白，这两样东西为啥放在一起呢？你看咱们之前，每家都过着差不多的日子，都是啃着窝头谈爱情，对吧？那结婚的时候能买台缝纫机，买辆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但是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变化太快了，也不知道从啥时候起，这就有人开上汽车了，有人也拿上手机了。我呢，就永远是那辆破自行车，修了骑，骑了修的，因为我觉得能骑就行。知道明中要做手术，咱没钱了。雪花差点没能上高中念大学。哎，这我才知道，我一直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其实我根本就没做到。

0: 那咱家日子过得挺好的，你说谁家还没个困难呀？我看中的呀不是那些。
1: 不，你看中的是这些，我知道。你喜欢去咖啡厅喝咖啡，你喜欢去西餐厅吃西餐，你也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你羡慕方慧，我也知道。我就是没这个本事让你过上那种日子。完了，我没本事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吧，我还拦着你。我确实是特

0: 孩子死了。
1: 宪平啊，咱俩在一块儿生活了20多年了，你还真是不了解我。我不在意你有钱没钱，其实我在意的是你平时你不懂我。我特别想让你懂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一言一行的意义，填补我灵魂偶尔出现的空洞。我理解你不想让我去杨大山那儿工作的原因，可是我想把咱们家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
0: 我知道，去吧，就去干你想干的事儿。我这个人轴。这辈子也就这样的，也没啥出息了，你别嫌弃就行。啊，对了，医生说的那个更年期啊，你别放在心上啊，没事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跟你说，我买了好多那个花苗，你跟我一块儿种种花呗。

0: 快来尝尝，嗯，多不要驴呢，
1: 是吗？
0: 嗯，我感觉淡了点，
1: 淡了，
2: 嗯，有点，
3: 炸太过了，火应该再小点。妥了，谢谢意见，我再改进一份。
0: 小叔跟刚从深圳回来那块完全不一样了，你还记得那次在校门口接你吗？全是
1: 皮夹克，带着大蛤蟆镜。
0: 骑个大摩托。
1: 那雪花直接磨了还往胳膊摔断了。
0: 我小叔变了，
1: 变得跟我爸似的。
0: 哎，你干什么？我
4: 全听到了。你说什么？什么照顾？什么有缘啊？我这是离开一会儿，难道你们就这么对我？是什么忠什么乱什么气啊？韦相如，你误会了，什么误会啊？咋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4: 这突然断了呢？
0: 快快快！
4: 这录像机寿命到了吧？
0: 哎呀，刚看到幺警处。
4: 哎，这样，我回家把我家的录像机拿来。
0: 行，
1: 快快快快快快快！
3: 没事儿。

0: 你们俩谈谈吧，我还有急事。
1: 就几句，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0: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我说的是亲生父亲。你的血型是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2: 最后告诉你，我是杨大山的儿子。
3: 不接呀？你是没人接。
4: 咋样啊？
2: 没人接。
4: 没人接？那估计往回走了吧？等会儿。

0: 思雨呢？
1: 嗯，
0: 哦，思雨呢？
1: 思雨没回来了吧？
2: 我爸今天不上班，回来的早，买了鱼，让你们留下来吃饭。
1: 嗯，
0: 思雨一直没回来啊？
2: 没有啊，我打了好多电话了。
0: 他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1: 要不我们去他家找他吧。
0: 咱俩咋去啊？人干妈知道就麻烦了。
2: 那我去吧。
0: 你去看看吧，他去拿个东西不应该这么久。
2: 那我现在就去。叔叔阿姨，哎，思雨在家吗？
3: 我们也刚回来呢，走。思雨，思雨，你同学来找你了。
2: 他不在家。他之前还在我家，我们一起看录像来着，但我家录像机坏了，他就说回来拿他的，但过了好久也没信，打电话也没人接，我们不太放心，就派我来看看。

0: 他还在，他什么时候离开你家的？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显然没有回家呀。
1: 去哪儿呢？他不应该啊，我们还等着他看录像呢。
0: 估计早就不用了，联系不上他呀。他也没什么朋友，这样吧，我多联系几个人，四处找找。
2: 找到了，给我打电话。知道。哎，
3: 他没回家吗？
2: 没有，他爸妈都回来了，他爸正四处找他呢，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他还有其他朋友吗？
2: 没有啊，从小到大就我跟东方红跟他玩。
3: 不会出什么事吧？

0: 有消息吗？各个方面的人正满世界找呢。
1: 我跟警察也说了，他们说虽然还没过24小时，但也派人出去找了。
2: 他能去哪儿呢？他也不是个满世界跑的孩子啊。

别着急，不会有事儿的。咱思雨会自己回来的。

0: 回来了吗？发生啥事儿了？不知道啊，我们也没吵架，也没骂他，他自己不然跟你们玩去吧。<笑>对呀，我们也没吵架呀。
1: 那天就在严密家看录像带，他录像机突然坏了，思雨说回家拿他的，那一走就没回来。叔叔，你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思雨不会被绑架了吧？我已经很久不得罪人了，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再说了，如果被绑架了，曹经理来电话了。
2: 有事儿，啊，你冷静点，我再去想想办法。
3: 怎么样，老板？
4: 哎，那边坐。
2: 哎，好嘞。啊，你听说了没？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啊，真的假的？我前两天听说了，还以为瞎说呢。
3: 肯定是杨大山得罪什么人了，人家绑架了他儿子。哎，
2: 就说吧，这人不能有钱了，一有钱都被人盯上了呀。
3: 不给孩子积德呀？
2: 听说呀，方慧已经住院了。
3: 是吗？
2: 哎。
3: 你听说了吗？你先把这个放了。
1: 来，吃一口，就一口啊。

0: 察局那边有消息吗？
1: 能不着急吗？行，有消息立刻通知我。
0: 还能怎么办？继续找啊！你多派点人，周边城乡结合部都翻一遍。
2: 杨总，方慧咋样了？
1: 输液呢？
2: 咋回事啊？
1: 没头绪。
2: 是不是吵架了你俩？还是家里发生啥事儿了？
1: 家里啥事儿都没发生，我俩也从不吵架。跟平常一样，这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
3: 我听外边议论，说是你得罪人了。
1: 如果真要得罪人，我就不这么着急了。
2: 我们去看看他。
1: 去吧，好好劝劝他，他不吃也不喝，这样身体受不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脸色儿啊，白的比这床单都白了。
1: 不管发生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吃饭，这个家也得靠你撑着。像他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啊，叛逆，别太担心了，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2: 嗯，
1: 舒霞说的对，这就是青春期，这心里边肯定是有啥想不通的了，过不去的坎儿，郁闷了就。

0: 就想着出去玩玩，想开一点，别他回来了，你看你这样子，是吧？
1: 对，你说思雨回头回来看见你这样，妈都病成这样了，他不着急上火呀？
0: 咱当妈的得挺住啊，
1: 就得啥事自己扛着啊。我喂你吃点饭，
0: 吃点吃点啊，来，
1: 我比大山喂的好。银耳汤，哎，喝一点啊。

0: 还是小人为娘子经手。
1: 奴家不敢当，不敢烦劳大官人。
2: 哎呀，金莲还客气什么呀？

0: 马上就要开学了，思雨还不回来，他不报到不会被学校开除吧？开不开除的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还活着。
1: 你说的那么吓人，
0: 想啥呢？
2: 没啥，

0: 菜呀、啊、又涨价了。哎，咱们呢，量要保证，价格也得涨点了啊。
1: 你做主啊。
2: 干妈，嗯，水花，吃饭了没？
3: 刚吃完。
4: 嗯，收拾东西了吗？
2: 我老帮我收拾呢。
5: 妈，我吃饱了。
1: 杨思雨还没消息呢。
0: 没有，恐怕凶多吉少。
1: 杨大山这两口子怎么办呀？

0: 学校让不让带 BP 器啊？
1: 调成震动应该可以吧？开学了就知道了。
0: 你咋啦？
1: 没咋。
0: 他感觉怪怪的呢。
1: 没有。

0: 自己麻麻。
1: 来来来来，把这个带上，这带上。
0: 妈，不用带那些，离家近，用完了可以回来拿，当去商店买也行啊。
1: 哎呀，这孩子毕竟是住校啊，他用着方便啊，再加上雪花篮，这不都有地儿吗？多搁上点。
0: 小镜子给他带上。
1: 哦，对，还有。
0: 妈，你歇会儿吧。
1: 啊，不用啊。
0: 这书咋在这儿呢？这得带着呀。
2: 这怎么盖不上呢？
0: 盖得上。
3: 我给你准备的都是必备的啊，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去。或者你自己周末回来拿。
4: 嗯。
3: 人上来还兴高采烈的，你怎么，你还是头大了脑袋的？跟雪儿吵架了？
4: 没有。
5: 金风送爽，锦城师范大学张开热情的双臂，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在这个恬静的秋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你们放心，啊，
6: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吗？
7: 开始新的生活了。
8: 师范大学思雨家就好了。
1: 是王雪花
9: 啊，对，
1: 妥了，攒一齐了。
9: 王雪花，这是你的床，
6: 谢谢。
1: 哎，都别忙活了，既然咱人齐了的话，就自我介绍一下呗，互相认识认识。啊，主要介绍生日啊，这样我排排大小。我先来，我叫贾青，是辽宁大连人，啊，是79年5月30号生日。
10: 我叫段玉，
11: 来自杭州。
10: 不是金庸笔下那个段誉哈，他是
12: 丧尸如命的玉，我是玉石俱焚的玉。
10: 我是79年6月23号出生，
11: 我叫王雪花。
1: 哎，你也是东北人啊？
11: 不是，我本地的，我妈跟我老是哈尔滨人，
9: 怪不得给你起名叫雪花。
11: 我老说我出生那天就下雪了，
1: 真的啊。
11: 我是80年1月1日出生的，那你最小了。
13: 哎呀，我想上去送点东西。
0: 哎，今天可以开课了，不行啊。
13: 好嘞，
0: 去登记去。
13: 哦，知道了。
10: 王雪花，给你吃个苹果
11: 啊。谢谢。
10: 他有苹果，我也要。给你一个。
11: 你怎么来了？
13: 我爸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9000巧克力，放包里了。
11: 哇，这么多，够我吃一阵子了。
13: 一天最多吃2个，吃多就有罪。你床收拾了吗？
11: 还没有啊，
13: 我帮你吧。
11: 行，正好我讨厌爬上爬下的，进来吧。这个床，
13: 这个
11: 啊。哎，给你巧克力，小心儿的。
10: 谢谢。
11: 小心巧克力，别吃多啊，吃多醉。
10: 谢谢。
11: 巧克力，
10: 谢谢。
11: 雪花，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
9: 他不是我男朋友。
10: 行了，雪花，有男朋友是好事儿，你藏什么？
9: 我没藏啊，他真不是我男朋友。啊，他叫东方红，是我发小，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妈是我干妈。哦，东方红特别有才，吉他弹得特别好，是吧？
13: 好了。
9: 那你回去忙吧。
13: 哦，好，我晚上来接你一块儿吃饭吧。
9: 好啊，一块儿去找严冰。
13: 行，走了，再见。
1: 小花，他太帅了，
14: 音乐系的还会弹吉他，太酷了吧。
1: 又帅又有才华，他真不是你男朋友？
9: 真不是，我俩一块儿长大了，就跟一家人一样。
1: 他要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我才挺好。
9: 真的？
1: 嗯。

0: 有啥好吃呢？
1: 你想什么好吃都行。
2: 何文红，你被我们宿舍女生看上了。啥？你不知道啊？
3: 你好像知道。
2: 上大学第一天就有人追，还不知道？我妹儿姐说了，让我当红娘，我要啥好处她都给。你说我要啥好处呢？
3: 喝我。
2: 啥呀？不等我？
4: 你是不是缺心眼？
2: 你咋了？干啥呀？一个个的，
4: 雪花她有口无心的，你别生她气。雪花她也不是故意的，你从小跟她一起长大，你还不了解她吗？
5: 1998年9月，
6: 站着，你今天去医院了
0: 吗？啊，我跟夫人一起过去看看方慧儿。
6: 怎么样？
0: 孩子都找不着了，方慧能挺到现在就算不错了。
7: 哎呀，这丢孩子的心情我可是知道。那年带明中去看病，在火车站突然就不见他了，当时我脑子哗一下就懵了，那血从头到脚，哎呀，我都站都站不稳呐。我那是后来找着了，找不着我当时跳河的心都有。
0: 那吃花生。
6: 哎，对了，杨大山呢？见着了吗？
0: 哎呀，反正看着特别憔悴，头发都白了，
7: 也够可怜的。
6: 问题是孩子去哪儿了？
7: 会不会给拐走了？
0: 哎呀妈，不会，那思雨是个男孩，他又上过学，他有自己的思想，不会那么轻易被人拐走的。
7: 那离家出走了？
6: 可为啥呢？那方慧他们两口子也挺宠他的，对吧？顶在脑袋上怕晒着，含在嘴里怕化了，那大学也考上了，你家里也挺有钱的，那图啥呢？想不明白。如果让别的
8: 成员碰上，相信他们也会更多。今天呢，咱们来讲第二点，所谓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呢，艺术创造的各种因素，在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中所显示出来的一种艺术魅力。
9: 跟太阳上说了吗？
8: 我们如何来评
9: 价？姐姐，她叫东方红。
8: 高低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形象性。形象的生动性。第二点，作品要有丰富的情感，强烈的感染力。一部作品，它本身作者，
9: 他就是我的太阳，在我的心里升起来，
8: 才能以情感人。第三点，艺术的独创性。
4: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0: 宿舍闷，出来透透气儿。你呢？
4: 我也是。你喜欢雪花，怎么不直接跟她表白？这么惊讶的看着我干嘛？全世界都看得出来，你喜欢雪花。
10: 但是她不喜欢我，我怕表白。连亲人朋友都做不了了。
4: 我以前吧，也像你这样犹豫过，但是最后呢，勇敢了一回。
10: 你表白过？跟谁啊？我咋不知道？思雨？
4: 你眼里就只有雪花，什么朋友？
10: 对不起啊。是我这朋友不称职，所以结果咋样？
4: 被拒绝了。
10: 到底谁啊？

0: 明忠哥哥。
1: 雪花知道吗？
0: 你别告诉他，丢人。

0: 一点线索都没有啊。
1: 现在还没有。根据雪花他们几个孩子的描述，这杨思雨那天从严大夫家里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他也没有回家。那个时间段呢，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也没有发现任何一个目击证人。
0: 这大活人这平白无故就这么消失了？
1: 这杨大山呢，几天几夜都没睡了，他老婆也急得住了院。

你这么有成就。

0: 燕萍，你不去吃饭去啊？我不去了。燕萍，你的选择是对的。严叔为了你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你现在为他做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陪在他身边多照顾他，他也不至于孤独。我将来学成也会回家去陪我老，陪我的爸妈。我不在家，雪花心粗。 麻烦你多照顾我的家人，寒假见。
1: 林冰，啊，咋不去吃饭呢？
2: 我不饿。

0: 在我心里，雪花是第一位。
1: 这么多天没消息，我都快担心死你了。
2: 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3: 这半夜不睡觉闹哪样啊？这是
4: 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肯定就是外边有人的。
1: 我跟东方红彼此心里一直有对方啊。
0: 如果你主动退出，我们还是朋友。
5: 要是我不退呢？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5集。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举个例子，
12: 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机板栗仁。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举个例子，
12: 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100%有。

0: 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几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句，杜甫。
1: 时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2: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3: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糖

0: 梅花，宋，王安石。
1: 小小树枝梅。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火锅来喽，小心烫啊！
1: 吃火锅啦！
0: 这可是张家口的羊肉，我觉得我能吃一斤。
2: 我觉得你更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身材。嘿，多吃多吃，吃羊肉不会胖。
1: 那我要吃了。
3: 有情况，雷达刚扫描到哇咔咔的行踪，在张家口车站。
1: 我还一口没吃呢。
2: 快要上车时间了，我们赶紧过去，是在那边。
4: 这机器人速度也太快了。
3: 我们到了，哇咔咔就在这附近。
5: 我的玩具！谢谢你，哥哥，这是我给爸爸的礼物，一会儿我要去北京送给他。
6: 哇咔咔，
5: 哥。你去哪儿？
2: 我已经在高铁站了，马上就要上车了。
6: 哇咔咔！啊，
2: 没事。哇咔咔！放心吧。
7: 我箱子。
1: 看，哇咔咔在那儿，快追！
6: 追！
3: 加油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嘟嘟的老师，这个哇咔咔速度也太快了吧。
3: 可不是吗，他就喜欢各种速度快的东西啊。
1: 哇咔咔又不见了！
8: 乘坐 G6724趟列车的旅客即将乘坐，我们要上车了。
6: 哇咔咔！
0: 在那儿啊，检票口。完了，追不上了。哎，开车去追，走
7: 走。

0: 叫罗爸爸再快一点。
1: 别着急，我们已经很快了。
2: 刚才是什么飞过去了？
0: 是高铁。
1: 真的好快啊。
3: 京张高铁的最高时速是350公里每小时。
1: 啊，没关系，我们还可以飞。高铁是会停车的，而我们不会。
3: 京张高铁是采用北斗导航定位的，基本可以达到与列车时刻表实时同步，非常精准。31分钟后，高铁停靠沙城站，我们会在三十。

0: 捣蛋鬼，看你往哪儿跑！
1: 嘎，我嘎嘎，我嘎嘎！
2: 小波爸爸真棒，
0: 很顺利吧？
1: 嘎嘎！
0: 我做个总结啊，今天的任务完成的这么顺利，主要呢是归功于我的，哎，这是啊。
1: 说你有任务，我们只能在车站见面十分钟。我坐了这个小高铁，让它陪伴着你吧。
0: 原来这个小高铁是……
2: 哇咔咔，刚才是想把高铁模型给小女孩送回去，被我们搞砸了。
3: 亡羊补牢不算晚，我们追到北京，把这个模型还给她。可是车到站只停十分钟，时间怕是不够。
0: 小女孩乘坐的高铁到达时间是14:22。嗯。
2: 再加十分钟是14:32。
0: 那么我们的时间还剩
3: 已知，距离目的地160公里，我们的车和高铁同时出发，高铁车速是……
2: 啊，委屈妈妈，我的作业早就做完了，怎么又出应用题啊？
0: 情况都明确了，但是
2: 挖搭车没有高铁快，时间来不及了。
0: 听我说完嘛，我呀知道一条近路。这条铁路叫京张铁路，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它和京张高铁会在八达岭站汇合，我们会在那里和小女孩的高铁相遇，然后把小高铁还给她。
2: 小多爸爸，你太棒了！
0: 这里就是青龙桥站了，没有成员，挖搭车就能提前到这里等我们。
2: 小多爸爸，这个铜像是谁呀？
0: 我叫他詹天佑爷爷，你得叫他詹天佑太爷爷了。京张铁路就是100多年前他设计的。
2: 太了不起了，谢谢您詹天佑太爷爷。
0: 京张铁路可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
2: 小多爸爸，高铁要到了。
0: 八达岭站是在地下100多米的地方，时间紧张，我们赶快过去。
4: 宝贝，爸爸马上要上车了，我们说声再见吧。
1: 可是我把礼物……
2: 等一下，
3: 实在是抱不动了，
0: 不行了。
2: 前面一定要赶上，
1: 我看看，别弄丢了。
5: 我走了。
2: 来不及了。
1: 爸爸，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5: 谢谢宝贝儿。
1: 咔咔。

0: 真是到哪儿都睡得挺香。
1: 发现哇咔咔，发现哇咔咔，
2: 这是深圳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1: 嗯，出发。

0: 像一块绿宝石啊，可是为什么叫红树林呢？
1: 大家做完了，我们要降落了。
0: 这里真的好安静啊。
1: 这里是城市之肺，生态环境特别好，也是东半球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和歇脚的地方呢。
0: 小多爸爸，那候鸟都栖息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红树林不是红色的呢？
1: 那是因为
0: 为什么？
1: 大头儿子，你看，那是不是哇咔咔呀？
0: 哪儿呢？
2: 也许飞得高点就能看见了。

0: 叔叔，您在这儿干什么？我是这里的护林员，你们可以叫我小欧。对了，你们来的路上见过他吗？好吧，请注意不要乱扔垃圾，小飞机也不可以玩哦，会惊扰到小鸟的。再见了。
1: 我们在这儿。
2: 小欧叔叔，我有个问题，红树林为什么不是红色的呢？
0: 红树林只是因为这里的红树植物的树皮内有单宁酸。 如果剥开树皮，氧化后，树干会变成红色，所以这里才叫红树林。我听说红树林里有很多候鸟，它们都在哪里呀？现在天太热，等到日落以后，它们才会去海滩上觅食。我们红树林有超过200种，将近10万只候鸟在这里栖息呢，有白皮鹭、黑嘴鸥、小青脚鹬，
1: 这么多种啊！
0: 红树林的生态环境很适合候鸟在这里歇脚的。 不过最近这里发生了候鸟滞留，那就是 K35， 它是红嘴鸥群的头鸟，受伤了不能飞行，现在它们整个族群都不能继续迁徙了。
1: 那怎么办啊？只能赶快治好
0: K35， 但是我刚才不小心让它跑掉了。好了，我得赶快去找 K35 了。我们也帮您找，上万只鸟，要找到它，不就跟大海捞针一样吗？哦，头鸟身上都有芯片，能获取到信号，就能很快找到它。
3: 你的视力还不如我呢，肯定看不见。我虽然近视，可红树林里的任何事都瞒不过我的。不过我最近确实眼神不太好，前几天还看见了有棵树会跑。这棵树好像长了腿，一眨眼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是树又怎么会跑呢？一定是我看错了。
0: 小欧，不如这样，我们也帮你找，兵分两路，说不定能快点找到。
2: 也好，我可以把信号分享给你。如果有任何发现， 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没问题。
3: 信号显现 K35
1: 就在附近，哇咔咔也在附近。哎，小兔爸爸，我觉得有人跟着我们。
4: 别瞎说，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0: 你干什么啊，大头儿子？
1: 好像有人在盯着我们。
2: 别怕，有妈妈在。不过怎么可能？
1: 是一棵树，它就这样偷看我们。
0: 你不是眼花了吧，大头儿子？你说这样一棵树啊？
2: 哦，你们爷儿俩这滑稽的样子。
1: 怎么了，魏军妈妈？
3: 真的有一棵这样的树？
0: 刚才可没有他，难道他就是
1: 会跑的树？
0: 哇咔咔，
4: 哇咔咔，
1: 呼叫嘟嘟哒，哇咔咔已经现身。
5: 收到信号，这是一个喜欢安静的哇咔咔，肯定是你们吵到他了。
1: 他又不见了，
2: 要不我们呼叫小欧吧？
6: 用不着，我也有办法。

0: 有快乐。哎呀，
1: 太难听了，爸爸，你能不能安静点儿？
2: 我嘎嘎，我嘎嘎。
0: 哎，在这
1: 儿。哎，黑三五，你在这儿啊？
0: 我故意吵闹引他出来的，爸爸是不是很聪明啊？
1: 可是哇咔咔看起来很不高兴，
3: 把他引到嘟嘟丹那边去。
2: 哇咔咔。

0: K35被抢走了，
1: 先上车，我们再想办法。
2: 哇嘎嘎，抢走的是遥控飞机。
1: K35，
2: 太好了。
1: 其实你也是想救他，对吗？
3: 我明白了，事情是这样的。

0: 为 K 三五受伤飞不起来，哇咔咔才决定留在这里保护 K 三五的。
1: 哇咔咔，我们一起帮助 K 三五飞起来吧！啊啊！咦？
2: 怎么又在动？
3: 你肯定又眼花了。多吃点胡萝卜，不说闻声痛啊！
1: 哎 ，K 三五，你的伤已经好了呀。小多爸爸，他这是怎么了？
3: 或许他只是有点害怕。
1: 那我们陪他一起飞吧。
4: 怎么这么吵啊？
5: 我看看，
3: 乔给我发消息了，
6: 这是红树林送你们的礼物，晚安。
4: 晚安，爸爸妈妈。
7: 晚安，大头儿子。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这里太好玩了，
4: 还好玩呢。这是神农架，要是遇到野人，
0: 神农架还有野人？
5: 嘿嘿，传说有人在神农架这片大森林里遇到过2米多高、浑身长满了毛的野人，后来还发现了巨大的脚印，但从来没有人能证明野人真的存在。
3: 神农架野人，这也太酷了吧！
6: 仪器显示，哇咔咔就在附近。
3: 哇，这里的空气可真新鲜啊！
6: 蘑菇？
5: 现在蘑菇不重要，找到哇咔咔才是最重要的。
4: 这小东西会躲在哪儿呢？哇，好漂亮的野花，帮我拍一张。
5: 好嘞，来了，非常好，太美了。
3: 爸爸刚才还说找哇咔咔最重要，现在又给妈妈拍照。
5: 在围裙妈妈面前，其他事都可以放一放，放一放。
3: 你们这些大人啊。
5: 不会是野人吧？
3: 您说的是他吗？
4: 怎么可能？
3: 真有野人！
4: 快开车，有野人！
3: 开门，开门，我要去找野人。
5: 要不咱们下去看看？
4: 看，大头儿子不知道危险，你这个做爸爸的也不知道什么是危险吗？
6: 危险？野人很危险吗？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
5: 这个嘛，目前还没有科学依据能判定它的危险程度。哦，
6: 这可太糟糕了，在嘟嘟搭的星球。未知危险是危险级别最高的危险，
4: 所以说呀，咱们赶快开车走吧。
6: 嘟嘟搭不能把嘟嘟搭的学生扔在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嘟嘟搭必须马上立刻去救哇咔咔。
5: 对，我们不能扔下哇咔咔。儿子，我们走。
4: 不许动。
3: 妈妈，咱们不去救哇咔咔吗？
4: 咱们就这么去吗？你们就不动动脑子做点准备吗？
5: 鲁莽了，我又鲁莽了。咱们这回这么办，
6: 哇咔咔就在附近，往这边走。
5: 你还小，让爸爸来。
3: 小鲁爸爸，
4: 让爸爸妈妈

0: 儿子，系好安全带。你怎么附在了大头儿子的吉利服上啊？
1: 他是哇咔咔，那。
2: 爸爸妈妈拉走的是野人吗？
3: 是哇咔咔。
0: 大头儿子会去哪儿啊？
1: 放心吧，一定会找到的。
0: 不会是野人吧？
3: 爸爸妈妈，是我呀！啊，哈
1: 哈！儿子，
0: 你可吓坏我们了！
2: 爸爸妈妈，我听到树林里有奇怪的动静了，哇咔咔，可能就在那儿。
0: 哇咔咔，他不是就在这儿吗？
1: 难道这里有两个哇咔咔？
3: 没有啊，嘟嘟达收到信号，这里只有一个哇咔咔。
0: 那外面不会是野人吧？
2: 野人，
0: 我们赶紧走吧。
4: 哇咔咔哇咔咔，
3: 嘟嘟达，
4: 嘎嘎，
3: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哇咔咔说他还有任务没完成。
4: 哇咔咔。

0: 咔咔说，掉下来的小鸟还没有回到树上呢。
1: 原来是这样啊。
2: 那还等什么，咱们去帮帮小鸟吧。
1: 好呀，咱们可以回去玩喽。
0: 我咔咔，
1: 我还以为真的有野人呢。
3: 咱们也不能完全放松，还是要保持警惕，万一野人……
2: 围裙妈妈，你又想多了。从科学上讲，野人是不可能。话说回来，围裙妈妈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1: 咱们快点吧，哇咔咔都着急了。
2: 嘿嘿，看我的吧。好，
1: 右边，再往右点。
3: 哎呀，大头儿子，你快点，你爸爸快坚持不住了。
1: 好的，好的。
2: 亲爱的，我是谁呀？我可以的。
1: 好了，哇咔咔，你可以跟小鸟道别了。
4: 哇咔咔。
3: 终于安全了。

0: 其实很可能根本不存在野人。
1: 不对，真的存在野人，你们看。
2: 知名自然摄影师向我台爆料，神农架惊现野人。
3: 我说什么来着？
2: 听说您在野外作业时拍到了神农架野人照片了。
4: 对，我当时正在神农架拍摄金丝猴，结果无意中拍到了这个。
5: 真有野人，快看呀！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0: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风景可真美呀、啊！
1: 小豆爸爸。

0: 这附近也没看到哇咔咔呀。
1: 那就一起看看风景，既来之则安之嘛。
2: 要相信嘟嘟哒的定位，哇咔咔一定在这片草原上。啊，还真是很美呀。
1: 我还是回车里吧。
2: 一点小风不至于吧，小头爸爸？
1: 少吹风对皮肤好。
2: 哦，那我也回去了。大头儿子，咱们回车上吧。
0: 我要再待一会儿。
3: 扫描到哇咔咔就在附近，
0: 还用扫描？都撞上了，你还乱跑。

0: 家来到大晋门，这里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关口，也是草原丝绸之路张库大道的起点，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原来这里也有长城啊。
2: 回去妈妈，
3: 终于打通了。大头儿子，你现在没事吧？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妈妈。
2: 回去妈妈，哎呀，太糟糕了，我差一点儿。
3: 出什么事儿了？你受伤了吗？有没有危险？别怕，妈妈马上去找你。喂喂，完了，出事儿了，
4: 一定出事儿了。
5: 别着急，围裙妈妈，只是信号弱，应该没事儿。
6: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定位到大头儿子的位置了，他和哇咔咔在一起。
1: 哇咔咔，
2: 我差一步就抓住哇咔咔了。哦，对了，小骆驼也和我在一块儿呢。喂喂，哎，电话怎么没电了？嗯，好香啊，是油面窝窝。
7: 这可不行，这油面是别的客人的，不能给你。
2: 不行，我们不能吃。小骆驼听话。
7: 这可不行。干嘛呀？
6: 放开！
7: 别拉我！
2: 是吧，咔咔，原来你在这儿。
1: 又让他给跑了，真奇怪，这个哇咔咔好像非要和小骆驼在一起。

0: 小朋友，你的家长呢？
1: 带他儿子，围裙妈妈。

0: 小心点啊，别摔着。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哎，没事。
0: 还好没事。
2: 好了好了，委屈妈妈，这也太难为情了。

0: 嗯，你是说哇咔咔和小骆驼被铃铛声给吸引走了？
1: 嗯，还有就是这个哇咔咔和小骆驼是好朋友，我们只要先找到小骆驼就能找到哇咔咔了。骆驼妈妈一定也非常着急。
2: 这难道就是
3: 小骆驼的妈妈？
1: 驼铃，驼铃。
0: 对，驼铃，小骆驼是听着驼铃找妈妈的。
1: 小骆驼，
3: 骆驼，
1: 你的妈
3: 妈在这儿，
1: 快回来呀！小骆驼，
3: 小骆驼，
1: 你的妈妈在这儿，
3: 小骆驼，
1: 快回来呀！
4: 咔咔咔咔。

0: 这里太大了，铃铛声音又太小，小骆驼是不是听不见呀？嗯，那可怎么办呀？
1: 我有个主意。啊！哇，真是太棒了！
2: 怎么样？有效果吗？
0: 没动静。

0: 来了来了。啊！小骆驼要回家了，你也该回家了。
1: 哇咔咔。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

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哇，

0: 奔跑的番石榴，
1: 石花咔咔，快追！

0: 那个西瓜呢？
1: 刚刚还在前面，一眨眼就不见了。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俩去哪儿了？瞧我的战利品，都是珠海特产，好开心呐！这个可是海水珍珠，无论色泽还是圆润度，都是百里挑一，好看吧？
3: 哇，嘎嘎！
0: 好看好看，人长得好看，戴什么都好看。
2: 你根本就没看。

0: 了，我们得先找到它。
1: 哇咔咔，也在这儿，
0: 刚刚还在西瓜上呢。
1: 尽快找到哇咔咔，这样晚上我就能带着我完美的大珍珠项链去珠海大剧院看音乐剧了。
2: 大头儿子，你们有没有找到哇咔咔？信号表明他就在你们身边。
0: 本来找到了，可惜又被他逃掉了。
3: 没错，他几乎把水果摊上所有的水果都覆了个遍。
1: 我猜他一定喜欢吃水果。
3: 围裙妈妈总是那么聪明。
2: 我们星球可是没水果的。
0: 那这些水果的共同点就是
3: 都很好吃。
0: 不对，都是圆的。
1: 圆的就像我的珍珠项链吗？我的珍珠项链不见了。
0: 是哇咔咔。
4: 哇咔咔，
2: 对，就是它。这是个喜欢圆形物体的哇咔咔。
3: 终于跟上它了，这小家伙速度还挺快呀。你们快找些圆形的东西把它吸引下来。
0: 这些怎么样？
1: 还有什么比我的大珍珠项链更有诱惑力？我的珍珠项链，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
4: 看来
1: 再这样追下去，我晚上的音乐剧就要泡汤了。
0: 啊，小东爸爸快看，哇咔咔停下了。他又跑了，小东爸爸快追。
1: 他好像有目标了。
3: 前面有两个圆形的大贝壳。
1: 啊，那里就是珠海大剧院。
0: 超级大贝壳就是它吸引了哇咔咔，快，我们快去。

0: 头儿子、小头爸爸，辛苦你们了，一定要把他带回来哦。
1: 去院里找他可有点麻烦。
2: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漂亮啊！
1: 这可是我国唯一的海上大剧院，音乐剧就在这里上演。可惜我的珍珠项链还没有找到。
0: 别光顾着观景，别忘了找哇咔咔。
3: 对对对，等抓到小哇咔咔，围裙妈妈的项链也回来了，我们一起去看音乐剧。
4: 这个剧院这么大，哇咔咔能跑到哪里去呢？
0: 左手10点钟方向，哇咔信号强烈。那边。
1: 还好现在没有演出，要不可就麻烦了。
3: 儿子，你发现哇咔咔了吗？
4: 还没有。
1: 我的项链回来了。
5: 你们是观众吗？演出还没开始是不能进来的，请你们先出去吧。灯光老师，麻烦看一下吊灯，有一个一直在晃动。你们几位请尽快离场啊。
0: 哇咔咔，
2: 左一点左一点，右边右边。
4: 当心当心。
0: 哇咔咔哇咔咔。
4: 别跑！哇咔
0: 咔！咔！咦啊！啊！

0: 也不是办法呀，我们最好能让他自己停下来。嗯，哦，这个也许能派上用场。
1: 回去妈妈，这是什么？
0: 这是月亮啊，今天的演出叫海上生明月。
1: 哇咔咔，你看更大更亮的圆就在这里。
2: 哇咔咔咔，
3: 欢迎回家小哇咔咔，过来吧。
1: 你这个淘气的哇咔咔，别想逃走。哎，
2: 哇咔咔，
3: 这下跑不掉了。嗯，不容易啊，哇咔咔终于被我们找回来了。
1: 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圆球啊。
3: 啊，不会吧，
0: 折腾了半天结果一场空，
1: 白费力气了。
4: 哎，等等等等，哇咔能量出现了，它就在剧院的上方。哦，
2: 哇咔咔，
1: 啊啊哈！他在说什么？
4: 嗯，他说终于找到了最圆、最大、最亮、最完美的圆，好开心呐！
3: 珠海大剧院的造型不只是外面的贝壳，中间圆形的剧院顶棚被设计成了珍珠的样子。
1: 原来珠海的超级大珍珠在这里。
0: 的确，但我的珍珠项链也不差。
4: 这个哇咔咔寻找完美圆形的愿望已经完成了，很快它就会自己回来的。
1: 又一个小哇咔咔回家了。
0: 大头儿子，快走了，演出就要开始了。
3: 走喽！啊！

0: 港珠澳大桥附近的沙滩出现了很强的花卡信号。
1: 嗯，出发。
2: 出发。
0: 强烈的哇咔信号已经从沙滩上向前移动了，但我不确定是在海上还是桥上，
1: 这范围也太大了。
3: 这样好不好？我们兵分两路，我和大头儿子走海路，围裙妈妈和嘟嘟哒走港珠澳大桥。
4: 好主意。
0: 港珠澳大桥，
1: 跟我走就是了。
3: 大头儿子，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4: 没有，一切正常。这些救生圈怎么都被冲到海里了呢？
5: 大大大大大！
3: 哎，别晃别晃！大头儿子，你发现小蛙咔咔了？
5: 不是，是大鲨鱼。
3: 这鲨鱼鳍看起来怎么怪怪的？
5: 小哥爸爸，我们快跑吧！
3: 别晃，别晃！
6: 蛙咔咔！
4: 终于甩掉大鲨鱼了。
3: 大头儿子，现在的好消息是鲨鱼没有追上来，坏消息是咱俩迷航了。
4: 什么叫迷航？
3: 就是迷路了。
4: 那怎么办？
7: 什么鲨鱼？
4: 是啊，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差点就被鲨鱼吃掉了。
7: 可珠海的近海海域根本就没有鲨鱼啊。
3: 没有鲨鱼？我就说刚才那鲨鱼鳍看起来有点怪，那感觉就像塑料。对，就是塑料充气的那种。
4: 可塑料鲨鱼怎么会自己在大海里游泳呢？
3: 是哇咔咔。
7: 你们还不快点回去找。
3: 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0: 还记得你们刚才的位置有什么标志物吗？
4: 我记得我刚才看到过两个像风帆的桥墩。
1: 有了，港珠澳大桥游览图。港珠澳大桥有三座桥下可以通船的通航孔桥，它们基本上都属于一片海域。小头爸爸，我们的房车已经过了九州航道桥，我估计就是大头儿子

0: 说的像风帆的桥墩，咱们现在需要到江海航道桥集合。
1: 同步一下路线位置，我们跟着导航走。
0: 大头儿子，你也要帮爸爸随时观察江海航道桥的桥墩，像三只海豚，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哇咔咔，我们来了。
4: 哎，到了，三只海豚
1: 真的很形象。

0: 游泳了，不过现在的哇咔信号很弱。
1: 海上没看到啊。哎，我们回来晚了，哇咔咔不知道游到哪里去了，被我们追丢了。
2: 别气馁，大头儿子，办法总比困难多。嗯，海面上确实没有看到充气鲨鱼，那就换个方向，说不定它藏到了海底呢。
3: 海底，海底，哈哈，我就知道，船上应该会有钓鱼用的工具。
1: 小多爸爸，可我们都不知道哇咔咔在哪里，怎么把它钓上来呢？
2: 不是钓鱼，这是探鱼器，可以帮我们发现水下鱼群的踪迹。
1: 小鱼啊，
2: 没想到珠海的海洋环境保护得这么好，海底生物如此丰富。
1: 嗯，小多爸爸，你看远处有一条大鱼，
2: 看不清，但是有点像鲨鱼的外形，咱们靠近看看。
1: 围裙妈妈，我们追到两个中国结这里了。
4: 好的，那是青州航道桥，我们也马上到了。
0: 发现哇咔咔了吗？
2: 追到了，追到了，它正在快速地浮出水面，马上就要。
1: 哇！
0: 怎么了？是哇咔咔吗？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倒是说话呀！
2: 不是鲨鱼，是海豚。我们看到了中华白海豚。
1: 我们追错了目标，根本就不是哇咔咔。
2: 等等，这个皮球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呢？
1: 好像是。
0: 充气鲨鱼！
1: 小头爸爸，加速呀！要不我们又被它甩掉了。
2: 他们游泳的速度也太快了，我们根本追不上。请求桥上小队支持。
1: 围裙妈妈，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4: 海豚的游泳速度每小时约60公里，港珠澳大桥车辆限速每小时90公里。嘟嘟当，提速。
0: 前面桥断了，我们要掉进海里了。
5: 庄文，我要避潜艇了。
4: 不用不用，那是港珠澳大桥的海底隧道。
0: 哎，你们的桥好神奇，有地上的，还有海底的，我们星球可没有这样的东西。
4: 哈哈，这叫隧道。港珠澳大桥的城管隧道是世界上最长最深的海底隧道，它的海底城管隧道全长约6.7公里呢。我们进入海底隧道了，听得见吗？喂喂，小头爸爸，
6: 我也想去看海底隧道。
2: 等抓到哇咔咔，我们坐专门的旅游巴士去体验。
4: 哇咔咔还在你们的视线范围内吗？
2: 放心，尽在掌握中。
1: 小头爸爸当心，你差点撞到鸭子。
0: 哇咔咔，
1: 他在说什么？
0: 哇咔咔在说，好着急，好着急。
2: 这个哇咔咔，喜欢游泳就慢慢游嘛。着什么急呀、啊、
1: 小头爸爸，他一直在追着白海豚。
2: 白海豚可是海洋哺乳动物里的游泳冠军，那可不好追，
1: 所以他着急。
2: 有道理，他可能并不是单纯只想游泳，而是想游得快一点追上白海豚。那如果我们帮他实现了愿望，他就愿意回来了吧。
1: 哦，小头爸爸，我有办法了，我们快追上那个鸭子。
2: 你想做什么？
1: 哇咔咔拖着一串东西，当然追不上海豚了，我们来帮他减轻负担。
2: 聪明，减少水面阻力，帮助哇咔咔提速大作战开始。
1: 小兔爸爸，往左一点，左一点，右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又太慢了。小兔爸爸加油。
2: 果然被你说中了，看他游得多快，他好开心啊。
1: 小头爸爸，哇咔咔会自己回来吗？
2: 这个不好说。
0: 小头爸爸，让你们跟上哇咔咔，我怎么看到哇咔信号轨迹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1: 我以为他追上海豚就会回来了，谁知道大海这么大，更找不着了。
2: 别急，大头儿子，他也许游着游着就累了，也许他会找个地方休息了。
4: 小头爸爸，你这句话

0: 醒了我，你们等我查一下路线图。
1: 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这里是唯一可以下车的观景平台蓝海豚岛。在这里我们有机会看到被称为海上大熊猫的稀有的中华白海豚。
0: 小头爸爸，你们怎么还没到啊？
2: 快了快了啊。
3: 白海豚，果然有白海豚，
0: 好漂亮啊。
4: 妈妈推测的果然没错，蓝海豚岛是白海豚的聚集地，白海豚来这里，那么小蛙咔咔也会跟过来。
5: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谢谢你们帮蛙咔咔追上了海豚，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6: 看来他不是只想游泳，也不是和海豚比赛谁游得快，而是想和白海豚交朋友，一起玩，这才是小蛙咔咔的愿望。
4: 蛙咔咔，这次玩够了，可以跟我们回去了吧。给我和中华白海豚合个影，
6: 没问题。看我，笑一个。哈，
7: 咔
0: 咔，任务完成。
4: 可是我的合影不是中华白海豚。
6: 这个，明天咱们好好游览一下港珠澳大桥，说不定还能遇到更多的白海豚。
4: 好。

0: 了，
1: 喝卓然
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0: 等我吃完，咱们马上去找哇咔咔。
1: 这可是第三份了，你悠着点儿。
0: 哎呀，这个炸臭豆腐可真香，完全停不下来。
1: 这是毛豆腐，不是臭豆腐。
0: 哪里有毛了？净吓我！我知道你就是怕我再吃。
1: 我那是怕你吃吗？我是怕你上火。吃那么多辣的，你肯定得上火。
2: 火？什么火？
3: 是小头爸爸说围裙妈妈上火了。
2: 别怕，你闪开。
0: 什么情况啊？
2: 我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不是你起火了吗？先灭火再说。
0: 我起火了？
2: 大头儿子说的。
3: 我是听小头爸爸说的。您上火了。
0: 上火和着火是两回事儿。
2: 老亲，我好像有点太着急了。
0: 我去擦干，你再重新给我买一份。
1: 啊，还吃啊？
2: 快看。

0: 可别让他发现，不然又唠叨我。
1: 刚才显示哇咔咔就在这附近了。
2: 是吗？
1: 老婆，你在看什么呀？
2: 我研究研究这上面的雕刻是什么。
3: 维娟妈妈，您是不是被小头爸爸影响了，也喜欢研究建筑了？
2: 我这是
4: 你们真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徽州三雕之一的砖雕，很有讲究的。徽州自古八山一水一分田，耕地不多，所以古时候徽州人都外出做生意谋生，赚了钱回来就精心修建自家的房舍，用砖雕、石雕和木雕来装饰建筑，于是这三雕工艺越来越发达。就拿这砖雕来说，可以做到多层镂空，最多能有九个层面，而且很多砖雕还有故事情节。你们看这上面的砖雕，就分别是三英战吕布、八仙过海和喜上眉梢。不对啊，这三英战吕布关羽怎么没了？我是不是眼花了？我眼镜呢？
3: 爸爸您看
1: 啊，
2: 坏了，一定是哇咔咔。
5: 咱们待会儿再看关羽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这个窗子，这个窗子也是砖雕吗？
4: 是的，是的，砖雕窗也是有讲究的，它要隔而不断，闭而不塞，可以丰富观景的层次，让窗内外的景观浑然一体。
3: 嘟嘟大老师，快把最右边砖雕上的关羽给送回去。
2: 往你的左边走，往左，小心荷花跳过去，往上上，要上马。
5: 这个窗子的图案有什么讲究吗？
4: 讲究可多了，你比如说，这就是吉祥的寓意。
5: 真是受益匪浅啊。

0: 哎，谢谢您，我们还有事儿，先走了。哎，嗯，怪不得刚才你研究这砖雕，原来你早发现是哇咔咔了，真是慧言如炬呀！那是当然，我是谁呀？
1: 好了好了，给你拿东西吃啊。
2: 信号好久没出现了。嗯，我想不明白，哇咔咔为什么会在那个砖雕上？他应该不知道三国的故事吧？也许他就是觉得好玩呢。
1: 我觉得那只鸟可能是个关键，那个关羽的砖雕小人儿，好像是奔着那只鸟去的。
2: 嗯，我还是想不明白。我看，先别想了，等信号出现了，我们再去找他就好了。在这之前。
3: 我觉得可以再来一份那个好吃的炸豆腐，
4: 是毛豆腐，你嘴都起泡了，还吃啊？啊，你看见了？哼，早看见了。哼，
2: 我不管，离开这儿，别处可就吃不到了。而且吃这个有助于我思考哇咔咔的事儿。嗯，
3: 哎，好吧，我去买。
5: 乖，
4: 毛豆腐。
3: 徽州特产毛豆腐，
4: 来一份毛豆腐。
5: 好嘞。
4: 哇咔咔！哎，我的毛豆腐呢？哇咔咔！哇咔咔！嘟嘟哒，嘟嘟嘟嘟。
2: 你是说，这个就是还没炸的毛豆腐？
4: 我的天哪！我竟然一直在吃长毛的豆腐。
2: 我看您吃的挺香的呀，可是，豆豆的，哇咔咔，
4: 冷静，冷静，冷静不了。哇咔咔
2: 要养这个长满毛的家伙，还要带回哇咔都卡星去，我该怎么办？
4: 什么？啊？
2: 对，你们没听错，他甚至给这个家伙起了个名字叫毛毛。哇咔咔，
3: 这么说，他拿这个毛豆腐当宠物了？
4: 味道好重啊！
2: 我居然吃了这么多！
4: 哇咔咔，竟然还能搂着它！看他那么喜欢这些毛豆腐，他一定是非常想有一个自己的宠物。小豆爸爸之前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他之前肯定是想养个小鸟来着。
2: 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这个结局啊！
4: 可是如果告诉他这不是宠物，他一定很难接受吧？
2: 不如我们先别告诉他了，就让他养吧。
3: 可这东西是吃的，
4: 你能不能先不提吃这回事儿？我还没适应呢。
3: 走一步看一步吧。毛豆腐怎么变绿了？小豆爸爸，快来！嗯，哎呀，这个毛豆腐发霉了。
4: 发霉了？
3: 对。
4: 就是要腐烂了，
2: 那哇咔咔怎么办？哇咔咔！哇咔咔！哦，哎，看来还是得我来解决。哇咔！哇咔咔！
3: 老婆，你真有先见之明，这是你提前买好的？
2: 什么买的？
4: 这是我自己学着发酵的，
2: 委屈妈妈，您不是嫌它臭吗？但是好吃啊，我学会了，咱回家可以自己做呀。委屈
4: 妈妈真厉害，那您就一直做，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2: 你想的倒美，我还想吃呢。再说了，我还能跟着哇咔咔回他们的星球做毛豆腐去吗？
4: 也对哦。
3: 可哇咔咔怎么办呢？
4: 这波毛豆腐迟早也是要发霉的呀。
2: 这个嘛，我倒是有个主意。这是做手工的毛毡，尤其适合做小动物，毛茸茸的，可爱极了。我想做个毛豆腐应该不成问题。这样，哇咔咔就永远不会失去它的宠物了。

0: 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老头子，吃饭啦！
1: 来了。
2: 网开开。

0: 嗯，哇咔咔显示就在这里了，大家注意观察。大头儿子，一会儿找到娃咔咔，乌米茨，你们一人一个啊，你别都吃了。大头儿子，哎，这队伍真是越来越难带了。粉壁带瓦马头墙，天井浮雕冬瓜梁，这说的就是徽派建筑的特点。粉壁呢，就是这个大白墙，带瓦指的就是这个灰色的瓦。马头墙呢，儿子你看，那个就是马头墙了。
1: 小鹿爸爸，我还想再吃一个乌米茨。

0: 你们两个，
1: 妈妈，我要生气了。
2: 老婆，
0: 你们忘了要干什么了吧？
1: 哎，是爸爸，他非要给我讲这个马尾墙。
3: 是马头墙。情不自禁啊，我是学建筑的，我这……
0: 你们也不着急，万一挖咔咔惹祸了怎么办？
3: 这不是还没发生呢吗？不要焦虑。
1: 伟勋妈妈说的没错，我先去前面找挖咔咔了。
0: 儿子真乖，等找到挖咔咔了，给你再买一个五米瓷，还不快走？
3: 这小子又让我一个人背锅。
1: 哇咔咔，哈哈！抓到你，我就可以吃乌米糍啦！为什么妈妈叫爸爸快来呀？我找到哇咔咔啦！
4: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你们怎么才来呀？哇咔咔刚才就在这支笔上，可是后来又跑了。
3: 他往哪边去了？
1: 那边，
0: 走。
5: 等等。在我们家墙上画够了就想走啊？
1: 这不是我画的。
5: 那谁画的？
1: 是哎，反正不是我画的。
5: 笔还在你手里呢，还不承认？
0: 真的不是我们家孩子画的。
5: 你看你看，
3: 对不起啊，我们给您把墙重新刷白，我肯定给您负责到底。
5: 这还差吗？
1: 这个哇咔咔害我们被人冤枉，在这里刷墙。
0: 就是，说是外星人也不会有人信呢。
3: 明明只有我在刷，
0: 你还聊？快刷，还要去找哇咔咔呢。
3: 这个哇咔咔很喜欢画画啊，画的还挺可爱的。
1: 哪里可爱了？一点都不可爱。我就不信我找不到这个哇咔咔。
0: 嘿，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就全靠你了，赶紧刷完跟上。
4: 哇咔咔！
1: 好你个哇咔咔，又要闯祸了！停下，不许在墙上画！
4: 哇咔咔！
1: 别！你！妈妈，我捉到哇咔咔了，就在这个笸箩下面。
0: 我数一二三，你就把它掀起来，我来抓住它。
5: 乱涂乱画，被我抓到了吧？
1: 不是我，妈妈。
3: 我终于刷完了，咱们下一步干嘛？
0: 这样可不行啊，总不能一直刷墙啊。
1: 可是我们也追不上他。
3: 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
0: 说得对，就这么办。怎么出击？
3: 哇咔咔喜欢画画，我们赶在他之前找到所有的笔，那他不就没法乱涂乱画了吗？
1: 对呀，他画不成就会跟我们走了。
0: 好，现在出发。
3: 老婆，不歇会儿吗？
1: 先吃个乌米糍垫垫也行啊。
0: 来不及了，要赶在哇咔咔闯祸之前，快走。
4: 哇咔咔。

0: 妈快快去哪儿啊？附近没有笔了呀？
1: 在那儿。啊！啊！啊！
2: 卡！快快看！

我看看。

0: 不行了，
1: 我也不行了。哇咔咔怎么这么喜欢画画？
2: 哇咔咔喜欢画画没有错，说明他想象力丰富，只是他需要合适的舞台去放飞他的想象。
1: 嗯，合适的舞台？
2: 徽州这里以前就盛产宣纸，那可是最好的纸了，在这上面画多好啊。来，大头儿子，你先画两笔给哇咔咔做个示范。现在就等哇咔咔来了。

0: 你给我站住，瓦卡卡！灰君妈妈，
1: 看样子瓦卡卡是觉得纸不够大呀，要不咱们去做一张大大的宣纸吧？
0: 造纸。
1: 这宣纸的制作要100多道工艺。
0: 哦，100多道，这么夸张啊？
1: 最重要的就是捞纸这一步，咱们三个怕是不成啊。
2: 哦，试试看。
3: 你们不是在我们村子里刷墙的那一家人吗？怎么刷够了墙又来造纸了？爱好挺独特呀。
1: 我们想造张大纸，让孩子们在这张大纸上尽情画画。
3: 我们这里宣纸很好用的。
2: 师傅，这大张的宣纸太难做了，您能帮帮我们吗？
3: 大纸确实不好造啊，尤其是捞纸，那得是有经验的捞纸工才能完成。等一下，我喊人来帮你们。
0: 太棒了！
4: 1、2、3，捞纸！1、2、3，捞纸！到！
0: 真是太帅了，哈哈！
2: 真有气势。
1: 托哇咔咔的福，我们也长了见识了。
0: 我差点把他忘了。

0: 再告诉哇咔咔，我不会抓他的，我们一起画画，然后再带他回家。
1: 嘟嘟的，
2: 哇咔咔，
0: 好大的纸呀，我也想画。
3: 孩子们一起画吧。

0: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

0: 所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您是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教中国原创绘本，展示经典优秀之作，演绎精彩绘本故事，专注亲子阅读品质。在这里，我们与绘本为伴，放飞想象，感受生活的乐趣，探寻自然，留下儿时的美好，品读经典，认识美丽的中国。在这里，我们分享、体验，在绘本中品味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领悟中国智慧。用优秀绘本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原创陪伴美好童年。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0: 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1: 我来来来！
2: 咦，车子不见了？
1: 我们自由了。
2: 这是什么味道啊？好臭啊！
3: 三叔母。

0: 底下怎么这么热闹？原来是小瓢虫在过生日呢。可是大家都不想跟臭袜子玩。
1: 你们好臭啊，快走开。
2: 你们好臭啊，快走开。
3: 我们去玩其他的咯。
0: 好香的花呀。
3: 这一朵戴上我们就不臭了。
4: 哦，终于找到你们了。哦，
5: 快走啊，
6: 快跑，
5: 快走啊。
4: 真好玩。哦哦哦哦，真好玩。哦哦，
0: 小狗最喜欢玩臭袜子了。咦，臭袜子怎么又不见了？
7: 赶紧躲起来！
0: 现在臭袜子去哪儿了？
8: 洗澡好舒服呀！
3: 我们变成香香的啦！
0: 这下臭袜子真的不见了。
9: 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10: 橙之爱，毛毛赶紧来，奶奶给你剥好了橙子，每一瓣都很甜。听，奶奶又在喊我吃最爱的橙子呢。 然后将剩下的三半放入佩奇碗，而有的橙子在它品尝后却进入了普通碗里。奶奶去洗手了，我冲过去拿起普通碗里的橙子吃了一口，又酸又涩，我的双眼模糊了。橙子的个头有大小，味道有酸甜，可奶奶却固执地给我最甜的。又是一年，橙子上市，我的耳畔仿佛又听见，毛毛赶紧来，奶奶给你剥好橙子。说着奶奶疼爱的我，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来日并不方长，我必好好珍惜。奶奶，您护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9: 中国最美故事会，七巧板特别奉献。

0: 我奶奶现在的记忆就只有三分钟，你刚和她说过的话，过了三分钟她就不记得了。你们要帮我奶奶仔细想一想，她把草帽究竟放哪儿了？
1: 哦，这个简单，我来。
0: 记住，一定要在三分钟内让奶奶想起来。
2: 哎呦，去哪儿了？哎呀，我的帽子！哎呀，我的帽子去哪儿了？
3: 奶奶，您在找什么呀？
2: 快快快，帮我找找我的帽子！
3: 奶奶，您慢慢的想，从早上起床开始想。
2: 从早上起床开始想，你看哈。早上起床我喝杯水，刷牙洗脸吃早餐，吃完早餐上菜场，我慢慢挑来细细选，买了豆腐买了鱼，乐乐呵呵往家走，放下菜篮洗洗手，出门又去公园里，奶奶我最是爱跳舞，一局一局跳不够，蹦叉叉蹦叉叉。
3: 停停停停，奶奶，我们继续找草帽。
2: 哦，对对对，我的草帽呢？
3: 那您放哪了？
2: 桌子上。
3: 桌子上没有啊。
2: 哎呦，他不该是长腿跑了吧？
3: 啊，奶奶，您想一想，草帽要是真的长腿跑了，它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2: 它最想去哪里呀？我好像想起来了，它应该最想去，它最想去。
3: 奶奶，快说，快说！
2: 你好，你是谁呀？
0: 时间没卡住啊！
3: 哎呀，我来，我来。用我的时光穿越大法来帮奶奶找帽子。奶奶，你今天戴的帽子去过哪里？
2: 你看哈，早上起床我喝杯水。
3: 停，
0: 您去过菜市场吧？
3: 时光穿越，菜市场走起。
2: 今天买点啥菜好呢？
3: 奶奶，我的豆腐真好吃，老豆腐、嫩豆腐，还有鲜脏和豆干，随您挑，随您选，喜欢哪样买哪样。
2: 好好。
4: 我们的鱼儿鲜又活，今天价格还特合适，想喝鱼汤买鲫鱼，想清蒸买鲳鱼，
3: 鱼汤得配上我的嫩豆腐，
4: 那可是人间美味呀。
2: 好好好，那就买条鲫鱼，再买块豆腐。
4: 得嘞。
2: 好好。
0: 今天蔬菜特别多，
5: 萝卜白菜还特价，
0: 茄子辣椒西红柿，
6: 黄瓜南瓜和冬瓜。
4: 奶奶，你来点啥？

0: 好好好，那就买一颗白菜，一根萝卜吧。
1: 好嘞，
2: 奶奶，您的菜。暂停。
3: 根据我的场景观察分析，奶奶这个时候没有机会摘下小草帽，草帽不是在菜市场丢的。
4: 嗯，言之有理。
3: 哎，奶奶，您放下菜篮去干嘛了？
0: 去跳广场舞啦！
2: 广场舞音乐。

0: 好，好，大伙跳的都好。
1: 玉兰奶奶的帽子这么好看，哪买的？
2: 我戴戴看，看看我戴上也好看吗？
3: 哎呦，好看，好看！
4: 我也试试。
2: 我戴上也好看吗？
3: 哎，是好看啊，是好看。
0: 小孙女还说要带我去旅行呢。哎呦，跳完舞呀还真有点热。
5: 奶奶用草帽扇扇风就凉快啦。
0: 哎，好嘞，用草帽，草帽。哎，草帽呢？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5: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草帽放哪了？
0: 你好，你是谁呀？
2: 唉，对不起，丹丹队长，我还是没能让奶奶想起草帽放哪了。
6: 没关系，小超人，你已经很尽力了。
7: 刚才奶奶说她的心愿是去旅游。
6: 是呀，奶奶最想去旅游，去看森林，去看大海。可是奶奶年纪大了，要出远门是很不方便的。
8: 我有办法呀。
7: 哦，什么办法？
8: 看
3: AR 眼镜。
8: 是的，
6: 有了它，我们就能带奶奶去看森林，去看大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8: 哇塞，太酷了。
3: 奶奶，
0: 你们好，你们是谁呀？
3: 奶奶，我们是如愿旅行社，专门来带您去旅行的。
0: 啊，真的吗？
3: 必须真的。
0: 太好了，我得收拾收拾。
7: 奶奶，您的帽子。
0: 是啊，我的帽子好看吗？
3: 好看，出发。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